0: 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哎，这是最终目标啊。
1: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0: 是吧？
1: 哈。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哈，
0: 哎，
1: 一直
0: 对，
1: 就突破不了。
0: 这个技术，据我了解，仓啊，
1: 对。
0: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

0: 体了。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记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增强它的效能了，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他那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这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
1: 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灵风。
2: 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
1: 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
3: 哎，你好，楚老师哈。
0: 啊，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林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早上说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嘴里全是这个酸苦味儿，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
1: 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

0: 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1: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
0: 挺幸运嘛，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名额，
1: 啊，
0: 然后我父亲用的哈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儿哈就灵活多了，就
1: 嗯。
0: 走路哈站着呀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哈，他就没有
1: 哦。
0: 问题
1: 好
0: 了。
1: 嘛，嗯，
0: 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1: 嗯，
0: 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1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1: 配
0: 就
1: 合
0: 是
1: 呼吸
0: 进
1: 吐
0: 步
1: 纳，
0: 特
1: 是不
0: 别
1: 是感
0: 大。
1: 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0: 对
1: 嗯嗯嗯。
0: 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段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
1: 嗯，
0: 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
1: 对，
0: 很低迷的那
1: 嗯
0: 种。
1: 嗯，
0: 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1: 嗯，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呢，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他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得这么好，这不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0: 是的，是的，我父亲确实恢复得特别好，然后我
1: 嗯。
0: 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
1: 那
0: 化。
1: 叫他减脂素。
0: 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2: 嗯，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嗯，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措爷爷、央金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哈，对他们更好。 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0: 啊，是啊，喜儿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就是在节目当中通知一下，可以吗？
2: 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也非常开心哈，能够听到您父亲的这个，改善明显的这个身体。

0: 状况的消息啊，非常的开心。嗯
1: 嗯，那好的，谢谢喜儿老师，谢谢
0: 哎，
1: 楚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9月1号，锦州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9月1号，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日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启幕，21部剧目、28个节目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活动。锦州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5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将分别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两部作品饱含锦州本土特色，充分展现我市文艺创作实力。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正式在社区乡镇的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这一举措标志着阜新市在推进社保服务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将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9月1号，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富岩镇大曼诺村，一棵树龄700余年的榕树巍然挺立。据了解，这棵榕树高48米，冠幅面积达4336平方米，躯干基部直径35.3米，需68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合围。近日， 有兴安屋脊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老头山迎来日出云海的观赏佳期。破晓时分，晨光穿透山间暮霭，层层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漫卷，绵延至天际。朝阳缓缓升腾，金色霞光铺满群峰，错落峰间立于云海之上，景致雄浑壮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这里是辽西，
10: 我是锦州人呢，
11: 葫芦岛人，
12: 木西人，
13: 蒙古人民混，
14: 我是朝阳的，
15: 盘锦的。
8: 听见历史的厚度，
16: 看见时代的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19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问候啊，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今天啊，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真的算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了。那就是易县奉国寺大雄殿修缮收尾，有望在11全新回归。对于所有这个辽界爱好者呀，还有古建发烧友啊，还有易县的家乡人来说，那这个真的是在2026年啊最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了。5月10号开始，我们知道奉国寺核心地标大雄殿就正式启动了封闭式的保护性修缮，千年国宝迎来了一次精细严谨高标准的文物体验与千年养护。时隔4个月的时间，修缮工程稳步推进，有序收尾。那么综合多方的施工进度和文旅工作节奏的预判啊，大雄殿呢有望在11黄金周之前全新对外开放，再度和全国的古建迷见面。那么这一次的修缮期间呢，奉国寺闭殿，但是呢不闭园儿，这个大家都知道，景区是正常开放的啊。那么有很多的游客呢，依然是前来打卡千年古刹，感受辽韵风骨。而随着这个大雄殿修缮的收尾啊，大家心心念念的完整的奉国寺的全景，原汁原味的辽代大雄殿，很快就能够完整重现了。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目前工程呢是处于一个收尾的阶段，所以说最终的开放时间，也就是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有参观的细则，请大家呢以奉国寺景区官方正式公告为准。

那么说过这个奉国寺大雄殿的修缮的情况啊，下面呢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咱们锦州北普陀山景区关于工会活动年卡办理延期的通知。那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啊，那这一次这个工会的活动年卡办理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8月31号，但是近期呢仍然是有这个会员啊到北普陀山景区去申请办理，也是为了切实保障会员的权益吧。经过研究决定呢，把100元工会活动年卡的办理期限延长到9月30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哪些朋友还想要去办理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好吧。每张100块钱，如果说呢有办理需求的工会会员在这个期限之内前来办理的话呢，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超过9月30号，那就不能了。你别等到11之后你想起来说，哎，我想去办这个年卡，那这个应该是不会再延期了啊，望大家知晓啊。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8081810。

感谢陆虎珍啊送来的礼物，也成为了这个粉丝团的成员。还有福儿刚才咨询说，陈光老师啊已经退休了啊，感谢您一直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了。那么锦州站这一次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了1145人。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哈、也是，哎呀，铭刻着咱们这个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汗水啊。那么车站呢？在这个暑运期间呢，也是聚焦旅客出行的需求，进一步的来推进服务的质量。你看，比如说改造了售票窗口，提升综合的服务能力，而且呢，出站地道也增设了中转信息引导屏，还有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的效率。那么针对像学生流啊、亲子客流啊，动态的调整了窗口的资源，增设了改签退票专窗，完善了大客流的疏导方案。那么有一些这个服务台和这个服务团队，他们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你看有什么丹丹爱心服务台，还有揣南初心服务团队啊，重点去对这个旅客进行帮扶，落实了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等服务，而且呢配齐了轮椅、应急医药箱等等便民的物资。在暑运期间呢，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做好人好事92件，找回了遗失物品161件。啊，感谢啊、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对豆豆的这个点赞啊、还有关注，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给豆豆来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自古以来乐队演唱的《锦州》。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您现在呢，是通过中波77次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近期呢，这个各地开学嘛，也是迎来了学生的返程的客流高峰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从民航方面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上涨啊，甚至于说呢，部分的航线还出现了特价的机票。那么，同程研究员薛冰冰介绍说啊，这个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那么今年呢，暑运航司投放运力是比较大的啊，目前呢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上来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嗯，那么对于这个局部点对点的需求，有一些高校的开学的时间也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说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也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业内人士介绍呢，九月机票的价格啊，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之内，从北京出发，不管呢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那在平台上呢，出现了大量的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那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是随处可见呢。专家表示呢，未来1到2周的时间，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跌啊，也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旺季过后呢也会明显的回落。九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是比较充沛的，那么可能在11之前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水平。那我们也观察到啊，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这个热度呢，较去年同期高了21%，整体的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的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戒烟的活动哈，专业的医师呢将会全程一对一的来进行帮扶，要提供全程的专业的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的考核来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且颁发证书。那么参赛执行者同意书显示呢，这个干预期间呢是3个月的时间，包括首诊、随访，还有一氧化碳的检测。那么第3个月进行随访的时候呢，通过进行呼出的一氧化碳的气检测以来验证这个戒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的时间，并且呢经过这个一氧化碳的气检测来确认，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证书了。报名通道呢是9月1号8:30开启，9月20号24点关闭。哎呀，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不但是有害自己的健康，也对于身边的人来讲呢，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啊，咱们是辽宁省对吧，不是吉林省，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触动更多的人可以去有意识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了，下面时间呢请大家来欣赏歌曲魏晨演唱的《旅程》。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拦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如果秋景也有天花板，或许它就藏在伊春。相比于哈尔滨呢，这个北国小城显得有一点过分的低调了。实际上呢，伊春只是深藏不露。要知道，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就在这里。500多年树龄的红松高达30多米，仰头望不到树梢，需要两个人伸手才能够合抱。入秋之后，整片森林便会逐渐进入深沉而温柔的南瓜色调。伊春的自然壮阔、原始而又充满野性。1亿年前的火山喷发在这里造就了罕见的大片火山熔岩和石海景观。此外呢，伊春还发掘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02年从伊春嘉荫出土的黑龙江满洲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冬季红松岩庄，春夏郁郁葱葱，伊春的色彩就好像是小森林的四季篇章，百看不腻。而这里的人文风物也让每个来这里拥抱自然的人被它的有趣所驯服。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不仅是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融入了独有的俄国风情。伊春最鲜明的标签有两个，一呢是超高的森林覆盖率，二是独有的红松林资源。在伊春，森林占据了整座城市的80%面积，人类生活空间仅占了一小部分。森林覆盖率之高，放眼全国几乎无城能及，因而呢，它是祖国林都，也被称为是东北人的小新西兰。生长在红松林的树最老的已经近1000年了，很多人远赴瑞士只为拥抱古树，感受自然疗愈，却不知在伊春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心愿。茂密的红松，挺拔的白桦与冷杉交织成美丽的北方秘境，丰富的负氧离子使得伊春成名副其实的

天然氧吧。当然，如果你选择进入森林徒步，大概率能够额外收获摘蘑菇、掰松子儿、观察松鼠等趣味体验。行走于山林之间，你或许还会偶遇打松塔的采塔人。打松塔呢，是一种传统的采摘活动。松塔也就是松果，很多老师傅啊，仅是靠着一对儿脚扎子、一条系在腰间的安全绳，爬上30米高的地方，用长长的竹竿把松塔给敲打下来。另一个帮工呢，在底下捡松塔。那么这些果实在运下山之后，经过脱粒、晾晒、筛选，然后加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松子儿了。虽然松树很常见，但是质地饱满、可食用的松子儿，只有伊春特有的红松果能做到。松塔采摘的黄金期呢，一般是在9月到10月期间。松塔呢也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到采摘季，有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加入到这一波的打松塔的活动当中。那么对于这个采摘者来说，松塔是生计，它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而它同样也是松鼠赖以生存的粮食。所以呢，每年采摘都是有规定的啊，至少要把30%的松塔留给林中的生命。在伊春，人与自然生灵默契地共享着这一片片丰饶的山林。

与森林紧密相连的日常也塑造了伊春人向山而食的饮食文化。伊春人爱吃菌类，那么这也是林区在开发之初物资匮乏，林业工人随着季节采食附近的山货、蘑菇、野菜、野果，并且逐渐烹饪出伊春独特的风味。当地人把蘑菇叫做什么呢？叫做单腿大虾，你听听，很形象是吧？那么擅长以多种方式来烹饪菌菇，煎、炒、炖、炸、做馅儿、凉拌。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呢，就是小鸡炖蘑菇。据伊春市志记载呢，本地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达到了380种，其中像榛蘑、草蘑、鱼黄蘑等等菌菇是特别受到欢迎的。那不仅仅是菌子，那么自然的一切都是伊春人的美食来源。比如他们会把清甜的桦树汁做成饮料、酵素或者是化妆品。当地的水果蓝莓也因为巨大的昼夜温差而格外的鲜甜，颗颗饱满，汁浓味醇，因而伊春又被称为是中国蓝莓之乡。如果说想要体验当地的地道小吃，那么生辉早市绝对是不可绕开的打卡地。早市通常是在凌晨5点就开始了，1个小时就可以逛完。那么作为伊春最有代表性的露天市集之一，这里汇聚了各种林区山货市井小吃。虽然随着游客变多，早市也逐渐有网红化的趋势，但是许多本地的老摊主依然坚持用传统的柴火熬粥的方式，冒着热气的大碴粥、刚摘的山货和淳朴的方言，让这里变成了体验市井百态的地方。

来到伊春不可错过的一站呢，就是金山鹿苑。这里不是人造公园，而是一片被小兴安岭群山环抱的天然山谷，场内绿草如茵，一条清澈的溪流蜿蜒穿过，与远处的森林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生态画卷。四季景色各异，尤其是夏季的翠绿和秋季的金黄最为迷人。没有围栏，没有铁笼，只有低干预的半放牧，让数百头梅花鹿与马鹿在这片天地中自在栖息。步入鹿苑，人们可以漫步在绿地上，观察梅花鹿的生活状态，又或者是走进鹿群，触摸、喂食、拍照。来鹿苑的游客络绎不绝，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伊春与鹿共生的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有关。伊春一带呢，历史上是鄂伦春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在大小安岭的浩瀚林海当中，鄂伦春族人如隐秘的精灵一般生活了数百年，至今仍然有鄂伦春人聚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也只是使用驯鹿的人。鄂伦春族呢是山林中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经使用驯鹿以其精湛的狩猎技艺而闻名。他们崇拜自然万物，信奉万物有灵，就算是狩猎也会取之有度，用之有节。1996年，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一匹猎马、一杆枪的狩猎生活从此成为了历史。但是对自然的信仰至今依然留存在伊春这片土地之上。一座城市与自然共存，离不开当地文化的影响，而一个时代的转身是人文的变迁，也是岁月与记忆的共同沉淀。伊春的底色不仅仅是壮丽的风景，还有山林的馈赠，还有人文的温度。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感谢勇给我这么多的玫瑰花，并且呢也特别感谢林帕草芥这位朋友成为了粉丝团当中的成员。有机会也真的是啊，应该在这个粉丝团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了，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感谢大家。在下面时间的这个爱听好物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依旧是鱼罐头。那说起这个鱼罐头，大家会不会想，就是说添加剂很多，所以说它的保质期才够长呢？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它的做法啊是这种就是铁罐的包装啊，所以它是真空封罐，高温灭菌，所以它不需要用防腐剂，就直接就可以锁鲜保鲜了。而且它这个保质期呢是24个月，包装呢成一个圆形易拉环的这种铁罐的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鱼罐头呢，它分成两种啊，一种呢是五香黄花鱼罐头，另外一种呢是五香带鱼罐头，两种鱼啊。那么每罐呢是150克。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组合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再加上12罐带鱼的罐头，一共199元。咱不说悬的啊，正常在这个市面上去购买的话呢，得552元。那么咱们节目的这个活动呢，加在一起一共是24罐，只要199，算一下多少钱？也就合8块钱吧，是吧？到手那可是满满的一箱，而且呢，咱们说啊，这个是保质期达到24个月，并且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大家伙呢在食用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放心。而且这食材的选用上吧，就是选用黄花鱼或者是带鱼的中段，那些边角料都没有啊。并且呢，它在这个鱼捕捞上岸之后1小时之内，就经过12道传统工艺开始进行处理啊，内脏处理的也都特别的干净啊，也都有去腥的工艺，所以吃起来呢是没有异味的。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口感哈，肉质很扎实，而且鱼骨酥软，根本都不用吐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朋友啊，吃起来都很放心。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固形物可以达到70%以上，不掺豆也不掺碎肉，70%以上全都是完整的鱼肉啊。那么这个五香口味呢，开罐就可以吃了。你比如说家里面早餐的时候，开一罐把它当成是一个小菜儿了，亦或者你看比如说家里边停水停煤气了啊，把它开罐我们就可以吃一顿饭了，对不对啊？那么再或者说有的朋友想喝点小酒，开一罐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喝点小酒的这种美好时光了。

怎么买呢？4009990139拨打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进行电话抢购。或者您用手机很舒服很方便的话呢，你现在就可以搜索公众号，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一栏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字，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一个关键字鱼就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啊，先抢先得。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1: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0: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1: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0: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1: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0: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1: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0: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1: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0: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1: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0: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1: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从威海纯净海域提纯的最高纯度、最高含量的速起牌鱼油，全家老小长期坚持，在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健康。但由于威海限量捕捞的政策，本次速起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自从啊昨天开始发放这个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从大家的热情程度上不难看出，朋友们是真实货呀。
3: 这什么意思呢？就你为什么说真实货这句话呢？
2: 你看啊，拿到手之后呢，马上就跟之前吃过的鱼油做了对比，无论是含量还是成分，都比我们之前吃的要高很多。而且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带来的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精确到每100克的含量上的。
3: 没错啊，
2: 它不含糊啊。
3: 哎，这是直截了当。
2: 以前说的是什么？以往吃的都是每份有多少含量， 哎，每瓶有多少？这一点就比以往的鱼油咱们高出了一大截的差距。
3: 咱就从这个正规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啊，你刚才说的说每份儿啊、每瓶啊，它标注的含量多少？说简单点，那叫打擦边球，啊，欺负咱老百姓不会算账呢。所以说呢，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就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鱼油，无论是从吸收率方面，还是它的纯度方面，可以说你吃一粒儿，那就有它一粒儿的效果，而且这一粒儿的效果顶你以往吃的那种鱼油顶你一瓶的效果。
2: 当然了，
3: 你说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跟大伙说这句话呢？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网给大家伙推选的这款鱼油是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它的吸收率、它的纯度啊，都远超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所以说你这样的鱼油，它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呢？对吧？
2: 当然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瓶才188块钱。
3: 188一瓶。
2: 就这个价位，我们能吃上这么上乘的鱼油，就用那句老百姓常说的话，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3: 确实啊。就是你提到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哈，我也想再说两句。最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吧，就很多年前啊，很多人就质疑我说，易老师啊，你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吸收率高，纯度高，那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不了啊。
2: 对。
3: 那你说的再好，你说我们老百姓我买不起。
2: 用不起呀。
3: 啊，那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东西。易老师您说一下，咱这节目我们也别听了。
2: 就是眼巴巴的看着运用不起，哎呦，确实挺馋人的。
3: 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不是说我们不想用，我们听着也好，我们也相信易老师您啊，但是我们就用不起，你说有啥办法呀？啊，这当时大家伙就有人提出来这样的疑问啊，不光是鱼油，很多听众朋友针对于其他的产品也有这么说过。但是一旦当听到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你看这次的这个鱼油，188块钱一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啊，都反应过味儿来了。不仅要把好的东西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还要把价格给我们大家伙压得最低。而且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不考虑价格的就预定的那批人，人家算是把机会得到了。而那些犹豫的说我怕价格高了我买不起的，在我还没播报价格的时候呢，就开始在犹豫的人，就很显然就比别人就慢了一步了。
2: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啊，慢了不要紧，要紧的是呢，很有可能就错过一次好机会，这个才是最追悔莫及的了。
3: 你错过了，你就没货了呀！你没货了，用不上，你得怎么办呢？
2: 对呀，
3: 这个机会你没抓住，那就是别人的。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大家伙儿不要觉得高端的产品、前沿的产品呢，它一定是贵的，起码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大家伙儿不要这么认为，啊，高端产品一定贵。我给大伙儿说一个谬论啊哈，大家伙儿别忘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成立的目的是啥？就是要打破大家伙儿这种传统的印象。我首先解决的就是大家伙儿这个信息差的问题。
2: 对。
3: 再一个。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想让大家伙知道，原来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它不一定都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贵。你只要是有渠道，
2: 是的，渠道为王嘛。
3: 所以说，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敢喊出来这个口号，叫“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这种好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因为我们是有渠道的。
2: 没错，更重要的是啊，让大家知道速起鱼油软胶囊它是值得我们大家信任和购买的好宝贝。
3: 这个很重要。咱们说到底什么叫值与不值呢？首先啊，我们要从产品的价值上来看。你看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啊，它是高端的鱼油。为什么说它高端呢？因为并不是所有鱼油的成分呢都含有欧米伽三，也就是 DHA 和 EPA。
2: 哎，说得太对了。
3: 也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你标注含量，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纯，浓度这么高。
2: 没错。
3: 所以说188一瓶，实际上从产品的价值上来讲的话，你用它那叫物超所值。
2: 是啊，
3: 因为你用到的那是最前沿的科技产品，那是第三代的鱼油产品的。
2: 是的，关键呢，它是非常的前沿，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它不贵。
3: 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价格亲民。我刚才说的是产品上的价值，那从咱们生活上的价值，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在选择任何的产品的时候，往往重视的是产品的价值本身，却忽略了它的生活价值。我觉得生活的价值更应该是感受一下的，因为咱们推荐的这款速起坛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好产品，它一定是对我们生活做出相应的正面的影响和改变的好产品。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敢说咱们这款鱼油它是一个生活价值极高的好产品呢？就一个人使用，它可以做到全家受益。
2: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如果说身体好了，那儿女就少操心少遭罪。
3: 这是一层意思，啊，我所表达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2: 什么？
3: 我说的是全家受益，并不是你刚才说的儿女少操心的事儿。什么意思呢？
2: 啊，就是更深层了。
3: 对。还有你看啊，就你问这个问题啊，以往咱们中老年朋友但凡买点什么对身体有意义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或者健康品，你叫什么乳酸的也好啊，什么扩血管的也好啊，你发现没有，子女他不让买。就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有没有说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背着子女去买的？
2: 哎，有。其实啊，这个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3: 所以说你看，我接触到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就这样的情况可以讲比比皆是。就你看儿女们的工作忙，平时他管不着你，但是一旦回家了，我看你吃这个吃那个，他肯定会埋怨你。哎，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你花这个钱你买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就骗你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的，那是不是就经常会有子女说这种话？
2: 是常说。
3: 那我说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见得了光的，你可以让你的子女知道，甚至可以拿出来跟你子女显摆。尤其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款鱼油，就是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款鱼油你拿到手之后它不一样。
2: 嗯，有什么不一样您再详细的说一说。
3: 我告诉你啊，咱提到鱼油，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就所有人这鱼油都有一些认知。那所有人都知道鱼油咱们用好了对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啊，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它含量这么足，纯度这么高，符合国内外的检测标准，那你要是把最好的东西你拿到手之后，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不仅咱们自己能用，子女能不能用？
2: 能啊。
3: 小孙女能不能用？
2: 那太能了，
3: 这都可以一起来用的呀。
2: 对呀，确实啊，现在小孩呢都是以学业为重的比较多，而且呢视力防护脑力开发是特别的重要的。
3: 你看对吧？
2: 而且有很多的家长啊专门给孩子买鱼油吃。
3: 你的家长给孩子买鱼油，不仅仅孩子的视力有帮助，还有他这大脑的开发。你比方说家里边的顶梁柱中年人工作比较辛苦，你现在压力的很大。
2: 那可不，
3: 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很多都是在这次的这个供应过程当中大批量的订完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
2: 嗯，
3: 他不止自己吃，他拿到手之后他给孩子们给孙子孙女们也带上几瓶，让他们也跟着吃。
2: 是，
3: 你看呢，这就是全家受益了，全家受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些老人肯定会说了，他们都在忙，给他们也不当回事儿，都不一定吃。那我告诉你，他们吃不吃是孩子的份儿，买不买是咱们的事儿。
2: 对，这个就属于老人自己的心意了。
3: 而且我告诉你，像中年人还有小孩的眼睛，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坚持用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的话，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们身上变化是非常大的。
2: 还真是哈，长期使用之后呢，可能就在无形当中减少了很多突发疾病的风险。
3: 没错。
2: 或者是减少使用了一些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啦。
3: 你看你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知道病来了我们得吃药。
2: 对呀，需要吃药啊。
3: 我从来不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用完了说你把药你能停了， 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药啊咱们该吃还得吃，
2: 没错。
3: 哎，但是咱们得知道药是干嘛的，它是用来救急的，它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如果说做到了，以后说远离药物，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就我们这个身体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的话，救急的那些药物我们慢慢的就该用不上了。
2: 这个真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比较累，已经在做各方面的保养了，其实没事儿，多吃点鱼油就能够调节自己的三高，养护我们的心脑，
3: 没错，
2: 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精力，睡眠更好。
3: 对了，
2: 自然呢就能预防一些疾病和老慢病的发生，
3: 那错不了啊，
2: 或者是延长一些疾病的到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爹妈给儿女带一份，不仅是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关心，其实更多的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一份健康的保障啊。
3: 所以说你看，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子女怎么孝敬父母的事儿，但是反过来讲，父母的这份关心对子女啊也是也得用对地方，
2: 没错。
3: 所以说呀，咱们提到疾病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咱们想避免你就能避免得了的，啊，那你怎么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呢？就谁想得病啊，谁都不想。
2: 是啊，
3: 但是有的人就不得，那我们怎么就得病了呢？你平时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你做好了，比如说咱们这款高端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平时用好了，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常见疾病。那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2: 对呀，
3: 有人就说了，我吃你这鱼油吃了好几年了，我也没有三高的问题，我这不白吃了吗？
2: 那叫白吃吗？你没得这不就好事儿吗？
3: 这就说明这个深海鱼油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边起到作用了，
2: 对，它是一个保障。
3: 所以说我觉得这叫一本万利。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种速起鱼油软胶囊这样的好产品，你说你用好了，子女能反对你吗？他会反对我们自己的健康。

0: 吗？反对自己父母啊，儿孙的健康吗？
1: 不会反对呀，相反呢，还会支持。
0: 他必须得支持啊。
1: 关键是东西好还不贵，儿女有的时候他反对的是什么？是怕老人上当，是怕老人花冤枉钱。
0: 我相信没有一个子女他怕自己父母健康的，都怕咱们这钱花冤枉了，上当受骗了。那在这儿哈，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是完全见得了光的。
1: 对，见得了光。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第三代的深海鱼油不光价格亲民，效果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看得见，更关键的是实用安全性很高。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就连孩子也可以用，能够帮助呵护视力。咱们都清楚啊，鱼油当中的 DHA 本身呢就对眼睛有健康有好处。那咱们这款鱼油孩子服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就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1: 是的，
0: 你看看现在啊，在国内的孩子书包沉甸甸的，有的书包重量呢都快赶上孩子自身体重了啊，你背在身上几乎占了大半个身子，小小年纪几倍都被压得弯弯的。不少孩子年纪不大，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放学回到家又点灯熬油的写作业，经常一熬到后半夜，尤其是面临中高考的孩子，学业压力巨大，应试大环境它摆在那儿呢。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大的这种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完全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孩子的健康多添一层屏障。你天天看黑板的刷题呀，伏在案头苦读，眼睛长时间高强度的透支，你这样高强度用眼，眼睛很容易就熬坏了。
1: 确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心疼孩子，
0: 看着都心疼。
1: 孩子学习他肯定累眼睛啊，
0: 累眼睛累脑啊，
1: 你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家还得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打两把游戏，那更费眼睛。真的，现在的孩子你让他学习他不爱学，你说行了你去打两把游戏吧，那他可愿意了呢。
0: 那话说回来的，孩子打游戏玩电脑刷手机，你这些咱们做家长的做爷爷奶奶的还能管一管约束一下，可学习这件事咱总不能说不让孩子学吧，你该学的还得让他学呀。但你读书反而更耗眼睛，眼睛要是死死的盯着书本盯着习题一刻都不松懈，所以只要是读书学习，眼睛就避免不了高强度的消耗。
1: 是的，而且咱们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那能管教孩子的力量其实很有限。
0: 说多了孩子能听进去还好，要是听不进去啊，说再多只能当耳旁风了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哈，咱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给孙子孙女啊做好健康上的后勤保障。不少人觉得后勤保障无非就是做点好吃的呀，补点营养啊，光吃吃喝喝的。但是我告诉你，光是吃吃喝喝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可以把这款第三代的高端深海鱼油给孩子安备上，咱们今天这份用心还有可能守护住孩子的视力。
1: 是的，
0: 玩手机玩平板啊，大不了我们可以直接的没收我们管控，但是学习我没办法阻止，你不学习你跟不上时代。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把鱼油放在孩子桌边，他就相当于替孩子守护双眼了，帮助延缓视力下降的速度。大家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就读初中没读完，眼镜片厚的那啤酒瓶底儿似的，你想一想都让人心疼让人担忧啊。
1: 真的，其实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真是好方法啊。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光是对孩子的眼睛好啊，你看现在学习任务都比较重啊，比较重它就费脑子呀，
1: 太费脑了。
0: 那咱们把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你给它补充上，对我们孩子的智力的提高记忆力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1: 是的，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还不够，那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叫欧米伽三就不说了，是咱们市面上的含量到3到5倍。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你用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小孙子小孙女，这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用的也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好效果。
1: 确实，速起鱼油软胶囊呢，它确实不一般，是好东西。

0: 定那么多呀？
1: 用他的话讲，吃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不仅对眼睛、对三高有好处，最主要的是，把他困扰多年的高血脂给调整过来了。妈，你既然说真能够把我们身体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调理过来，那为啥不多定点？所以说一看定了6年，
0: 这个确实定的有点多。那为什么他会如此信赖咱们品牌呢？一下子就定了6年的。
1: 首先，这位听众呢是咱们栏目的老客户了啊，跟咱们打交道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身上不少困扰多年的身体健康问题，通过使用咱们平台的产品呢，大部分也都得到了改善。之前呢，他不光入手过速起鱼油，你像水之素啊、辅酶 Q 十口服液，就这些产品，他也都坚持在用。早先呢，他也给咱们栏目打过热线电话，当时我就跟他聊过，我说选健康产品呢，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国货品牌，它是不会错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现实当中嘛，有不少的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吧，还有点这个崇洋媚外的想法，就总觉得国外的牌子就是更高端的啊，用国产的产品呢好像又低人一等，甚至觉得国货有点丢人。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很多所谓的海外的大牌儿原料啊，生产加工呢，全都在咱们国内完成。你生产完毕之后，你出口到国外，换个外文的包装，你再重新的买回国内，说白了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0: 嗯，是的，不知道多少人啊，因为这些花了多少冤枉钱了。
1: 最开始我跟这位老客户讲的这个真相的时候吧，他心里边啊还半信半疑，啊就不太敢相信。挂了电话之后吧，还特意的自己去搜集资料，多方的查证，查完之后吧，他才恍然大悟，回来就感慨。啊，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么多年盲目追捧进口货，白白花去了大把的冤枉钱。对，我也跟那掏心窝子的讲过，我说我做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不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我们就是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呢，能够零差价的拿到真正的好产品，把层层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全部砍掉。没有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去层层的薅这个利润，让我们寻常工薪家庭、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花天价也能实实在在的用上高科技的高端健康好物。而速起这个品牌呢，也不是随便找来的外来的品牌，它本身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打造的国货品牌。我们走遍全国各地实地的走访工厂，我们筛选技术过硬、原料靠谱的本土企业，从源头把控品质，就是要把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品质的产品直接送到老百姓手上啊。
0: 没错呀，在我们节目买东西你就放心就行了。
1: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咱们得坚持住，坚持用。
0: 那当然了，
1: 你要说我吃个一天两天的啊，你想把我多少年的这个病痛解决掉，我告诉你大伙儿，这个肯定做不到，咱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0: 其实啊，大家也知道这一点，如果说想彻底的调理好的话，那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
1: 没错啊，这个道理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咱们自己啊，你比如说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伙把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咱们完全可以长时间的用在平时，它就能够起到舒缓的作用。
0: 是的，对咱们身体啊，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1: 那既然说吃，咱们就一定要吃得明白，鱼油里边真正出力的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搞清楚，那就是 EPA 和 DHA 这两大核心营养。啊，记住了，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或者是都以欧米伽三为主要的原料。那同样，并不是所有的欧米伽三里边的 EPA 和 DHA 给你的配比都是黄金比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两大核心 ：DHA 是脑黄金，眼睛、大脑的养护神 ；EPA 是血管清道夫。大家一定要清楚。很多朋友只知道吃鱼油，却分不清这两样成分分别管什么。
0: 是的，那老师再跟大家讲讲吧，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1: 我一定得加深印象。咱们先说这个 EPA， 刚刚我讲到了，它叫血管清道夫。咱们像

0: 了年纪之后吧，血液里的脂质沉积比较多，血管内壁呢就容易堆积垃圾，还会产生慢性的炎症啊，动脉硬化呀、斑块啊，都跟这个有关。那 EPA 呢，它能够帮助调节血脂里的甘油三酯，减轻血管里的炎症反应，帮助维护血管内皮，让血管尽量保持弹性，减少脂类物质往血管壁上沉积。那对于咱们有三高啊、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这是守护心脑血管最重要的物质。
1: 这个是 EPA 的作用，那 DHA 呢？
0: DHA 刚刚讲到了，它叫脑黄金，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质。这个人年纪一大呀，大脑呢就会慢慢的退化，你不少老人呢会出现记忆变差呀，就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遇到事儿呢反应慢，脑子呢昏昏沉沉的，这些都是大脑神经元在慢慢衰老的信号。那 DHA 呢，就是负责滋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给我们脑细胞提供营养的，它能够帮助延缓记忆力衰退，维护大脑正常的认知状态，减少大脑老化带来的种种困扰。不光是大脑，咱们老年人呢，这个眼睛同样也会老化，那视物呢容易干涩模糊。那 DHA 呢也是视网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保护老年人的眼底视力同样有帮助。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啊，分工不同，但是 EPA 呢重在养护全身的血管，来守护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健康。 DHA 呢重在养护我们大脑神经，兼顾眼部的健康，一个护血管，一个养大脑，两者相辅相成。
1: 它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有好，既然鱼有好呢，我们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因为平时都要吃，那我们吃为什么不吃最好的呀？
0: 以前咱们市面上的鱼油啊，咱没见到过更好的，所以说那个凑合的吃了，
1: 不知道好坏吗？
0: 哎，但是你现在怎么样，咱们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你再凑合的吃就不对了。就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第三代的速起鱼油软胶囊呢？第一，它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高端鱼油，在鱼油这条赛道上那就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它价格还不贵，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够得着。第二，产品本身的质量都是过硬的，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吃的舒心。
1: 是的。
0: 那第三呢，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小孙子也好，子女也好，包括自己在内，全都能用，
1: 这全家受益，那多好啊。
0: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本万利呀。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咱平时买一些东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是不是总藏着掖着？
1: 嗯，
0: 生怕子女埋怨咱们，生怕邻居街坊看见了议论咱们、笑话咱们。
1: 对，
0: 那好了，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就用它，你根本不用藏着掖着，甚至可以到处去显摆。我这是国内外最好的，我的含量包括成分都在说明书上标注着呢。
1: 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产品。
0: 没错，
1: 正规的渠道，有 FDA 认可的，有临床实验证明的，那只要坚持使用，它就是真实有效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咱们还是那句话，有钱也好没钱也罢，咱们这次的速起鱼油软胶囊的活动，没钱的，咱们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也得用得起。
1: 嗯，
0: 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这次机会，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最主要的是，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今天的节目咱们说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咱俩在直播间里头，我也不清楚这短短的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他得开出去多少订单了，所以说能不能够用得上大家伙随缘，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贯风格。在这儿呢，我不耽误大家伙的时间，有需要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已经是第二天了，库存啊已经告急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终于打通您热线了。我今天呀特别着急，专门打电话呀来报名订购鱼油，我要订20瓶。
0: 别急别急啊，我听出来你也是很着急了，就稳住心态。虽然今天呢咱们鱼油返场活动是第二天，那库存呢已经是非常紧张了，但是我知道大家伙是真心需要，实实在在的都能用上，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身体问题。我呢尽量呢帮大家协调，就是咱们本地的库存不足，我也帮你申请从其他的城市这个库存里边啊去给大家伙调货啊，只要是有名额一定优先给你锁定了，你放心就行啊。
4: 哎，好好好，那太感谢于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彻底踏实了。 说实话呀，这年纪大了，手脚

0: 反应都慢。之前好几次抢咱们的产品，这个都手慢，给错过了，一直特别遗憾呀。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错失机会了，能抢到咱们这款鱼油，我是真心满足啊。
1: 那得感谢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
0: 我真心觉得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啊，办得太接地气了，完全说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坎里了。我呢是咱们的老粉丝老顾客了，平台的好多好物啊我都用过，效果确实啊都实实在在看得见。之前你看好几次补货我都没抢到，只能默默等着下一次返场。而且啊我必须好好的要表扬一下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小贾，服务真的太贴心太有耐心了。之前我都没抢到货，心里特别上火，特别焦虑。小贾一直耐心安慰我，跟我说呀：“大爷，你别着急，别上火，我先帮您登记信息。后续呢，老师一旦开启补货返场，我第一时间呢优先给您锁定名额。”听完这番话呀，我这心里呀暖乎乎的，真的特别感动啊。
1: 太感谢您的认可和支持了。咱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哈，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严格流程管理的。那我们做节目的初心呢，就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不套路不忽悠，踏踏实实的帮大家伙守护健康。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您给我好好说说您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要坚持在服用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呢？
0: 好的，易老师，我跟您好好说说我的情况。自从我老伴儿走了之后啊，我一个人生活，心情一直不好，也没心思做饭，懒得打理自己的饮食起居。这四五年下来呀，我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外边对付，早餐呀随便吃点果子糕点，中午就简单凑合，晚上呢就爱吃一点这个红烧肉、肥肠这类重油重盐的饭菜。就这么常年乱吃，饮食不规律，硬生生把身体吃出毛病了，最后查出严重的高血脂啊。确诊之后呢，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降脂药让我长期服用，孩子们也特别担心我的身体，网上给我买这个减脂餐，全是清淡的菜叶，一点滋味没有，根本吃不下去，越吃越难受。后来孩子实在没办法，还给我雇了保姆在家做饭，可是保姆做的饭菜呀过于清淡，清汤寡水的，我胃口不好，也吃不饱也吃不惯。本想着清淡饮食能调理血脂啊，没想到啊高血脂没调好，反而又添了低血糖的毛病，经常莫名心慌，手抖，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差呀。
1: 我太能理解你的情况了，孩子们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啊，知道呢你高血脂是长期这个饮食不规律，重油重盐吃出来的，就想着呀帮你严格的控制饮食，清淡的减脂，啊，但是他们不懂专业的这种健康知识，不懂循序渐进的这种调理方式，一味的过于清淡的控制饮食，往往适得其反呢。
0: 是啊是啊，
1: 高血脂伤害血管，伤害心脑。可是低血糖比高血脂更加的凶险，你突发低血糖，轻则是心慌乏力、眼前发黑，重则是直接的晕厥，危及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长期的饮食不均衡，营养跟不上，身体代谢紊乱，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呢。
0: 哎呀，可不是嘛！后来孩子带我去复查，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听完我心里是又慌又急呀。从那以后我天天焦虑失眠，晚上整夜睡不踏实，白天呢精神恍惚，血压也跟着越来越不稳定，忽高忽低，三高问题呀是彻底缠上我了，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呀。
1: 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了啊，睡眠不好，情绪焦虑，饮食紊乱，血压血脂那只会越来越差。不过你今天的这通电话呀打得太及时了，也太对了，你完全不用再焦虑发愁了，只要能够抢到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坚持规律的服用， 配合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状态各项指标一定会慢慢改善的。
0: 哎，好的好的，一定坚持。
1: 我敢这么肯定跟你讲啊，是因为咱们这款鱼油和市面上那些普通廉价的鱼油呢，根本它不是一个档次。市面上大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工艺落后，杂质多，有效成分含量极低，吃了呢基本白吃，啊。而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是目前鱼油行业的天花板级别，采用的是顶级的 RTG 再酯化提纯工艺，纯度高达75%以上，叫有效的吸收率是普通鱼油的好几倍。而且咱们的成分是公开透明的，我说这75%可不是说大家听到能98%99%那个是不透明的，我这75%是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25克、EPA50克。EPA 作为血管清道夫，是专门帮你清理血液里的脂质垃圾，疏通血管淤堵、软化硬化的血管的，它能够平稳血脂。而 DHA 叫滋养大脑神经，改善睡眠，稳定身体代谢，它叫双效协同，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三高紊乱、血管老化、代谢失衡的问题呀。
0: 哎呀，这个鱼油是很针对我的问题的呀。
1: 我也是实事求是的跟你要讲清楚，鱼油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它不是神药，它不可能说你吃一天两天一周半个月的就能够彻底好了，逆转你的身体了。你这个身体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的坚持。只要你坚持每天服用，不偷懒不间断，慢慢的就能调节身体代谢，改善三高问题，同时呢帮你平稳身体代谢，从根源改善你的低血糖、睡眠差、血压不稳的情况。
0: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坚持吃，毕竟对我的身体啊它是真的有帮助啊。
1: 临床上呢没有专门升血糖的特效药啊，低血糖本质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代谢紊乱，咱们一边坚持吃鱼油养护血管、调节代谢，一边正常的均衡饮食，不暴饮暴食，不过度清淡，慢慢的呢把血糖、血压、血脂啊全部的调理平稳了，彻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好了。
0: 呀，我彻底听明白了，易老师，就是因为吃透了这些道理，知道咱们这款鱼油啊真的有用，真的靠谱，我才呀一次性下定决心订20瓶，长期坚持调理，麻烦您一定啊帮我把这20瓶名额啊锁定好，我真的太需要了。
1: 您放心啊，挂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场外的专属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的跟您对接啊，尽量的帮你协调库存、锁定名额，不管呢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订购啊，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就耐心等待就好了。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可以拨打热线呢咱们进行咨询。
0: 好嘞，易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我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1: 不用客气，真心希望你坚持调理，早日的恢复健康，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欧米伽三，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 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排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欧米伽三，3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尹老师你好，我要订鱼油，给我订上20瓶。
1: 这又是20瓶，刚刚上一位听众一开口要20瓶，你这边也跟着要20瓶，那刚听见了是吗？
5: 哎呀，对，这20瓶全是我自己用啊。
1: 你一个人用，你订这么多？
5: 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年前咱们栏目上加的那个速起鱼油的时候啊，我就吃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效果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吧，不多囤点，谁也不知道下批货什么时候才能来呀，等断货的时候再想要，那可就来不及了。20瓶算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这点开销还比不上我过去半年保养身体的花费呢。 您不知道，我是从2007年就开始接触各类保健品，那时候还是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一年下来要好几万块钱。现在这20瓶够我吃上3年多，对比以前真的太划算了，易老师。
1: 听得出来啊，您呢一直就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保养。那你这说的也没错，这次给大家的补贴价格确实是十分实在啊，真正做到了咱们栏目说的零距离零差价。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创办的初心呢，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争取前沿的高品质的国货好物，砍掉层层的中间商，让寻常百姓也消费得起这种高端的营养产品，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
5: 对，这点我明白。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不少产品，对比市场上的价格确实实惠，折算下来一天也就那几块钱。换做以前，这么低廉价位的产品白送给我都不敢碰，总担心没效果。直到亲身用上咱们栏目的甄选的产品，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物超所值这几个字了。
1: 这下真正的体会到物超所值了啊。
5: 对对对，
1: 我跟大伙讲哈，虽然说呢我们给到听众的这个价格很亲民，但是产品品质是一点折扣啊都没有啊，就品质标准是丝毫不会降低，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
5: 对，没错，老师您说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扣，效果是真真切切的。我呢本身有神经性的高血压，只要休息不好或者心里有点啥事儿，压力大了，这血压立马就往上窜，脑袋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后脖子僵硬的就跟那木板一样，转头都不灵活了，好几次血压骤然升高。感觉到眼前就感觉到看东西模糊，还流鼻血呢，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1: 其实高血压引发流鼻血这不是小事儿啊，这代表着血压过高，咱鼻腔的这个细小血管已经承受不住压力发生破裂了。你试想一下，如果脆弱的不是鼻腔血管，是脑部血管，你脑部血管一旦破裂，那就是脑出血了，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5: 可不是嘛，出事之后我立马就上医院做检查，回家之后心里天天悬着呢，总害怕哪天脑出血啥的，越担心晚上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好又进一步血压就升高了，也就这么恶性循环呢。
1: 就完全是恶性循环啊。之前你一直在服用的咱们第三代的速起鱼油，现在你身体感受改善的怎么样了？
5: 嘿嘿，现在身体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老师，血压那大体能稳住了。当然偶尔嘴馋了也会吃点酱牛肉，反正这2年多头疼呀、头晕呀，像之前那个视物模糊、流鼻血这些难受的情况基本上没出现过。更让我惊喜的是啥？睡眠，坚持吃鱼油也就是2-3个月，我就晚上整宿能睡个踏实觉了。感觉到吃的也香，睡的也稳，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上一轮补货我定了1年的量，整整坚持了1年，整体感觉到一直挺好的。
1: 就是能够看得到改善，这是好事。你觉得为什么坚持服用之后身体会有这么正向的变化吗？就咱们这款速起的鱼油和市面上普通鱼油不能相提并论，是第三代 RTG 再酯化的工艺鱼油啊，吸收率啊、纯度啊，都远高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25克、EPA50克，75%的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杂质少，人体利用率高。EPA 呢，帮助养护血管内皮，减轻血管紧张与脂质沉积。DHA 呢，滋养神经，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的状态。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地提醒你，它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够代替降压药物。血管的损伤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养护同样贵在长期坚持，不可能吃一天两天的就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改变。日常该遵医嘱服用的药物千万不要自行的停掉。
5: 这个道理我想通了，我知道了。叶老师，不然我也不会一次性的订这么多，这20瓶麻烦你一定帮我留个名额啊，叶老师。
1: 20瓶我记住了， 挂断电话之后呢，我和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对接，把你这个订购需求啊，认真的登记好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5: 哎，好好，那就我就等候您的佳音了，谢谢您啊，易老师。
1: 你都客气，我在这儿祝您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平稳。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你看看咱们这位患者朋友，人家是多么的明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订购这款深海鱼油，那自己清楚该订多少，能用多少。这个呢，就是普通人的大智慧，真正的通透明智。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有需要的家人们，趁着现在还有库存的货源，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订，错过本次栏目专属补贴的机会，下次返场说不定就要再等3年了。
1: 没错，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了啊。我们呢，以后肯定会再等，再等什么时候能有就不好说了。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就是选鱼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3，啊，有的人讲什么欧米伽6、欧米伽9，不要考虑那些，就欧米伽3。而欧米伽3里边营养成分是 EPA 和 DHA， 一定要认准这两项，一个是脑黄金，一个是血管清道夫，只有这两种物质存在黄金配比率，才是真正的好鱼油，才是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专业解答，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深海馈赠血管养护瑰宝速起牌深海鱼油，长期坚持服用，平稳三高，软化血管，疏通淤堵，预防血栓。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深耕国货甄选，直击源头工厂，帮大家解决选好健康产品无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高品质高性价比前沿管用的国货健康好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官方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9月1号，锦州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9月1号，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日前，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启幕，21部剧目、28个节目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活动。锦州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5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将分别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两部作品饱含锦州本土特色，充分展现我市文艺创作实力。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正式在社区乡镇的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这一举措标志着阜新市在推进社保服务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将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9月1号，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富岩镇大曼诺村，一棵树龄700余年的榕树巍然挺立。据了解，这棵榕树高48米，冠幅面积达4336平方米，躯干基部直径35.3米，需68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合围。近日，有兴安屋脊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老头山迎来日出云海的观赏佳期。破晓时分，晨光穿透山间暮霭，层层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漫卷，绵延至天际。朝阳缓缓升腾，金色霞光铺满群峰，错落峰间立于云海之上，景致雄浑壮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2: 为人民服务，
1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2: 即刻出发。
14: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欢迎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关注此时此刻由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3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3号的20点到4号的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北镇19度，市区18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黑山13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3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3号的20点到4号的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北镇19度，市区18度，临海17度，易县14度，黑山13度。
1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4: 在我们国内呀、有一座小城，它明明藏着整整一座城的世界遗产，却是始终安静内敛的，不争不抢的。人们总说中国的烟火在市井，中国的风骨在古城，而泉州是为数不多能够把人间烟火和千年仙气完美的揉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共同来到泉州啊，看一看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宋元时期世界第一大港，是一座活着的、行走的、呼吸着的千年事宜之城。再一次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曼啊。今天是9月3号，我们初秋的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暑气退去了，然后天气变得稍微清爽了那么一些啊。这个时候呢，也比较适合奔赴一座老城，我们去慢走、慢看、慢慢的去感受人间岁月。而这个季节的泉州呢，好像是刚刚好啊，不那么热，不拥挤，也不喧闹。很多人去过厦门的浪漫，却常常错过泉州的深沉。如果说厦门是写给青春的散文诗，那么泉州呢，就是流传千年的传世史书。在这里，一街一巷都是历史，一砖一瓦都是故事，有佛庙、道观、清真寺、文庙、千年故存，山海古港、老街古寺彼此相拥，一城容纳万种信仰，一城渐进了千年的繁华。有朋友说我去过泉州，看到了老子的大雕像。这里是有泉州的朋友哈，说是的，我们泉州还是挺好的。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在云端带大家到泉州去走一走。其实泉州最难得的呢，是它古老但是却不陈旧，对吧？厚重却不压抑。清晨呢有古寺的钟声，白天有老街的烟火，夜晚还有这个街巷的温柔。也没有什么过度的包装啊，这里边都是那种老百姓照常生活，小店照常营业。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一份松弛，让越来越多的人想把初秋的第一趟旅行留给泉州。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呢，要来到的是开元寺。有人说读懂泉州呢，一定要从开元寺开始，因为它是泉州的城市地标，也是整座古城的灵魂所在啊。始建于唐代，1300多年静静的就矗立在那儿。很多古城的寺庙是景点，而开元寺它是泉州人代代生活的一部分啊。这里有泉州的朋友啊，你们可能会更加的去了解，会体会这种感受。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寺内的东西双塔，这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存的最高的、最完整的宋代石塔，历经了千年的风雨、地震、台风啊，现在依旧是矗立在那儿。其实古人建这个塔的时候，那时候可没有钢筋水泥啊，仅凭是那个石头啊，就撑起了宋元大港的盛世底气。走进开元寺，你能够特别明显地感受到一句话：寺内是香火静谧，寺外是人间烟火。就是隔着一堵墙，里面是古木参天，菩提摇曳，庄严肃穆；外面是热闹的西街，市井的喧嚣，就是动静相融的。大殿里也藏着很多的小细节，百柱殿形态各异，雕刻精美，还有融合异域风格的一些古老的石柱，也是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海丝大港、万国来商、文化交融的繁华过往。那么初秋的清晨呢，比较适合在这里逛一逛，因为阳光温柔，游客也比较少啊。走在古树下、古塔旁，静心地感受千年古刹的安静与厚重。逛完古寺啊，出门可就是老街烟火了。泉州的温柔呢，从来不只是风景。这座城市之所以初秋我们去，就是因为它四季常温，然后初秋的体感也是非常好的，不用暴晒，也不用淋雨。而 全程适宜景点大多都是免费的，人文浓度也比较高。我们可以就近打卡本地的一些叫苏里甜品店啊，有招牌的麻薯、手工四果汤啊，据说是 Q 弹清甜的。逛古寺之后，我们吃上一碗，瞬间抚平所有的疲惫。那么住宿呢，大家可以选择市区轻奢酒店，像什么泉州的温德姆酒店，这是口碑比较好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网络上做一下攻略啊，选择一些啊你认为的喜欢的啊一些环境。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泉州的第一站，跟大家共同去了泉州的开元寺。

11:17，我们结束了这首《起风了》哈，我们要顺着这个乘风继续出发，要去泉州的第二站。这第二站呢，是烟火底色的一个地方，是哪儿呢？是西街。刚才在第一站我们也提到过，这个西街呢是泉州最老牌的千年老街了啊，不是那种翻新的仿古的商业街，而是真正活着的老城。街道两旁的骑楼绵延悠长，满满的南洋风情啊和闽南的古韵，这个老店铺代代传承啊，所以说走在西街你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啊，那种慢悠悠的那种行人啊，飘香的老店呢，都让你觉得很治愈。这里呢也藏着泉州最地道的味道，就是那种什么味道？闽南味道。它呢抬头能看见双塔凌空，低头就是人间烟火。那么在午后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逛一逛啊，去感受这个老城的烟火。西街必吃的地道的风味都有什么？叫土笋冻、润饼、姜母鸭、烧肉粽啊，这一些啊，就是土笋冻、润饼、姜母鸭、烧肉粽，这些都是正宗的泉州的味道。然后喜欢甜品可以打卡什么网红甜品叫小森甜铺，它呢主打的就是新式甜品，什么芋圆绵绵冰、鲜果豆花儿等等啊，也比较适合初秋去吃。平价酒店呢可以选择像全季啊等等，就是在西街店啊，当然了大家可以多做攻略啊，自己去选择。我们接下来就带上这首江南夜，一起感受一下泉州的西街。

啊，这是泉州的最能够这个怎么说呢，最神奇最能体现包容气质的一个地方，就是图门街。一边是香火鼎盛的关岳庙，一边是异域风情的清净寺，不远处就是庄严肃穆的符文庙啊，这个三种文化在这条老街上安然共生，千年共存。这个关岳庙呢，是泉州香火最旺的一个古庙了，色彩比较艳丽，雕工比较惊艳。这个我们提到的清净寺，就是隔壁的这个清净寺，它是国内罕见的阿拉伯风格的古清真寺，白墙简约。而我们提到的对面的这个符文庙呢，是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孔庙建筑群，格局是非常宏大的了，底蕴很深厚。也就是说，在这条街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能够看懂泉州包容、平和、兼容并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白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逛，细细的品读建筑的细节，感受一下独特的底蕴。这条街呢，也是泉州的美食聚集地，都有什么？老牌的润饼皮闽南小吃据说遍地都是啊，地道又平价。然后逛累了可以去一个网红糖水铺，叫时光甜絮啊，去尝尝他们招牌的手工仙草冻啊、琥珀双皮奶啊等等。这个酒店呢，可以选择西岸酒店，在图门街的这个位置啊，口碑啊、网评啊都非常好。这就是用几分钟去走这个短短的一条街，能够看到三种完全不同的千年文化，这个就是泉州的图门街。

结束了肖战的这一首《岁岁年年》，我们也从图门街逛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去泉州的第四站，叫清远山。我们看遍了古城街巷的烟火，接下来我们要登一次清远山，看一看泉州的全景。清远山呢被誉为闽海第一山，它不那么险啊，然后山势比较温柔，树木也比较葱郁。初秋的时候的这个清远山是特别美的，温度也好，然后草木比较翠绿，清风习习，徒步的时候比较惬意。山上藏着千年老君岩，是中国现存最大的老子石雕。刚刚在直播间我们有一位朋友提到过啊，神态安然，古朴大气，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神韵十足的，这也是泉州最经典的文化符号之一。如果你登上山，在山顶登高远眺的话，整座泉州古城都可以尽收眼底了。那种街巷纵横，山海相依的感觉很美。初秋登山的体感也是非常棒的。很多人偏爱初秋的泉州，就是因为不那么闷热啊，也没有什么压力，风景也通透。下山之后可以打卡市区的老牌网红的一些小店呢，他们都主打的是闽南的风味啊，什么桂花酒酿园子啊，清茶洞啊等等啊，都是当地的特色。如果说你要是高端度假的话呢，可以优选泉州的像富力、万达、文华酒店等等啊，口碑服务都是比较佳的。这就是这一个叫什么一山抚泉城的闽海第一仙山，就是清远山。

结束了张杰的这一首歌，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去泉州的叫什么？天后宫。天后宫呢，是全世界年代最久、规格最高的妈祖庙，也是妈祖文化真正的发祥地。当年呢，有无数的商船从泉州港扬帆远航，出海之前，都会来到这里祈福平安。千百年来，他守护着一代又一代航海人的赤诚心愿。那这个天后宫的整座古建筑保留着宋代的这个构件啊，像明清木构，木雕精致，古意悠悠。在这里是那种安静、庄重、温柔而又肃穆的。也就是说，你到了天后宫这里呢，能够读懂古代海丝大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世人奔赴山海追逐繁华，心底却始终留存了一份敬畏和安稳。我们可以安静的、慢慢的去逛，静心的品读这种不喧闹、不赶路静静感受千年妈祖文化的慈悲和安然。好的，那周边的街巷呢，也藏着很多地道的小吃像古法的麻糍、花生汤。据说都是当地的特色，也是传承多年的老味道了。逛完古建呢，我们可以打卡一些甜品店，盐制糕啊，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进行休息啊。这就是这个天后宫啊，天后宫呢，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年代最久，然后规格最高的妈祖庙了，也是妈祖文化真正的发祥地。我们可以到这里去看一看。

11: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云端带着大家去泉州看一看。刚才我们去了，这是全世界年代最久、规格最高的妈祖庙。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在这个是全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寺庙遗迹，是真正的世遗孤品。非常的小众，但是却极具分量，因为它藏在泉州的山林的这个清幽之处啊，安静古朴，但是它却能代表泉州的文化的稀缺性。千年之前，异域宗教沿着海上丝路传入泉州，在这里扎根留存。那在这个岩壁上的摩尼光佛浮雕，历经千年风霜依旧清晰，它融合了多国的文化特色，独一无二，无可替代。这个傍晚时分呢，光影是最美的，这个落日洒在石崖的古佛之上，光影斑驳，静谧悠远。在这里咱们可以去体验那种晚风清凉、光影温柔的感觉。然后呢，其实这也是泉州必须专程奔赴的理由之一，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全球独一份的人文遗迹。记住啊，全球独一份，这是在泉州的叫草烟，它是全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寺庙的遗址，真正的世遗孤品，就是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份，全球独一份，稀缺、小众、有底蕴啊，然后也不拥挤。在这里打卡之后呢，可以去周边尝一尝当地的小吃啊，什么四果汤啊之类的啊。其实泉州也有更多的这个融合型的美食，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

好了，11:45，我们走过了全球的这个孤品，接下来我们要到洛阳桥去看一看。没错，你没有听错啊，就是叫洛阳桥。它呢是中国最早的跨海的梁式古桥，始建于宋代。在千年前，古人跨海修桥，踏浪而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跨海的大桥了，而在茫茫的大海之上筑起这个通途，这就是泉州曾经敢闯敢拼通达四海的这样的一个气魄。初秋的洛阳桥呢，海风非常的温柔，古桥静卧在海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石桥、海水、红树林、白鹭相映成画啊，那种朴素安静治愈啊，特别美好。然后走在这个千年石桥上，听海风阵阵，看潮起潮落，能够看见千年前的千帆竞发，山谷云集的海丝胜景。逛完之后呢，海边这个漫游之后呢，可以尝一碗闽南的古法甜品。记住啊，是古法甜品。推荐巷子甜铺的叫手工阿达子，这阿老师知道吗？在泉州有这样的一叫美食叫手工阿达子，清新草，天然清爽，解腻解暑啊。好，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洛阳桥。洛阳桥是始建于宋代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跨海的梁式古桥，就是宋代的时候，就是古人就开始跨海修桥了，很了不起啊。好嘞好嘞，接下来我们就这个关于洛阳桥呢先聊到这儿，我们一首晚风告白回味一下，然后第八站我们带大家去泉州的美食街巷去走一走，尝一尝。

接下来我们就要到泉州的美食街巷，带大家去尝一尝这个叫闽南的风味啊。那其实泉州的好吃是出了名的那种温柔扎实的，我们都想去尝些什么呢？据说姜母鸭软糯入味，有厦门的朋友啊，他总发那个朋友圈啊什么的，就是姜母鸭什么老鸭汤之类的，就觉得他们那边人确实热衷于啊，就是吃这种鸭汤。我也想尝一尝，尝一尝正宗的泉州的姜母鸭，有没有这个做好的这个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买到的啊，酱香浓郁，鸭肉紧实。咱们这边都是烤鸭，要不然就是什么呀？有烤鸭，还有什么鸭？烧鹅那叫是哈，就是。不一样，可能做法不一样。另外呢，闽南的烧肉粽据说是肥而不腻，特别好吃。然后 Q 弹清爽的土笋冻，皮薄馅儿足的润饼，温润香甜的花生汤，外酥里嫩的炸醋肉，可不是炸小酥肉，是炸醋肉。每一样都是地道老闽南的味道，记住这一些代表性的食物，我们到了那儿一定要尝一尝。其实泉州呢，它不是重油也不是重辣啊，比它的美食更偏向于清甜温润醇厚，可能跟城市的气质也有关系。逛完美景，吃遍美食，住得舒心啊，这就是属于泉州初秋的浪漫了。九月份的泉州啊，就是比较清爽，适合徒步逛古城、登山看海，然后。

后去进行慢旅行，感受松弛自在的感觉。全程多数都是世界这叫什么世遗古建免费开放的，性价比非常高啊。然后本地的美食是那种清淡温润的，老少皆宜，高中平价酒店也都有。有人说走遍山海最治愈的古城终是泉州，它从宋元大港的繁华走来，带着海丝千年的浩荡文脉，在山海相拥的闽南大地矗立，守着一城古寺烟火。它包容万千信仰，接纳人间烟火，不惊不扰，不急不躁，温柔了岁月，也惊艳了时光。一半是香火袅袅的千年香气，一半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这就是泉州。

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京广好物，是叫龙河湾鱼罐头啊，这个五香黄花鱼罐头150克一罐，五香带鱼罐头是150克一罐啊。那么，是圆形的易拉环的那种铁罐啊，这是甄选的优质的新鲜食材，海捕整条黄花鱼带鱼中段啊，汁汁饱满，肉感扎实。秘制的调味料啊，全严选全国各地优质调料，每条鱼被捕捞上岸后1小时内，经过12道的传统工艺，确保每一条鱼都在最新鲜的状态下完成初步的加工，然后肉质非常的扎实，鱼骨酥软，健康卫生，高温灭菌，固形物达到了70%以上，不掺豆。不掺碎肉，70%以上都是完整的鱼肉。对美食的最高评价就是下饭，五香口味，开罐即食，还是下酒的好伴侣。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送您12罐五香带鱼罐头。原价在外边买呢得552元，现在只要199元一罐，才合到8块钱。这一组鱼罐头呢，一共是24罐，拿到手满满一箱。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下单还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鱼即可以下单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到沙杰陀跟那位老者见面，时间不大，茶水沏上来了，每人给了一碗，花木兰这才抱腕当胸：老人家，小可这次来代表我们侯爷，代表我们全营将士，向您来赔礼道歉来了。千不该万不对，是我们的人不对。我听说马惊了，踏坏您的菜地，祸祸了您的庄稼，还踩死了您最心爱的鸟。但是呢，事出意外，造事者不是诚心，因此情有可原。老人家，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以大话压人，纯属不对，因此晚辈向您赔礼。另外呢，该多少钱我们赔多少钱，只要您容让一步，我就感恩不尽了。花小将军，罢了，真是英雄气概，大丈夫的行为。假如那几个人也像您这么会说话，这事儿早就得到解决了，何必拿刀动枪的呢？老朽也不是没吃过人饭，也不是不懂得人情的人呢。无奈那几位年轻气盛，说话太过头了，

0: 我呢，一时也是动了肝火，做事粗野，也恳求花小将军原谅。你放心，我抓的那四个人呐，招待的非常好，不信你问问这几位。到这儿把他们捐到一个屋里头，把绳就解开了，还给他们准备的酒宴，随便吃随便喝，但是暂时问题没解决，先不能让他们离开。我无非是个老百姓，胆敢扣押官府的军人吗？我有多大的胆子？幸好花将军来了，我现在就放人。来啊，有请四位将军。
1: 是。
0: 花木兰一看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郑九臣、陆秉章等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人家花子兄弟这么做就太对了，要跑到这儿吹胡子瞪眼呢，这事麻烦了。正在想着，外头响起脚步声音，张开李甲、赵胜、孙清从外边进来了，一瞅，哟，花将军和各位英雄都来了。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而且又感到万分羞愧。各位都来了，花木兰起身让座。你们四位挺好吗？哎呀，惭愧惭愧。这四个人就不往下说了，一看这老头在当场呢，一肚子不乐意，话到舌尖又咽回去了。木兰一笑，四位我都听说了，你们不是没受委屈吗？委屈倒没受，到这儿把绳给解开，屋里有床随便躺着，有椅子随便坐，还给我们沏的茶水，另外还给做了一桌酒宴，16个菜。话虽如此，我们都吃不下去，摊了这么大的事儿，能吃得了吗？老者说怎么样，老朽没说瞎话吧？哎，这四位说的也句句事实。四位将军，对不起，老朽过意的粗鲁，当面赔礼。老者往前一凑合，吓得这四位躲出多远去，心说他那手指头太硬，捅上就动不了地方。大伙儿好悬没乐了。老头吩咐一声，搬来四把椅子，让四个人也坐下，重新待茶。木兰二次行礼，老人家，我们这还有500辆粮车的粮食，两军阵前都在用粮啊。这粮，哎，您放心，一粒都没丢，我有专人在这看管。一会儿您喝透了水，吃完了饭，您走的时候把粮车带走，老朽我恕罪，我敢扣押国家的粮草吗？我长几个脑袋呀，多谢老人家。不过呢，花小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啊，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当然您是能办了，强人所难的事儿我不能干呢。踩死我撒鸟就算了，一个飞禽那算个什么呢？尽管我非常喜欢，将来呢我要不死的话，再买几只训练训练也是照样。鸟笼子呢虽然尊贵一些，我也分文不收，全当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就别提了啊，就算过去了。我只是打算看看花将军的武艺，要一饱眼福，不知肯不肯赏脸。这花木兰一听，这糟糕不糟糕？这老头儿什么意思呢？真想看看我的武艺，还是有意跟我比比武啊？如果打胜了怎么办？打败了怎么办？莫非事情还有变化？不成！木兰这俩眼睛唰唰唰直转呢、啊。老头看出来了， 请花小将军放心，老朽久闻大名，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年纪不大，名扬四海。我打算开开眼，见识见识，并没其他的意思。你要想别的，你就屈枉我了。这跟粮草跟其他的毫无关系。华侨将军，能否赏脸呢？这老人家，既然您出于至诚，晚辈只好献丑了。哎，太对了，现在咱就吃饭，吃完饭我就开开眼。准备饭菜？不不，我们用过饭了。到我家来，哪怕喝一杯水酒，我料尽地主之情。这老头这个心的还真热。当然了，这地方能做出什么好吃的来？也就是烧鸡扒鸭子，大碗的酒，大块肉。别看这样，做得很得味。摆了两桌，大家围住，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了，残席撤下，老头吩咐把院收拾干净，把大将军来了，全上这儿来看热闹。一时之间，沙家坨就轰羊肚了，男女老少把这院里、院外、墙头、房上全都占满了。这位老者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线儿，乡亲们，别把房子给我踩漏啊，别把墙给我挤倒，要真那样就废了事了啊！大家注意安全，看热闹我欢迎。现在就由华将军给咱们当场献艺。华将军，请吧。花木兰一看还真挺隆重，没办法，把外衣款掉了，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让于德鹏众人给压住阵脚。其实这也等于阵脚，这也跟战场差不多少，因为到现在还不知这老头是谁呢，究竟他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花木兰还猜不到呢，吉凶祸福很难料，所以这就是战场。花木兰收拾完了，冲着老者跟这些父老乡亲去抱拳：“乡亲们，在下姓花，双名木立，过去拜过老师，学过几招粗拳笨脚，我练不到好处，欢迎各位多加指点。现在我就练一趟飞虎神拳。”说练就练，哎，他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开了。那老头坐到大椅子上，手捻着虚髯，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点头，把他那俩孙子叫过来，低低的声音问他们。练得怎么样？可是不错，练得挺好。你们俩也不小了，一眨眼就快赶上他了，但是能耐比人家差得多得多。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是怕这怕那，归根结底就是舍不得自己。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呐！看人家，你们俩羡慕不？那啊，当然是羡慕了。不过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啊得扔。那十个手指子哪有一般齐的？哼，就你能说。总得找点理由，好好看看人家的奥妙。我这看着，这俩小孩啊， 还真看入迷

一会儿，花木兰练完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本地老百姓也不懂得叫好。老头一瞅，这多不好，这不亮了台了吗？老者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他这一带头，乡亲们才叫好，好啊！花木兰来到老头面前，老前辈，请多多指教。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好，的确是不错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练的是飞虎神拳不成？哦，老人家，您对这套拳法也懂？嗯，不但懂，我也爱练，而且我还会练。花木兰不明白，心说我老师教给我那会儿说的明白，这套拳脚就是我老师发明的，没外传呢，怎么这老头还会呢？是我老师说话不实啊，是这个老头说话不实呢。木兰就没法问，就见老者一笑，华侨将军，喝完水歇歇，你再练趟兵刃，我再开开眼。木兰一看他还没完了，哎，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呀，干脆练吧。为了顺顺当当，把粮车要回来，木兰只好捏着鼻子喝了碗水，就这样又练了一趟宝剑和大枪。练完了，博得众人的喝彩声。木兰以为完事儿了呢，哪知这老头还不完。华小将军，好，长拳短打，兵器样样都精。你这一练，我想起我当初年轻的时候，也这个样子。小将军，我舍舍老脸，咱们一老一少，动动手怎么样？我给你接几招。不，老前辈吓死我也不敢。哎，真格的了，我话都扔出去了，你驳我的面子吗？哎，让乡亲们看着我成什么了？真格的，我不配跟你接招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老人家，我不敢以小反上。如果我猜的不错，您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哎呦，谈不上，谈不上啊！你要那么的就高抬了，我就想今天跟你学上几招。正这时候，金兆雄过来了，兄弟，你刚才又练枪，又练剑，又练拳脚，大概够累的了吧？来。你坐我那椅子上歇会儿，好好喝点水。既然老爷子愿意比，我陪老爷子走几趟。花木兰一看，你这不是多事儿吗？我说几句客气话，也许就完事儿了。你这一比，还去把事儿弄糟了。金兆雄啊是不服气儿，心说老家伙，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冲什么内行？你不就是会点穴吗？你点点我试试。今天我领教领教。金兆雄特别好道啊，老者看出来了，哦，阁下贵姓？金兆雄。哦，金兆雄这么耳熟啊，您是不是金钱山的二寨主？对了，您听过我的名？听过，顶风都臭八百里，山贼我怎么没听说？不是，金兆雄一听这老头可够损的啊！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张嘴贼长，闭嘴贼短，你像话吗？你不但他不爱听，于大鹏、郑九臣、陆炳章都不爱听，他都这个出身，一个个圆睁二目瞪着这老头。这老头明白，心说你瞪也白瞪，你能把我怎么样？金兆雄不服，我叫他尝点苦头。老者想到这儿，把袖面挽了挽，把洒鞋蹬蹬，鞋带系紧，迈步到当场。金寨主，老朽60多岁了，你年富力强，还得手下留情。哎呦，老人家，
您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万望老人家不吝赐教，请请。老头往前一杀身，嗨，练了个门户叫白猿偷桃。金兆雄来个先下手的围墙，左手一晃老者的面门，右手一掌叫力劈花山，奔老者这脑门子就下去了。这老头也不躲也不闪，翻眼睛一看，掌到了，老者把脑瓜一挺，啪，这一巴掌扎扎实实给削上，把金兆雄的胳膊呀颠起有40来高了，嘎巴一声，好像环儿没掉了。哎，金兆雄心说，我这砍到什么上头了？他是铁块不成，还是岩石啊？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老者一笑，罢了，金寨主啊，你刚才练的是铁砂掌啊还是棉砂掌？说铁砂掌吧分量还不够，说棉砂掌吧软和劲儿还不足。不行啊，你还欠火候，还得回炉另造啊。老人家接拳，金兆雄一生气，抡左臂使了个丹风贯耳，心说脑门子我揍不动，我打你的耳根台。噗，这回老头可得躲了，这地方避不住，也不是避不住，他功夫还不到。老者赶紧往下一哈腰，使了个孔背躬身锁梗藏头式，哎，金兆雄这一拳就蹬空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控制不住，这身子一转个，老者烟势力道唰躲在背后，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别动。金兆雄真听话，嘣这一下动不了了。金兆雄脸一红啊，心里他当当当当直跳，说不出话了。老者捻然一笑，赶紧一推他的肩膀，破了穴道往前一推他，金寨主受惊了，噔噔噔噔噔噔。金兆雄往前抢了几步，就觉着浑身上下都发麻呀，哎，这老头他妈真厉害，他是谁呀？金兆雄一拜，于德鹏脸上挂不住，哥俩是盟兄弟。于德鹏唰甩掉外衣就跳上来了，老前辈，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于德鹏不才，陪您走几趟。哎呦，于大寨主，哈哈哈，欢迎欢迎啊，老朽有不到之处，还万望指教。哎，您太客气了，接拳，噗，饿狼掏心，老头一闪身，拳头躲过。老者使了个海底捞月，哎，一抓他的腕子，于德鹏赶紧把正手撤回来，抬起左腿奔老头的鹰面骨便踢，真给踢着咔吧就得折了。老头一看厉害，这叫抽撤连环啊，脚尖点地，哎，往空中一纵，蹦起4尺多高，这一腿蹬空了。老者往下一落，探双掌直击于大鹏的左右花盖穴，于大鹏往下一哈腰，垫步凝身跳出1丈多远，躲过老者的双掌，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动！谁也没看清这老头什么时候转到于大鹏背后的，啪的一下动不了了。于大鹏也纳闷啊，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这么快？老者给点上，没停多大的时间，一推于德鹏，把穴道给他破了。于寨主，多有得罪，对不起，对不起。于大鹏脸一红，退归本队。花木兰一看，这都是我找的，
我呀也歇个不得灵了，干脆我

0: 是谁呀？你老师是我好朋友，大名鼎鼎的风尘三侠。我要翘了行收你为徒弟，你老师不得跟我玩命？哟，花木兰当时脸红了，心说谢底就怕老乡，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莫非他知道我是个女的？这个事儿可得绝对保密。为了弄清事实，花木兰想，我非得问问他是谁不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获得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我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 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啊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0000块钱，不显山不露水，10000块钱没了，10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这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所以在李老师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发酵中药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 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这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呀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5.3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啊，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 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三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因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就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啊，说好了三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啊，咱是没有底气的，一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啊。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一片1块钱啊。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啊，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啊，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啊。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我是老患者了。
1: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感觉看到希望了。
1: 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
4: 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1: 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
4: 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说话就是呜啦呜啦的。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干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1: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4: 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得很。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
4: 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之前大小便不知道费劲，后来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些了。上厕所能利索些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到 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夏季走路还能站起来。是妈妈给了我希望了。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儿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啊，$8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1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4: 好，现在这一副半要马上用完了。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就是走的还不稳当。再一个就是原来啊这个胳膊腿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比以前强啊，
1: 一天比一天强了啊。
4: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低压都是110，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
4: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而且呀能尝到饭香。自己还能穿衣服呢。能脱裤子上厕所了。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1: 好好好啊。
4: 嗯，
1: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4: 哎，
1: 是吧？
4: 哎，
1: 你看，
4: 是
1: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啊，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4: 哦，听明白了。
1: 嗯，
4: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哎，
4: 对不
1: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4: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
1: 嗯，
5: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上的受益者。
1: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5: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啊啊，
5: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1: 嗯，
5: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一副药就够了
1: 啊。
5: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1: 啊，
5: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有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 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1: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5: 你看我是老唐人了
1: 啊，
5: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嗯嗯，
5: 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1: 嗯，
5: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年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这我身上扎，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我，就这是个嫌贵呀。
1: 对对对，
5: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1: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5: 嗯
1: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5: 是啊。
1: 嗯，
5: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这眼睛出问题了。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吧，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一米多远，他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啊。
5: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小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这前年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1: 哎呦，
5: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是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咱也不明白呀。
1: 对，
5: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1: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
5: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1: 你看看，
5: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下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1: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5: 对，效果非常好啊。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5: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1: 好，
5: 十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现在这不快两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1: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
5: 再一个我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现在颜色变过来了，结的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出来
5: 了，大家都说呢。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对，
5: 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啊，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啊，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一直都很消沉啊。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
5: 嗯，
1: 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
5: 嗯，
1: 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
5: 是，
1: 其实老师跟大伙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5: 哦，
1: 哎，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啊，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啊，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啊，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
5: 对，
1: 哎，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肝肾有关了。哎，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啊，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
5: 嗯，
1: 哎，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5: 是啊，
1: 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5: 快两步了，
1: 哎，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啊。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5: 嗯，好好好。李老师啊，
1: 嗯，
5: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踏实
5: 了，就有底儿了。
1: 好，
5: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6: 哎，老师好。
1: 哎，
6: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
1: 嗯。
6: 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心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
1: 嗯。
6: 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
1: 嗯嗯。
6: 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
1: 嗯，
6: 能益寿延年， 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嗯，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啊？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啊，我今年62。
1: 嗯。
6: 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
1: 啊啊。
6: 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咋说，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儿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儿似的。
1: 但
6: 是我老妈活着的时候啊，就跟我说，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了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
1: 嗯，
6: 我的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6: 就感觉好像藏在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
1: 嗯，
6: 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6: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
1: 嗯嗯，
6: 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
1: 啊啊啊！
6: 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出来，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
1: 嗯嗯嗯，
6: 你说反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
1: 嗯嗯嗯，
6: 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啊，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发酵中药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6: 嗯，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嗯，
6: 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的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
6: 嗯，
1: 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6: 是，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急了咕噜的难受。
1: 嗯，
6: 就是睡睡就行，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0: 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
1: 嗯，
0: 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
1: 对。
0: 哎，你看这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
1: 嗯，
0: 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传染病，那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
1: 嗯，
0: 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
1: 嗯，
0: 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僵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足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两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药啊？
0: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两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1: 嗯嗯，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0: 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9月1号，锦州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9月1号，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日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启幕，21部剧目、28个节目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活动。锦州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5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将分别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两部作品饱含锦州本土特色，充分展现我市文艺创作实力。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正式在社区乡镇的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这一举措标志着阜新市在推进社保服务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将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9月1号，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富岩镇大曼诺村，一棵树龄700余年的榕树巍然挺立。据了解，这棵榕树高48米，冠幅面积达4336平方米，躯干基部直径35.3米，需68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合围。近日，有兴安屋脊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老头山迎来日出云海的观赏佳期。破晓时分，晨光穿透山间暮霭，层层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漫卷，绵延至天际。朝阳缓缓升腾，金色霞光铺满群峰，错落峰间立于云海之上，景致雄浑壮阔。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摄氏度，黑山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8摄氏度，黑山13摄氏度，北镇19摄氏度，临海17摄�氏度，易县14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啊，搜索到之后呢，您可以用手机号来注册绑定，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啊，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你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您的抖音之后，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啊。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那样的一个头像啊，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啊来畅所欲言，关于我们今天的戏曲唱段、戏曲故事、戏曲人物，您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发表在公屏上，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丑角戏啊。那说起京剧丑角呢，很多的朋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大多都是舞台上那种插科打诨、逗乐打趣儿的那种小人物啊。大多呢，它都是一种调剂气氛的这种配角，很少呢有担当整台大戏的核心主角。曾经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分享过这个七品芝麻官啊，那个是牛德草先生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梨园行另外一位大师啊，打破了行当固有的局限，把丑角的艺术边界大大拓宽，这位就是朱士慧先生。朱士慧呢是一级演员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两度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少年时期呢先学的是老生，所以他在唱的方面功底是特别好的，之后才改行做了丑行啊，博采老生和文丑两家之长，所以呢独创了独树一帜的丑生表演艺术。一改传统的文丑重念白少大段成套唱腔的惯例，做到唱念做打全面均衡啊，也是一个四边形发展的战士。 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京剧电影，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叫《升官记》，大伙儿还熟悉吗？这也是周世慧先生一炮走红的代表作啊！正是凭借着徐九经这个角色，让丑角堂堂正正的坐上了大戏男主的位置。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当官难，哎，更是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因为丑角戏呢在舞台上不常演啊，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渐渐淡忘了当年的这个京剧电影，它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又没看过，所以呢咱们就先来了解了解。这部影片啊是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啊，玉田知县徐九经满腹经纶，科考的时候文章锦绣啊，本应该夺得状元，但是呢因为他相貌丑陋，脖颈歪斜，当时安国侯刘文炳以貌取人，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状元的名啊给剥了啊，直到玉田做了一名小知县。这一会儿呢，9年光阴过去，空有一腔抱负，却报国无门。这徐九经就经常借着这个玉田老九排遣心中的苦闷，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啊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啊。结果呢，一场豪门风波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大婚，安国侯刘文炳的义子刘裕率兵闯入游府，把新娘李倩娘给抢走了。这一瞬间啊，两大权贵势力撕破脸面，这个并肩王呢就让大理寺去拿刘裕，安国侯呢同时也批示要严惩刘金，一边是权倾朝野的王爷，一边是手握兵权的侯爷，两边都是权势滔天，哎，谁都得罪不起。那么大理寺不敢接案子，六部官员人人惶恐，哎，纷纷是避之不及，整个朝堂没人敢审。那就在这种僵局之下啊，这并肩王呢就想起了跟侯爷素有旧怨的徐九经，哎，就保举徐九经升任大理寺正卿，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到了徐九经的手上，才有了这个故事的发生。那么电影当中的唱段呢出现啊，成段的唱段出现是比较晚的啊，他把这个剧情的开篇都走完了之后，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并肩王啊听了手下回报，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啊安排给大理寺，哎，才有了这么第一段的唱。这段唱呢就是并肩王的一段唱啊，就是在抢亲之后，这并肩王呢让下人传话啊，传给大理寺，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是呢这不敢审呢啊，咋办呢，自己啊正在那愁着呢，一边愁一边气，哎，这王妃就跟他说，这个侯爷就没什么仇人吗，啊，让他的仇人来审这个案子肯定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这并肩王忽然想到了徐九经，让他审不就得了吗？他是这个安国侯的仇人呢，他来肯定不会向着他说话啊。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并肩王有一段唱，心中恼恨刘文炳，

0: 吏部尚书的爸爸死了，已回元郡奔丧。
1: 将此案拨交督察院，让都御史审理。
0: 都御史出巡，已于昨日离京。
1: 怎么讲？
2: 刑部、
0: 吏部、督察院
3: 居都无人呐、啊！

哎，几部的大臣呢，听说这事儿全跑了，谁也不接。哎，一时之间呢，这并肩王就为难了，那怎么办呢？哎，王妃给出了个主意啊，就说找不着仇人吗？谁是仇人呢？许九经是仇人，好了，就把许九经，哎，给提拔上来了，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许九经只知道自己啊升官了，但是呢，为啥升官他可不知道。哎呀，一纸玉札从京城传来，许九经接到了朝廷的调任啊，擢升大理寺正卿。九年玉田岁月郁郁不得志，突如其来的升迁呐，那真是欣喜万分。书童徐明陪伴在侧，主仆二人呢也很感慨，回想当年的科场受挫的屈辱，如今得到朝廷的重用，哎，徐九卿是满心憧憬的，认为这个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施展抱负了。他的好友，哎，这个玉田老酒的这个李小二，把酒给他送来贺喜。许九经呢，几番推辞之后，得把酒带着吧，万一有人情往来，送个礼也行啊！啊，满怀一腔热忱，踏上了进京的路途。这个时候的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啊，全是欢喜。那么，在接到玉札之后，哎，这个欢喜劲儿还没过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个是许九经啊，和他的小书童，哎，中间的一段对话，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朱士卫先生啊，和扮演书童的是于敬明的一段唱。

到我这相貌，相貌不扬，年岁不高，官职不大，资历不深，不官所望不凡，不亢不卑，滴滴答滴答滴滴。

0: 你此番高升可真不容易呀、啊！
1: 九年前在阔场，敌死游龙。

金殿上遇见了刘文炳，他说我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正，外脖将紧不英俊，要做高官今生休想，看来是今生休想看

0: 为何遭小看，皆因脖子歪。
1: 那是老爷自贪怀才不遇，以此书自比之作。今日老爷时来运转，那首小诗我要略加改动。
0: 老爷请。
1: 胜就栋梁才，不怕路旁栽，刮目在相看，这脖子
0: 并不歪
1: 啊。你说老爷我长漂亮啦，
0: 只要做了大官就没人敢说丑。
1: 此话有理，就说这歪脖术吧。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了，选去做金銮宝殿的大梁，谁敢说他不正呢？这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哈哈，
0: 看来成才不成才全看木匠的本事了。
1: 歪术直木匠嘛。哎，可惜世上像王爷这样的木匠少了。
0: 老爷，王爷乃当今皇叔，您把他比作木匠。
1: 哎，老爷比歪脖术，王爷自然就比作木匠啦。
0: 啊，比得好，比得好。
1: 此番进京。

0: 别忘了提醒我去拜访王爷，答谢他的提携之恩呐、
1: 啊。您放心，忘不了。
0: 哦，给小二辞行去。
2: 大人，
1: 哎，小二哥，
3: 徐大人，给您贺喜。
0: 不必，
3: 叩头起来贺喜。
0: 不必。小二老爷高升，你知道啦？
3: 知道了，知道了。小人特送老酒一坛，祝贺老爷高升。
4: 酒驾。

0: 老爷我戒了酒，再不饮，也免得一天到晚醉醺醺，误了我大事情。不喝了，不喝了。
1: 徐明小哥，哎，帮我说说，
2: 老爷。老爷，送出手的礼，泼出盆的水，你让他怎么好拿回去呢？
0: 怎么，你也要我收下？
2: 老爷，您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啊。
1: 谢木匠。
2: 对，
1: 收下，
0: 收下。
3: 谢老爷。
0: 照价给钱。
1: 不
2: 是，
1: 不不不，这次我怎么能要老爷的钱呢？
0: 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那人家可要骂娘的。
4: 绝不得少你半分文，不少你半分文呐、
1: 啊！多谢大人。
4: 从今后再有那豪强烈山恶霸横行七百姓，你们就写张状纸送进京。大理寺找我徐正清，
1: 衙门口不让进，
4: 你就说。
1: 说什么？
4: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不表情。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2: 老爷您瞧，老爷出门碰见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1: 阿柴，
4: 蝉鸣鸟叫。

这个临着出行呢，头上飞过几只乌鸦啊！书童徐明就提醒他说：“哎呀，老爷呀，这出门有乌鸦经过，不是啥好事儿哦。”啊，徐秀晶呢，心里边还有点打鼓，但是呢，也得走马上任呢。这到了大理寺了，哎，结果啊，经过书童的打探啊，才得知这个。原来自己要接手这么一个案子，原本呢就跟侯爷不对付啊。那既然是王爷把他提拔上来的，那这个案子呢，他自然就得为王爷家做主，对不对？毕竟呢是侯爷府把新娘给抢走了，那抢亲这个事情，那是必须得好好判的。正琢磨着呢，书童徐明回来了，就说安国侯府啊，打算火速的给刘裕和李倩娘举办婚礼。这婚一旦结成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案件呢，他就没法改了。

徐九经一听，那不行，咋办呢？这样，他们不是要成亲吗？咱们啊，假装登门贺喜去，啊，然后用计谋把这李倩娘啊给接出来。到了侯府门口啊，这安国侯一听徐九经来了，啊，不行，得给他个下马威啊，让他报名进府。哎，你至少得报名三次，你才能进来。那侯府啊是掌兵权的，门口啊那是两列兵马列队在前，哎，挺吓人呐，气势森严。这徐九经呢进退两难，你说你硬顶前权贵吧好像不太行，但你说我当了这个官了，我还在大理寺，我就屈从权势放弃法理，那更不成啊。行，不就是报名吗，报呗。哎，大门口就开始报，一直报到了侯爷的面前。咱们来听一听报名的这一段啊，时间不长，不到一分钟。

0: 身稳住了步，为金门先把气运通。
1: 这一段啊，真是特别有意思啊，很有劲儿，很有劲儿。听起来呢，曲调又很诙谐，但实际上又暗流汹涌。我们说呢，朱士慧先生他确实是唱念俱佳，表演层次也非常的细腻，然后呢，用丑角特有的诙谐的口吻来演绎徐九经这种表面镇定，内心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进去之后，哎，跟这个侯爷哎一顿周旋，但是好说歹说啊，这个李倩娘从侯府还真给接出来了。那之后呢，就得找时间来审案子了。那来当了这个官儿，还一直啊没有去王爷府啊去看看王爷呢。得，那坛老酒带着去吧。哎，到了并肩王府，向尤王妃啊来诉说安国侯当众施压，威逼自己把倩娘判给刘裕这件事情，如果不从，性命不保啊。这安国侯也是够跋扈的啊。但实际上安国侯跋扈有跋扈的理由，因为这个李倩娘跟刘裕原本呢幼时就定过亲了啊，两个人就定过亲，实际上呢是王妃之弟尤金见李倩娘长得好看，硬抢要做媳妇儿。但是徐九经对于这些事情呢是不知道的啊。跟王妃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这王妃啊那是怒火升腾啊，啊，气得银牙咬碎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徐九经为了让自己之后办案子能更加的顺利，哎，就在话里话外的跟王妃就说呀，如果想要能镇得住侯爷，那就只能啥呀，请来圣上的尚方宝剑，我要是有尚方宝剑在手，他还敢把我不放在眼里？王妃呢本来是不太想的，因为尚方宝剑呢如果想要求取，只能是让王爷去，还得麻烦王爷啊，心里边有点打鼓。但是呢这个徐九经哎就给王妃之弟尤金使眼色啊，你这个时候你得上啊，你不上这尚方宝剑咋来呢，是不是？哎，这尤金呢瞬间就领会了意思，赶紧跟王妃姐就哭诉。这王妃就说，行啊，我去跟王爷说，让他到圣上那儿请尚方宝剑啊，我就不信还压不住安国侯了啊。这个位置有一段王妃的唱啊，听此言不由人气冲牛斗。

0: 徐大人，难道你也怕那安国侯不成？
1: 下官手中若有柄尚方剑，我谁也不怕。

0: 看来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上方剑上了。
1: 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上方剑都请不到，还谈什么皇家的威严？

王妃，只要有了上方见，我保那李倩娘。

好，这许久经呢，在这儿是下了保证了啊，回去呢就要审案子。那审案子之前，他还得把来龙去脉呀弄清楚。那李倩娘，哎，她嘴里的词儿，那就得先听听了啊。连夜审这个李倩娘，可是呢，许久经最开始是看过尤金拿出来的婚书的啊，他一直是先入为主，觉得李倩娘就应该是尤金的妻子，那么刘玉来抢亲这个事情呢是错的，但是审了李倩娘，经过李倩娘的口述才知道，人李倩娘年少之时就跟刘玉定下过冤盟了，两情相悦，是尤金贪慕美色，仗势强抢女子，而且婚书还是伪造的，企图混淆是非。那么，在夜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谁来了呢？哎，来探望许久经的那个酒家李小二啊，李小二来了。倩娘这边跟许久经在说自己的这些事情啊，然后还说呢，我们啊少时就定下这个盟约了。那许久经就说：“那你这有人证吗？啊，我有人证啊，我当时这个定亲的证人就是我的表哥，他在玉田卖酒。啥？”他在玉田卖酒，我就是玉田知县呢。我作为玉田县最爱喝酒的一个人，玉田县有几个卖酒的，我都清清楚楚。我咋没听说过你哥呢？结果呢，这个时候，哎，送酒的李小二就进来了，啊，跟大人见礼。结果一抬头看见了倩娘，哟，这不是我妹子吗？正是倩娘的堂兄啊。李小二说呀，我姓李没有错，但是自从在酒庄啊做了这个小二之后呢，大伙儿都叫我李小二，这时间长了连本名都忘了。真相摆在眼前，这许久经啊是大为震惊，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到恶人这一边了，哎呦，内心苦恼坏了啊。那么在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倩娘就有这么一段唱：“少小时与刘玉蒙冤早定，

为保证讨着孝妇与喜堂以死相拼，听来倒也感人。只是你与刘玉自幼定亲，有何凭证？

0: 清正在哪里？
1: 听作正来的为凭。
0: 天地怎能为凭？老爷要人证。
1: 三千卢卷金枝绣啊，
0: 说出一个来。
1: 一天心内有一人，
0: 呀呵，说来说去说到我老窝里去了。玉天县有你什么人？
1: 他与亲娘是同宗，兄妹相称。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姓李，名世贵。
0: 干什么？

就这样的一段对话之后，后来被称为李小二的李石衮就上来了，给自己的妹妹作证，确实他俩从小啊就定了终身了啊，没骗人。真相水落石出，这许九经呢就犯了难了。并肩王这个时候，哎，刚刚好把尚方宝剑也送来了，命令许九经，你必须把倩娘判给尤金，同时呢还让太监送来一壶酒，这壶酒啊，下了鹤顶红了，你选吧，你要是把这个倩娘判给尤金，哎，咱们哪儿说哪儿了，你要是不这么判，这壶酒就送给你了。一边是天理良心，你得成全有情人；一边是尚方宝剑和夺命毒药啊！哎呀，遵从权势你就得昧良心，坚守正义就得丢性命。恍惚之间呢，自己的良心与私心幻化出来，在脑海里边一段激斗，也就有了特别有名的那段独白：当官难。时间有限，咱们听不完啊，因为这一段挺长呢，咱们听一小部分吧。

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平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做的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我官，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该升官的只有猛。

难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个宦官的官，有谁知我这大官头上还压着官。

的小官，什么神大官，他们本是管官的官，怕我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那管官的官，管官官官大

0: 家在石头缝里的一边关。
1: 好啊，这个当官难啊，咱们就听到这一段吧。后面其实还有啊，这段呢特别特别的经典，后来在很多的现场演出啊，朱世慧老师呢也是经常来唱到的这一段。当然这个电影呢后续啊，经过许久经的一番智谋啊，最终呢尤金当堂认罪，倩娘啊也最终跟刘玉两个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昨天呢，给大伙儿推荐了这个龙河湾的这个鱼罐头啊，五香带鱼罐头和五香黄花鱼罐头，好多朋友都买了啊。那么提示大家，今天呢还有一天购买时间，如果您想买的话，还可以继续下单啊。这个呢，因为它是罐头嘛，它保质期呢就比较长。再一次提示大家，罐头的保质期长啊，跟它里边加不加防腐剂啥的没有任何关系啊。本身罐头食品它不用加这个东西，这就跟方便面似的，油炸之后吧，它保质期本来就长。罐头呢，它是属于高温锁鲜，然后抽真空，所以呢它不用放那些东西，大伙不用担心啊。罐头吧，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啊。为啥呢？因为它很方便，无论您是在家里边啊，随时想吃点啥，但是呢又不想做，或者是出门路上吃，对吧？马上这不就是又要到假期了吗？对吧？孩子们放完暑假了，回了学校了，那再隔一段时间呢，就应该迎来好几个小假期了，是不是？小假长假都在一起，那出门的时候难免路上得吃点啥，对不对？哎，有的时候呢吃饭不赶工了，晚上饿了，哎，这都可以，哎，拿个小罐头来救回一下。关键呢，咱们这个鱼罐头啊还是正经的好罐头，对吧？鱼肉里边呢 DHA 养护眼睛啊，然后您无论是说平时看电视啊，出门遛弯啊，对吧？你拥有一双好的眼睛是不是更好呢？它很清亮，不用总眯着眼睛看啊。鱼肉里边有充足的优质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出门的时候更有劲儿，对不对？还有 B 族维生素，调理身体代谢，让脏腑机能能够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它里面还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能抗氧化养身体。秋天嘛，容易燥，这个时候身体容易虚，所以补点硒特别好。这个鱼罐头呢，它的保质期呢是24个月，基本上罐头保质期基本都差不多啊。那不想每一天都买菜做饭的，您呢就可以囤点。咱们这个一个组合是24罐啊，24罐那很多了，对不对？啊，真空锁鲜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纯海捕鱼罐头，对不对？高温灭菌，啊，反正您收着您就知道了。打开一看你就知道了，它是整块的带鱼和整条的黄花鱼，没有往里说为了充点分量往里塞点豆啊什么的哈，辅料啊什么的，没有。它固形物含量超过70%，你打开之后就能发现大部分它都是鱼肉，汤很少，分量也足啊，正经的用料实在。两种下单方式啊，4009990139，4009990139，大伙儿呢抓紧时间，哎，自助下单，或者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发送“鱼”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再会。
2: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

0: 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气牌鱼油软胶囊。
1: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0: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气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1: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气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0: 只有速气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1: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0: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1: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0: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1: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0: 本次栏目首批速气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从威海纯净海域提纯的最高纯度、最高含量的速气牌鱼油，全家老小长期坚持，在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健康。但由于威海限量捕捞的政策，本次速气牌鱼油软胶囊到货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自从啊昨天开始发放这个速气牌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从大家的热情程度上不难看出，朋友们是真实货呀。
3: 这什么意思呢？就你为什么说真实货这句话呢？
2: 你看啊，拿到手之后呢，马上就跟之前吃过的鱼油做了对比，无论是含量还是成分，都比我们之前吃的要高很多。而且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带来的速气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精确到每100克的含量上的。
3: 没错啊。
2: 它不含糊啊。
3: 哎，这是直截了当。
2: 以前说的是什么？以往吃的都是每份有多少含量，
3: 对，
2: 哎，每瓶有多少，这一点就比以往的鱼油咱们高出了一大截的差距。
3: 咱就从这个正规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啊，你刚才说的说每份啊、每瓶啊，它标注的含量多少？说简单点，那叫打擦边球，啊，欺负咱老百姓不会算账呢。所以说呢，我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就讲，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鱼油，无论是从吸收率方面，还是它的纯度方面，可以说你吃一粒儿，那就有它一粒儿的效果，而且这一粒儿的效果顶你以往吃的那种鱼油顶你一瓶的效果。
2: 当然了，
3: 你说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跟大伙说这句话呢？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选的这款鱼油 是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它的吸收率、它的纯度啊，都远超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所以说，你这样的鱼油，它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呢？对吧？
2: 当然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瓶才188块钱。
3: 188一瓶，
2: 就这个价位，我们能吃上这么上乘的鱼油，就用那句老百姓常说的话，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3: 确实啊，就你提到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哈，我也想再说两句。最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吧，就很多年前啊，很多人就质疑我说，易老师啊，你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吸收率高，纯度高，那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低不了啊。
2: 对，
3: 那你说的再好，你说我们老百姓我买不起，
2: 用不起呀。
3: 那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东西。易老师，您说一下，咱这节目我们也别听了，
2: 就是眼巴巴的看着又用不起，哎呦，确实挺馋人的。
3: 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不是说我们不想用，我们听着也好，我们也相信易老师您啊，但是我们就用不起，你说有啥办法呀？啊，这当时大家伙就有人提出来这样的疑问啊，不光是鱼友，很多听众朋友针对于其他的产品也有这么说过。但是一旦当听到了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出来这个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你看这次的这个鱼油188块钱一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啊，都反应过味儿来了。不仅要把好的东西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还要把价格给我们大家伙压得最低。而且之前打电话的时候不考虑价格的就预定的那批人，人家算是把机会得到了。而那些犹豫的说我他价格高了我买不起的，在我还没播报价格的时候呢就开始在犹豫的人，就很显然就比别人就慢了一步了。
2: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啊，慢了不要紧，要紧的是呢，很有可能就错过一次好机会，这个才是最追悔莫及的了。
3: 你错过了你就没货了呀，你没货了用不上，你得怎么办呢？
2: 对呀，
3: 这个机会你没抓住那就是别人的。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大家伙不要觉得高端的产品、前沿的产品呢它一定是贵的，起码在果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大家伙不要这么认为啊。高端产品一定贵，我给大伙说一个谬论啊哈，大家伙别忘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成立的目的是啥，就是要打破大家伙这种传统的印象。我首先解决的就是大家伙这个信息差的问题，
2: 对，
3: 再一个通过果品优选健康购想让大家伙知道，原来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它不一定都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贵，你只要是有渠道。
2: 是的，渠道为王嘛。
3: 所以说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敢喊出来这个口号叫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这种好产品、高端的产品、有效的产品，因为我们是有渠道的。
2: 没错，更重要的是啊，让大家知道速起鱼油软胶囊它是值得我们大家信任和购买的好宝贝，
3: 这个很重要。咱们说到底什么叫值与不值呢？首先啊，我们要从产品的价值上来看，你看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啊，它是高端的鱼油。为什么说它高端呢？因为并不是所有鱼油的成分呢都含有欧米伽三，也就是 DHA 和 EPA。
2: 哎，说的太对了，
3: 也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会给你标注含量，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都像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么纯，浓度这么高。
2: 没错，
3: 所以说188一瓶，实际上从产品的价值上来讲的话，你用它那叫物超所值。
2: 是啊，
3: 因为你用到的那是最前沿的科技产品，那是第三代的鱼油产品呢。
2: 是的，关键呢它是非常的前沿，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它不贵。
3: 没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价格亲民。我刚才说的是产品上的价值，那从咱们生活上的价值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在选择任何的产品的时候往往重视的是产品的价值本身，却忽略了它的生活价值。我觉得生活的价值更应该是感受一下的，因为咱们推荐的这款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好产品，它一定是对我们生活做出相应的正面的影响和改变的好产品。 你比如说，我为什么敢说咱们这款鱼油它是一个生活价值极高的好产品呢？就一个人使用，它可以做到全家受益。
2: 是的，家里的老人啊，如果说身体好了，那儿女就少操心少遭罪。
3: 这是一层意思啊。我所表达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2: 什么？
3: 我说的是全家受益，并不是你刚才说的儿女少操心的事儿。什么意思呢？
2: 啊，就是更深层了。
3: 对，还有你看啊，就你问这个问题啊，以往咱们中老年朋友但凡买点什么对身体有意义的一些保健品、营养品或者健康品，你像什么乳酸的也好啊，什么扩血管的也好啊，你发现没有，子女他不让买。就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有没有说你买什么产品的时候一般都是背着子女去买的？
2: 哎，有。其实啊，这个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3: 所以说你看，我接触到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啊，就这样的情况可以讲比比皆是。就你看儿女们的工作忙，平时都管不着你，但是一旦回家了，我看你吃这个吃那个，他肯定会埋怨你。哎，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你花这个钱你买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都是骗人的，就骗你们这帮老头老太太的。那是不是就经常会有子女说这种话？
2: 是，常说。
3: 那我说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每一款产品都是见得了光的，你可以让你的子女知道，甚至可以拿出来跟你子女显摆。尤其是今天咱们提到的这款鱼油，就是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这款鱼油你拿到手之后它不一样。
2: 嗯，有什么不一样？您再详细的说一说。
3: 我告诉你啊，咱提到鱼油，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就所有人这鱼油都有一些认知。那所有人都知道鱼油咱们用好了对身体的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啊，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它含量这么足，纯度这么高，符合国内外的检测标准。那你要是把最好的东西你拿到手之后，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产品不仅咱们自己能用，子女能不能用？
2: 能啊。
3: 小孙女能不能用？
2: 那太能了。
3: 这都可以一起来用的呀。
2: 对呀，确实啊，现在小孩呢都是以学业为重的比较多，而且呢视力防护、脑力开发是特别的重要的。
3: 你看对吧？
2: 而且有很多的家长啊专门给孩子买鱼油吃。
3: 你的家长给孩子买鱼油，不仅仅孩子的视力有帮助，还有他这大脑的开发。你比方说家里边的顶梁柱中年人工作比较辛苦，你现在压力的很大。
2: 那可不，
3: 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很多都是在这次的这个供应过程当中大批量的订完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
2: 嗯，
3: 他不止自己吃，他拿到手之后他给孩子们、给孙子孙女们也带上几瓶，让他们也跟着吃。
2: 是，
3: 你看呢，这就是全家受益了，全家受用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些老人肯定会说了，他们都在忙，给他们也不当回事，都不一定吃。那我告诉你，他们吃不吃是孩子的份儿，买不买是咱们的事儿。
2: 对，这个就属于老人自己的心意啦。
3: 而且我告诉你，像中年人还有小孩的眼睛，如果他们能够做到坚持用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的话，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们身上变化是非常大的。
2: 还真是哈，长期使用之后呢，可能就在无形当中减少了很多突发疾病的风险。
3: 没错。
2: 或者是减少使用了一些平时吃的一些药物啦。
3: 你看你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知道病来了我们得吃药。
2: 对呀，需要吃药啊。
3: 哎，我从来不说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用完了说你把药你能停了，咱必须得实事求是，药啊咱们该吃还得吃。
2: 没错。
3: 哎，但是咱们得知道药是干嘛的，它是用来救急的，它不是长久之计。咱们如果说做到了，以后说远离药物，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就我们这个身体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的话，救急的那些药物，我们慢慢的就该用不上了。
2: 这个真是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比较累，已经在做各方面的保养了，其实没事儿，多吃点鱼油就能够调节自己的三高，养护我们的心脑。
3: 没错，
2: 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精力，睡眠更好。
3: 对了，
2: 自然呢就能预防一些疾病和老慢病的发生。
3: 那错不了啊。
2: 或者是延长一些疾病的到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爹妈给儿女带一份儿，不仅是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关心，其实更多的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一份健康的保障啊。
3: 所以说你看，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提到了子女怎么孝敬父母的事儿，但是反过来讲，父母的这份关心对子女啊也是也得用对地方。
2: 没错。
3: 所以说呀，咱们提到疾病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咱们想避免你就能避免得了的啊，那你怎么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呢？就谁想得病啊，谁都不想。
2: 是啊。
3: 但是有的人就不得，那我们怎么就得病了呢？你平时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你做好了，比如说咱们这款高端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平时用好了，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很多常见疾病。那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2: 对呀。
3: 有人就说了，我吃你这鱼油吃了好几年了，我也没有三高的问题，我这不白吃了吗？
2: 那叫白吃吗？你没得这不就好事儿吗？
3: 这就说明这个深海鱼油已经在我们身体里边起到作用了。
2: 对，它是一个保障。
3: 所以说我觉得这叫一本万利。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像这种速起鱼油软胶囊这样的好产品，你说你用好了，子女能反对你吗？他会反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吗？反对自己父母啊儿孙的健康吗？
2: 不会反对呀，相反呢，还会支持。
3: 他必须得支持啊。
2: 关键是东西好还不贵，儿女有的时候他反对的是什么？是怕老人上当，是怕老人花冤枉钱。
3: 我相信没有一个子女他怕自己父母健康的，都怕咱们这钱花冤枉了，上当受骗了。那在这儿哈，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是完全见得了光的。
2: 对，见得了光。
3: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的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款第三代的深海鱼油不光价格亲民，效果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看得见，更关键的是食用安全性很高。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就连孩子也可以用，能够帮助呵护视力。咱们都清楚啊，鱼油当中的 DHA 本身呢就对眼睛有健康有好处。那咱们这款鱼油孩子服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就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2: 是的。
3: 你看看现在啊，在国内的孩子书包沉甸甸的，有的书包重量呢都快赶上孩子自身体重了啊，你背在身上几乎占了大半个身子，小小年纪脊背都被压得弯弯的，不少孩子年纪不大早早的就戴上眼镜了，放学回到家又点灯熬油的写作业，经常一熬到后半夜，尤其是面临中高考的孩子，学业压力巨大，应试大环境它摆在那儿呢。我们普通人改变不了大的这种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完全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给孩子的健康多添一层屏障。你天天看黑板的刷题呀，伏在案头苦读，眼睛长时间高强度的透支，你这样高强度用眼，眼睛很容易就熬坏了。
2: 确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心疼孩子，
3: 看着都心疼。
2: 孩子学习他肯定累眼睛啊，
3: 累眼睛累脑啊，
2: 你这个学习完了之后回家还得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脑，打两把游戏，那更费眼睛。真的，现在的孩子你让他学习他不爱学，你说行了你去打两把游戏吧，那他可愿意了呢。
3: 话说回来的，孩子打游戏玩电脑刷手机，你这些咱们做家长的做爷爷奶奶的还能管一管约束一下，可学习这件事咱总不能说不让孩子学吧，你该学的还得让他学呀。但你读书反而更耗眼睛，眼睛要是死死的盯着书本盯着习题一刻都不松懈，所以只要是读书学习，眼睛就避免不了高强度的消耗。
2: 是的，而且咱们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那能管教孩子的力量其实很有限。
3: 说多了孩子能听进去还好，要是听不进去啊，说再多只能当耳旁风了啊。但是有一件事儿哈，咱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给孙子孙女啊做好健康上的后勤保障。不少人觉得后勤保障无非就是做点好吃的呀，补点营养啊，光吃吃喝喝的。但是我告诉你，光是吃吃喝喝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可以把这款第三代的高端深海鱼油给孩子安备上。咱们今天这份用心 还有可能守护住孩子的视力。
2: 是的，
3: 玩手机玩平板啊，大不了我们可以直接的没收，我们管控，但是学习我没办法阻止，你不学习你跟不上时代。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把鱼油放在孩子桌边，他就相当于替孩子守护双眼了，帮助延缓视力下降的速度。大家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就读初中没读完，眼镜片厚的那啤酒瓶底儿似的，你想一想都让人心疼，让人担忧啊。
2: 真的，其实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真是好方法啊。
3: 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不光是对孩子的眼睛好啊，你看现在学习任务都比较重啊，比较重它就费脑子呀，
2: 太费脑了。
3: 那咱们把这款速启牌的鱼油软胶囊你给它补充上，对我们孩子的智力的提高，记忆力啊，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2: 是的，
3: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还不够，那咱们这款速启鱼油软胶囊叫欧米伽三就不说了，是咱们市面上的含量到3到5倍。
2: 没错，
3: 哎，所以说呢，你用这款速启鱼油软胶囊不仅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小孙子小孙女，这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用的也能够有立竿见影的好效果。
2: 确实，速启鱼油软胶囊呢，它确实不一般，是好东西。
3: 昨天呢，有一位咱们天津的患者打电话啊，就听说咱们节目又要发放这个速启鱼油软胶囊了，这回呢人家直接订了6年的量。
2: 6年的量？
3: 是啊，把我都吓一跳。
2: 哎呦，为什么订那么多呀？
3: 用他的话讲，吃咱们这款速启鱼油软胶囊不仅对眼睛对三高有好处，最主要的是把他困扰多年的高血脂给调整过来了。妈，你既然说真能够把我们身体上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调理过来，那为啥不多订点？所以说一看订了6年。
2: 这个确实订的有点多，那为什么他会如此信赖咱们品牌呢？一下子就订了6年的。
3: 首先这位听众呢是咱们栏目的老客户了啊，跟咱们打交道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身上不少困扰多年的身体健康问题通过使用咱们平台的产品呢，大部分也都得到了改善。之前呢他不光入手过速启鱼油，你像水之素啊、辅酶 Q 十、口服液，就这些产品他也都坚持在用。早先呢他也给咱们栏目打过热线电话，当时我就跟他聊过，我说选健康产品呢，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国货品牌，它是不会错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现实当中嘛，有不少的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吧，还有点这个崇洋媚外的想法，就总觉得国外的牌子就是更高端的啊，用国产的产品呢，好像又低人一等，甚至觉得国货有点丢人。可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很多所谓的海外的大牌儿，原料啊、生产加工呢，全都在咱们国内完成。你生产完毕之后，你出口到国外，换个外文的包装，你再重新的买回国内，说白了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2: 嗯，是的，不知道多少人啊，因为这些花了多少冤枉钱了。
3: 最开始我跟这位老客户讲的这个真相的时候吧，他心里边啊还半信半疑，啊就不太敢相信。挂了电话之后吧，还特意的自己去搜集资料，多方的查证，查完之后吧，他才恍然大悟，回来就感慨啊，原来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么多年盲目追捧进口货，白白花去了大把的冤枉钱。的我也跟他掏心窝子的讲过，我说我做这档节目的初心，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不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我们就是希望咱普通老百姓呢，能够零差价的拿到真正的好产品，把层层代理商、中间商的加价全部砍掉，没有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去层层的薅这个利润，让我们寻常工薪家庭、我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花天价也能实实在在的用上高科技的高端健康好物。而速启这个品牌呢，也不是随便找来的外来的品牌，它本身就是我们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打造的国货品牌。我们走遍全国各地实地的走访工厂，我们筛选技术过硬、原料靠谱的本土企业，从源头把控品质，就是要把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品质的产品直接送到老百姓手上啊。
2: 没错呀，在我们节目买东西你就放心就行了。
3: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咱们得坚持住，坚持用。
2: 那当然了，
3: 你要说我吃个一天两天的啊，你想把我多少年的这个病痛解决掉，我告诉你大伙儿，这个肯定做不到，咱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2: 其实啊，大家也知道这一点，如果说想彻底的调理好的话，那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
3: 没错啊，这个道理呢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啊，咱们自己啊，你比如说有三高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家伙把这个速起鱼油软胶囊，咱们完全可以长时间的用在平时，它就能够起到舒缓的作用。
2: 是的，对咱们身体啊，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3: 那既然说吃，咱们就一定要吃得明白，鱼油里边真正出力的是什么，大家伙必须得搞清楚，那就是 EPA 和 DHA 这两大核心营养。然后记住了，并不是所有的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或者是都以欧米伽三为主要的原料。那同样，并不是所有的欧米伽三里边的 EPA 和 DHA 给你的配比都是黄金比例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两大核心 ：DHA 是脑黄金，眼睛、大脑的养护神 ；EPA 是血管清道夫。大家一定要清楚。很多朋友只知道吃鱼油，却分不清这两样成分分别管什么。
2: 是的，那老师再跟大家讲讲吧，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3: 我一定得加深印象。咱们先说这个 EPA， 刚刚我讲到了，它叫血管清道夫。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吧，血液里的脂质沉积比较多，血管内壁呢就容易堆积垃圾，还会产生慢性的炎症啊，动脉硬化呀，斑块啊，都跟这个有关。那 EPA 呢，它能够帮助调节血脂里的甘油三酯，减轻血管里的炎症反应，帮助维护血管内皮，让血管尽量保持弹性，减少脂类物质往血管壁上沉积。那对于咱们有三高啊、动脉硬化的中老年朋友，这是守护心脑血管最重要的物质。
2: 这个是 EPA 的作用，那 DHA 呢？
3: DHA 刚刚讲到了，它叫脑黄金，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非常重要的组成物质。这个人年纪一大呀，大脑呢就会慢慢的退化，你不少老人呢会出现记忆变差呀，就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了，遇到事儿呢反应慢，脑子呢昏昏沉沉的，这些都是大脑神经元在慢慢衰老的信号。那 DHA 呢，就是负责滋养我们大脑神经元，给我们脑细胞提供营养的，它能够帮助延缓记忆力衰退，维护大脑正常的认知状态，减少大脑老化带来的种种困扰。不光是大脑，咱们老年人呢，这个眼睛同样也会老化，那视物呢容易干涩模糊。那 DHA 呢也是视网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保护老年人的眼底视力同样有帮助。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啊，分工不同，但是 EPA 呢重在养护全身的血管，来守护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健康。 DHA 呢重在养护我们大脑神经，兼顾眼部的健康，一个护血管，一个养大脑，两者相辅相成。
2: 它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油好，既然鱼油好呢，我们就应该选择更好的，因为平时都要吃，那我们吃为什么不吃最好的呀？
3: 以前咱们市面上的鱼油啊，咱没见到过更好的，所以说那个凑合的吃了，
2: 不知道好坏吗？
3: 哎，但是你现在怎么样？咱们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你再凑合的吃就不对了。就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第三代的速起鱼油软胶囊呢？第一，它就是目前最前沿的高科技的高端鱼油，在鱼油这条赛道上，那就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它价格还不贵。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够得着。第二，产品本身的质量都是过硬的，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吃的舒心。
2: 是的。
3: 那第三呢，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小孙子也好，子女也好，包括自己在内，全都能用。
2: 这全家受益，那多好啊。
3: 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一本万利呀。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咱平时买一些东西，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是不是总藏着掖着？
2: 嗯，
3: 生怕子女埋怨咱们，生怕邻居街坊看见了议论咱们、笑话咱们。
2: 对，
3: 那好了，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你就用它， 你根本不用藏着掖着，甚至可以到处去显摆。我这是国内外最好的，我的含量包括成分都在说明书上标注着呢。
2: 因为我们是正规的产品。
3: 没错。

0: 规的渠道，有 FDA 认可的，有临床实验证明的，那只要坚持使用，它就是真实有效的。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咱们还是那句话，有钱也好，没钱也罢，咱们这次的速起有软胶囊的活动，没钱的，咱们家庭条件不好的，你也得用得起。
0: 嗯，
1: 那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珍惜这次机会，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最主要的是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今天的节目咱们说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0: 是的，
1: 咱俩在直播间里头，我也不清楚这短短的节目播出的这段时间他得开出去多少订单了，所以说能不能够用得上，大家伙随缘，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贯风格。在这儿呢，我不耽误大家伙的时间，有需要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已经是第二天了，库存啊已经告急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3: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2: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3: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2: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3: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2: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3: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2: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3: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2: 本次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家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3: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2: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3: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尹老师，你好，终于打通您热线了。我今天呀特别着急，专门打电话呀来报名订购鱼油，我要订20瓶。
1: 别急别急啊，我听出来你也是很着急了，就稳住心态。虽然今天呢咱们鱼油返场活动是第二天，那库存呢已经是非常紧张了，但是我知道大家伙是真心需要，实实在在的都能用上，能够改善我们这个身体问题。我呢尽量呢帮大家协调，就是咱们本地的库存不足，我也帮你申请从其他的城市这个库存里边啊去给大家伙调货啊，只要是有名额一定优先给你锁定了，你放心就行啊。
4: 哎，好好好，那太感谢易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啊彻底踏实了。说实话呀，这年纪大了，手脚反应都慢，之前好几次抢咱们的产品，这个都手慢给错过了，一直特别遗憾呀，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错失机会了，能抢到咱们这款鱼油我是真心满足啊。
1: 那感谢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
4: 我真心觉得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啊办得太接地气了，完全说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心坎里了。我呢是咱们的老粉丝老顾客了，平台的好多好物啊我都用过，效果确实啊都实实在在看得见，之前你看好几次补货我都没抢到，只能默默等着下一次返场。而且啊我必须好好的要表扬一下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小贾，服务真的太贴心太有耐心了，之前我都没抢到货，心里特别上火特别焦虑，小贾一直耐心安慰我，跟我说呀，大爷你别着急别上火，我先帮您登记信息，后续呢老师一旦开启补货返场，我第一时间呢优先给您锁定名额。听完这番话呀，我这心里啊暖乎乎的，真的特别感动啊。
1: 太感谢您的认可和支持了。咱平台的所有工作人员哈、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严格流程管理的。那我们做节目的初心呢就是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不套路不忽悠，踏踏实实的帮大家伙守护健康。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您给我好好说说您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要坚持在服用咱们这个速起的鱼油呢？
4: 好的，易老师，我跟您好好说说我的情况。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啊，我一个人生活，心情一直不好，也没心思做饭，懒得打理自己的饮食起居。这4-5年下来呀，我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外边对付，早餐呀随便吃点果子糕点，中午就简单凑合，晚上呢就爱吃一点这个红烧肉肥肠这类重油重盐的饭菜，就这么常年乱吃，饮食不规律，硬生生把身体吃出毛病了，最后查出严重的高血脂啊。确诊之后呢，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降脂药让我长期服用，孩子们也特别担心我的身体，网上给我买这个减脂餐，全是清淡的菜叶，一点滋味没有，根本吃不下去，越吃越难受。后来孩子实在没办法，还给我雇了保姆在家做饭，可是保姆做的饭菜呀过于清淡，清汤寡水的，我胃口不好，也吃不饱也吃不惯。本想着清淡饮食能调理血脂啊，没想到啊高血脂没调好，反而又添了低血糖的毛病，经常莫名心慌手抖浑身哆嗦，眼前发黑，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差呀。
1: 我太能理解你的情况了，孩子们出发点肯定是为了你好啊， 啊，知道呢，你高血脂是长期这个饮食不规律，重油重盐吃出来的，就想。

0: 知道呀，帮你严格的控制饮食，清淡的减脂啊。但是他们不懂专业的这种健康知识，不懂循序渐进的这种调理方式，一味的过于清淡的控制饮食，往往适得其反呢。
1: 是啊，是啊。
0: 高血脂伤害血管，伤害心脑，可是低血糖比高血脂更加的凶险。你突发低血糖，轻则是心慌乏力、眼前发黑，重则是直接的晕厥，危及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长期的饮食不均衡，营养跟不上，身体代谢紊乱，我们就会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呢。
1: 对呀，可不是嘛！后来孩子带我去复查，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听完我心里是又慌又急呀。从那以后，我天天焦虑失眠，晚上整夜睡不踏实，白天呢精神恍惚，血压也跟着越来越不稳定，忽高忽低。三高问题呀，是彻底缠上我了，身体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呀。
0: 这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了啊！睡眠不好，情绪焦虑，饮食紊乱，血压、血脂那只会越来越差。不过你今天的这通电话呀，打得太及时了，也太对了，你完全不用再焦虑发愁了。只要能够抢到咱们这款速取鱼油软胶囊，坚持规律的服用，配合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状态各项指标一定会慢慢改善的。
1: 哎，好的，好的，一定坚持。
0: 我敢这么肯定跟你讲啊，是因为咱们这款鱼油和市面上那些普通廉价的鱼油呢，根本它不是一个档次。市面上大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工艺落后、杂质多，有效成分含量极低，吃了呢基本白吃。啊，而咱们这款速起鱼油软胶囊是目前鱼油行业的天花板级别。采用的是顶级的 RTG 再酯化提纯工艺，纯度高达75%以上，叫有效的吸收率是普通鱼油的好几倍，而且咱们的成分是公开透明的。我说这75%可不是说大家听到的98%、99%，那个是不透明的。我这75%是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EPA 50克。EPA 作为血管清道夫，是专门帮你清理血液里的脂质垃圾，疏通血管淤堵、软化硬化的血管的，它能够平稳血脂。而 DHA 叫滋养大脑神经、改善睡眠、稳定身体代谢，它叫双效协同，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三高紊乱、血管老化、代谢失衡的问题呀。
1: 哎呀，这个鱼油是很针对我的问题的呀。
0: 我也是实事求是的跟你要讲清楚，鱼油是膳食营养补充剂，它不是神药，它不可能说你吃一天两天、一周半个月的就能够彻底好了，逆转你的身体了。你这个身体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调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的坚持。只要你坚持每天服用，不偷懒、不间断，慢慢的就能调节身体代谢，改善三高问题。同时呢，帮你平稳身体代谢，从根源改善你的低血糖、睡眠差、血压不稳的情况。
1: 哎呀，你放心，我一定坚持吃，毕竟对我的身体呀，它是真的有帮助啊。
0: 临床上呢，没有专门升血糖的特效药啊。低血糖本质呢，就是营养不均衡、代谢紊乱。咱们一边坚持吃鱼油养护血管、调节代谢，一边正常的均衡饮食。不暴饮暴食，不过度清淡，慢慢的呢，把血糖、血压、血脂啊，全部的调理平稳了，彻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好了。
1: 哎呀，我彻底听明白了，易老师，就是因为吃透了这些道理，知道咱们这款鱼油啊真的有用，真的靠谱，我才呀一次性下定决心订20瓶，长期坚持调理，麻烦您一定啊帮我把这20瓶名额啊锁定好。我真的太需要了。
0: 您放心啊，挂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场外的专属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的跟您对接啊，尽量的帮你协调库存、锁定名额。不管呢最终是否能够成功订购啊，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就耐心等待就好了。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呢可以拨打热线呢，咱们进行咨询。
1: 好嘞，易老师，那太感谢您了，我安心等通知就行了。
0: 不用客气。真心希望你坚持调理，早日的恢复健康，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欧米伽三，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人人都向往60岁的年纪，30岁的年轻血管，也都惧怕30岁的年纪，60岁的老化血管。
4: 但随着年龄逐年增长，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不断沉积，堆积在血管内壁，让原本光滑柔软的血管内皮慢慢增厚、变硬、变脆。
3: 科学研究证实，人体血管每年都会以1%至2%的速度发生树皮化老化，血管一旦开始硬化，淤堵、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接踵而来，久而久之还会大幅提升心梗、脑梗、中风、偏瘫等重大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4: 想要真正软化血管、平稳三高、疏通淤堵、预防血栓，首选速起牌鱼油软胶囊。
3: 它源自纯净威海深海海域，是大自然馈赠的血管养护瑰宝，专为国人血管健康量身打造。
4: 不是所有鱼油都能叫速起鱼油，不是所有鱼油都产自无污染的深海鱼群，不是所有鱼油都敢明确标注真实有效含量。
3: 真正做到纯净溯源、天然养护，从根源辅助平稳血压、血糖、血脂。每100克速起鱼油含足量 DHA 25克、 EPA 50克，成分透明，不虚标，不掺假，严格对标国际鱼油准入标准，是权威认可、适合45岁以上人群长期坚持服用的膳食营养补充剂。
4: 只有速起鱼油才能稳定维持75%以上超高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彻底告别普通鱼油杂质多、吸收差、吃了白吃的问题。
3: 每天服用，给血管深度洗澡，降脂通脉，清理脂质垃圾。
4: 每天2粒，长效软化血管，养护心脑，滋养神经元，延缓大脑衰老，预防记忆力衰退、老年痴呆。
3: 本次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源头工厂，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专属补贴价仅需188元，
4: 188元，全家老少均可长期养护，日积月累养护血管，稳固三高，守护心脑健康。
3: 血管养护贵在坚持，早调理早受益，不要等血管彻底树皮化、淤堵病变再补救。
4: 本次栏目首批速起鱼油补贴订购名额有限，库存稀缺，机会难得，想要抢先锁定名额、长期养护心脑血管的朋友，抓紧抢订。
2: 欢迎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大量数据显示，超过数万名中老年人服用欧米伽三，三年后平均年龄为78的受试者进行核磁共振扫描，测量大脑容积，发现实验参与者血管软化程度比普通人要高3倍，大脑容积比普通人高出0.7%。 效果相当于延缓了3到5年的血管老化以及脑细胞的丢失。因此，长期坚持服用可以保护心脑、降三高、软化血管、预防老年痴呆。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那由于威海有深海鱼限量的捕捞政策，本次速起牌的鱼油软胶囊到货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尹老师你好，我要订鱼油，给我订上20瓶。
0: 这又是20瓶，刚刚上一位听众一开口要20瓶，你这边也跟着要20瓶，那刚听见了是吗？
5: 哎呀，对，这20瓶全是我自己用啊。
0: 你几个人用？你订这么多？
5: 哎呀，老师您不知道，年前咱们栏目上架的那个速起鱼油的时候，我就吃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效果了，我心里很清楚。这次吧，不多囤点儿，谁也不知道下批货什么时候才能来呀。等断货的时候再想要，那可就来不及了。20瓶算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这点开销，还比不上我过去半年保养身体的花费呢。你不知道，我是从2007年就开始接触各类保健品，那时候还是亲戚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一年下来要好几万块钱，现在这20瓶够我吃上3年多，对比以前真的太划算了。易老师，
0: 听得出来啊，您呢一直就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保养。那你这说的也没错，这次给大家的补贴价格确实是十分实在啊，真正做到了咱们栏目说的零距离零差价。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创办的初心呢，就是帮助普通老百姓争取前沿的高品质的国货好物，砍掉层层的中间商，让寻常百姓也消费得起这种高端的营养产品，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
5: 对，这点我明白。我在咱们平台上买过不少产品，对比市场上的价格确实实惠，折算下来一天也就那几块钱。换做以前，这么低廉价位的产品白送给我，我都不敢碰，总担心没效果。直到亲身用上咱们栏目的甄选的产品，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物超所值这几个字了。
0: 这下真正的体会到物超所值了啊。
5: 对对对，
0: 我跟大伙讲哈，虽然说呢我们给到听众的这个价格很亲民，但是产品品质是一点折扣啊都没有啊，就品质标准是丝毫不会降低，这一点呢你完全可以放心。
5: 对，没错，老师您说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扣，效果是真真切切的。我呢本身有神经性的高血压，只要休息不好或者心里有点啥事儿，压力大了，这血压立马就往上窜，脑袋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后脖子僵硬的就跟那木板一样，转头都不灵活了。好几次血压骤然升高，感觉到眼前就感觉到看东西模糊，还流鼻血呢，当时真把我吓坏了。
0: 其实高血压引发流鼻血这不是小事儿啊，这代表着血压过高，咱鼻腔的这个细小血管已经承受不住压力发生破裂了。你试想一下，如果脆弱的不是鼻腔血管，是脑部血管，你脑部血管一旦破裂，那就是脑出血了，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5: 可不是嘛，出事之后我立马就上医院做检查，回家之后心里天天悬着呢，总害怕哪天脑出血啥的，越担心晚上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好又进一步血压就升高了，也就这么恶性循环呢。
0: 就完全是恶性循环啊。之前你一直在服用的咱们第三代的速起鱼油，现在你

0: 也会吃点酱牛肉。反正这两年多头疼呀、头晕呀，像之前那个视物模糊、流鼻血这些难受的情况基本上没出现过。更让我惊喜的是啥？睡眠，坚持吃鱼油也就是两三个月，哎，我就晚上整宿能睡个踏实觉了，感觉到吃的也香，睡的也稳，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上一轮补货我定了一年的量，整整坚持了一年。哎，整体感觉到一直挺好的，
1: 就是能够看得到改善，这是好事儿。你觉得为什么坚持服用之后身体会有这么正向的变化吗？就咱们这款速起的鱼油和市面上普通鱼油不能相提并论，是第三代 RTG 再酯化的工艺鱼油啊，吸收率啊、纯度啊都远高于第一代、第二代的鱼油，每100克。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75%的总欧米伽三的纯度，杂质少，人体利用率高。EPA 呢，帮助养护血管内皮，减轻血管紧张与脂质沉积。DHA 呢，滋养神经，也能够帮助改善睡眠的状态。但我还是要实事求是的提醒你，它属于膳食营养补充剂，不能够代替降压药物。血管的损伤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养护同样贵在长期坚持，不可能吃一天两天呢就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改变。日常该遵医嘱服用的药物千万不要自行的停掉。
0: 哎，这个道理我想通了，我知道呢。叶老师，不然我也不会一次性的订这么多，这20瓶麻烦你一定帮我留个名额啊，叶老师。
1: 20瓶我记住了，挂断电话之后呢，我和场外的健康管理师对接，把你这个订购需求啊，认真的登记好就可以了，您放心吧。
0: 哎，好好，那就我就等候您的佳音了，谢谢您啊，易老师。
1: 你都客气，我在这儿祝您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平稳。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你看看咱们这位患者朋友，人家是多么的明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订购这款深海鱼油，那自己清楚该订多少，能用多少。这个呢，就是普通人的大智慧，真正的通透明智。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有需要的家人们，趁着现在还有库存的货源，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订，错过本次栏目专属补贴的机会，下次返场说不定就要再等3年了。
1: 没错，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了啊，我们呢以后肯定会再等，再等什么时候能有就不好说了。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就是选鱼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吃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啊，有的人讲什么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不要考虑那些，就欧米伽三。而欧米伽三里边营养成分是 EPA 和 DHA， 一定要认准这两项，一个是脑黄金，一个是血管清道夫，只有这两种物质存在黄金配比率，才是真正的好鱼油，才是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专业解答，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参与。深海馈赠血管养护瑰宝速起牌深海鱼油，长期坚持服用，平稳三高，软化血管，疏通淤堵，预防血栓。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深耕国货甄选，直击源头工厂，帮大家解决选好健康产品无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高品质、高性价比、前沿管用的国货健康好物。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官方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

想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哈，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
3: 嗯嗯，
2: 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稀、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3: 嗯，那对对。
2: 嗯，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
3: 嗯嗯，
2: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九年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3: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说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啊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必须得通过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2: 对呀，
3: 是吧，你是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
2: 嗯，
3: 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啊，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
2: 嗯，
3: 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唯一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
2: 嗯，
3: 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

0: 分得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1: 对呀，
0: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工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啊？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你想呗，用了多长啊？不到9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说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那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你看，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的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了，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

0: 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呀！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儿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儿啊？
1: 肯定是吸氧
0: 是不是得吸氧啊？
1: 了，
0: 得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它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你真空的条件下，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氧气的？
1: 那真空
0: 是
1: 吗？
0: 吧？它真空状态了嘛，
1: 对呀，
0: 就即使有，是不是少量、很少很少的氧气呀？
1: 对呀，那这就矛盾了呀。真空状态它是无氧的呀，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虫草物质，它在无氧的状态之下，那就死亡了，是吧？就没
0: 对呀，
1: 活性了。
0: 对呀。
1: 那么如果想要给这个输送活氧，那实现不了真空状态了呀。
0: 对呀，是不是就矛盾呢？哎，所以说技术难在哪儿了？就难在这儿了。
1: 这个两
0: 啊，
1: 难，
0: 哎，所以当时就研究，怎么能即使在真空状态下，哎，又能保证还有活氧的供给，所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个矛盾体啊。所以当时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费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也进行太多的研究和实验了。发现什么呢？就这个活氧一直送不进去，只要送进去，这真空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只如果说光依靠这个真空环境当中那点普通的那点氧气的话，那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后，他们也做实验了，死亡率至少能达到80%。
1: 那不没用了吗？
0: 你想啊，那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再出现其他的一点失误的话，那死亡率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1: 对呀。
0: 那不就相当于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供活氧的话，哎，那效果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提纯出这个物质成分在活氧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保持住最高的活性状态，相当于从头到尾整个流程。它都是不减分的，啊，不衰减的，能让活性物质，最起码最低的标准达到多少？能让这些活性物质能存活率达到95%以上啊。
1: 我大概是明白了哈，就比如说咱买一条活鱼啊，这卖鱼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说直接就把这鱼给你装塑料袋里面，他肯定是往袋里面先装水了，然后水里面呢再打点氧，
0: 哎，对喽，
1: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它才能长时间的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0: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哎，而且长期持久保持，你必须得用活氧技术啊，持续的为这些活性物质提供活氧，而不是普通的氧。所以当时这项技术是难住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生物技术确实也能把虫草当中这个有效的成分把它抽取出来，但抽取出来这些物质直接就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利用真空技术，是破坏了虫草身体的结构， 啊，最终。

0: 提取的，所以说这个成分物质自然就不完整了。啊，那你说这些物质分子不完整了，结构都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严重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再加上在提纯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存在一个什么普通氧气供给不足，是缺氧，它不是给的是活氧，这氧还不足，那残余剩下这些不完整的活性物质，会在提取的第一时间，很多就处于窒息状态了，很快这些物质活性就都死掉了，所以就失去作用了。哎，所以这个当时你看这个。曹公他们的这项真空活氧技术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真空抽取的同时，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始终都处于这种物质的鲜活状态。所以虫草里面那些珍贵的，你像虫草素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麦角甾醇呐，还有45种人体必须的这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是这些高活性物质，它都保持它原本完整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后续为基因匹配打下重要的基础。因为我反复也一直在强调过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个一款生物制剂，它这个是否效果好？它不光取决于活性高不高，还要保证什么？它的这些活性物质，哎，能否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基因，它能实现精准的匹配呀？你不匹配不行啊！你只有基因物质匹配之后，才能被细胞怎么的？它真正的去吸收和利用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技术呢，能让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被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以后，还一直保持极高活性，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收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从虫草本身抽取提取以后，一直到灌装封存，始终保持是100%的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哎，这是最终目标啊。
1: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0: 是
1: 哈。
0: 吧？
1: 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哈，
0: 哎，
1: 一直
0: 对，
1: 就突破不了。
0: 这个技术，据我了解，当时应该是他们整个研发团队应该都将近3年多，一直都没攻破。啊，还得确保整个虫草的整体结构不被破坏了，那就得必须用真空技术，想确保物质的完全高活性，还得有活氧状态。真空活氧，这本然就是一个对立面、矛盾面，啊，那就得在技术上实现攻破了。一是，在真空状态下，同时还能保证有活氧的供应。所以当时吧，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业内都感觉，他们这个设想比较大胆，是很难实现，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结果呢，人家最终他们借鉴什么了呢？他们借鉴了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属于跨界使用了。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1: 借鉴航空航天技术，它用在虫草提纯上，
0: 对呀，是不是
1: 这
0: 跨度
1: 跨
0: 大
1: 度有
0: 是
1: 点
0: 吧？
1: 太大了哈，都不敢想象。
0: 哎，说大家伙都知道为啥要进入航空航天技术？太空是什么环境？大家知道不？
1: 那是真空环境吧？
0: 是吧？人进入太空之后，是不是这个压力很大？是吧？整个人都飘起来了，是吧？所以说太空是真空环境。那人到了太空，你看现在宇航员上太空，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硬性的技术支持防护，是不是生存不了啊？那你说这些宇航员他怎么在太空里活着呀？最主要靠的什么？是不是在太空有太空舱啊？
1: 对，
0: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是不是得有适宜的温度啊？啊，是不是有适合的压力呀？是不是得模拟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小环境啊？哎，所以这宇航员在这小环境当中能生存生活，也就是说，在真空的这种大环境、宇宙的大环境里面，然后太空舱是啥？在里面构建了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嘛，让这个宇航员很好的存活。所以伟宁他们当时借鉴的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它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

0: 一个小环境，也就是在他们真空罐里的，通过活氧技术有一个特殊的孔径来进行注入活氧，给这些提纯出的活氧物质构建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就像我刚才讲的，宇航员到太空是真空的，但是在太空舱里也不缺氧了，也可以正常生活了。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重扫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就是这种真空的有氧技术，当时啊广泛应用呢，都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是他们把这项技术嫁接到哪儿呢？嫁接到重扫的提纯上，哎，也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和跨界的应用，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矛和盾的问题了，矛盾化解了。哎，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啊，带来的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讲的，它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无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
1: 对。
0: 啊？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1: 对。
0: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内的一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于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它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所以说它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这原因存在啊，所以说效果特别好嘛。
1: 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 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

0: 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啊，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是
0: 对，
1: 发酵啊？
0: 嗯。
1: 对吧？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

0: 就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嘛，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嘛，
1: 对。
0: 而曹公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啊，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增强它的效能了，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了它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供氧条件下，让它们还能继续保持存活呼吸状态，继续保持代谢状态，继续保持最高活性。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再往深层来讲什么呢？就强化了有3点要求。第一个呢，就强化虫草体内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继续强化它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力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啥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恒湿的养老院一样。为啥这么讲？它吃的舒服，住的舒服，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他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啊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啊相当于呢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在线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等等这些物质，目的啥？为了能让它们作用人体以后，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效能。能实现1+1能大于2的目的，所以说各种活性物质被充分的发酵以后，它发酵是不是就会膨胀啊，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了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就提升效能啊？
1: 对。
0: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1+1大于2，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1: 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
0: 是
1: 化。
0: 不是？哎，
1: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
0: 那当
1: 了。
0: 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未受抗虫草制剂的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这要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的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 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

0: 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嘛，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魏树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呀，还没办法再生。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他这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这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元细胞的突触核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它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元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啊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持续的这种错误的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它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而且增强效能以后啊，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实现重大的逆转了。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为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吸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啊。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剩
0: 好。
1: 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呀？这我着急想用啊。
1: 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啊。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

0: 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又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
1: 哦，
0: 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1: 哎呀，行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1年多了，一直也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陵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0: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呐、啊，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陵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陵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虫草养源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1: 哦，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呀，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0: 是。
1: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虫草养源液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0: 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源液呀？
1: 姐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都8、9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啊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气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出连不成句儿。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
0: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啊。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有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呢？
1: 半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以前犯病只是胸闷，后来呀，就是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
0: 哎呦，
1: 了，
0: 还有气胸的，
1: 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源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姐儿，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源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源液不仅是生物制剂，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0: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源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支是10毫升的养源液能卖到 200来块钱。

0: 呢。
1: 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啊，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
2: 嗯
1: 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啊。
2: 好的好的，喜儿，太感谢你了，你呀、是个大善人呐、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
1: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
2: 好好，
1: 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哈。
5: 啊，你好。
4: 哎，楚老师，你的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宁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啊，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您哈，我这个毛病如果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5: 哦，那你说说我看看。
4: 我今年是42岁啊，是个做销售的。经常是跑业务啊，吃饭呢没有固定的时间，是饥一顿的饱一顿的哈。还经常是陪客户喝酒啊。现在我已经确诊这个胃溃疡和这个12指肠，溃疡了啊。
5: 啊。
4: 胃液面积还是挺多的，挺大的。吃了很多的胃药啊，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听你讲这个生物制剂非常好，我也想试试。
5: 胃12指肠溃疡，黏膜损伤。啊。
4: 对。
5: 这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很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啊，你自己都意识到这问题了。你现在有哪些明显一些症状呢？
4: 楚老师啊，我知道，这么做呢很伤啊肠胃啊，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呢、就会有这么严重哈、现在这个胃啊经常这个绞痛，有时候痛得轻啊忍忍就过去了啊，痛得严重的时候啊那直冒汗呢，浑身发软，就得吃这个止痛药哈。有时候这个半夜啊他还会被疼醒，再就是这个反酸烧心，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呢、这个胸口啊就烧得慌啊，一股股这个酸水啊从胃里啊往上翻，喉咙呢又干又闹，着烧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啊，嘴里全是这个酸口味，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腹泻这些问题啊都是家常便饭了。楚老师，我担心如果不及时用上好这个生物制剂啊，万一哪天这个胃出血啊、胃穿孔，那就麻烦了呀。
5: 你那后期容易造成这种穿孔和出血，像什么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要是从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这角度来说，对你帮助肯定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里面提纯出，比方说高活性核苷酸物质，这个物质是构成人体细胞 DNA、RNA， 这是最小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基础的单元了，对于这种细胞独一无二的分裂和增殖作用很明显，非常好。因为细胞的增殖本质就是细胞完成整个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实现细胞分裂产生的这种子代细胞的一个过程。核苷酸呢，由 DNA、RNA 主要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为整个的细胞增殖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而且这种核苷酸对于细胞还有保护，还有强大的什么一个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胃肠道黏膜细胞，也就是这些黏膜细胞是不可缺很重要的活性物质，因为核苷酸能够为这些大量的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它能产生大量的修复酶介啊，尤其是这种酶的合成能提供充足的这种营养和修复的一个原料，助力这些受损的这些黏膜细胞的基因片段的来进行修补和修复，包括一些锻炼的这些核酸的链条都能够呢来进行调整，还能够清理这些什么错误的这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上能减轻

0: 减少和杜绝阻断你的胃肠黏膜细胞进一步发生损伤，你就不担心以后发生穿孔和出血的问题。而且呢，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呢，还有大量高活性的这种氨基酸18种，而且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于黏膜细胞大量氨基酸物质进行充分的基因融合进行补充之后，能够帮助什么呢？帮助你现在已经发生的这种细胞的损伤，黏膜发生这种溃疡糜烂的情况，能快速加速这种细胞的修复和愈合，也就让你这个溃疡糜烂面儿，它能很快的逐渐给它恢复和愈合了。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包括以前有很多一些胃肠道炎症的，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哎，通过这种大量的，就比方说这种，尤其是8种没办法合成这种特异性氨基酸，还是我刚才讲这种核苷酸，这都是冬虫夏草当中特殊所具备的。对于这些顽固性的一些胃肠道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啊，这些致病菌的感染，它都能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能够完全的精准识别，把它完全的清除，给它杀灭掉，避免反复发生炎症感染，反复发生溃疡，这些它都能轻松实现。所以说，你要能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就很简单了，一点不难了。
1: 哦，这么说这个重测原因啊，对我这个情况太有帮助了。
0: 是。
1: 听说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价格是比较贵啊。那个重测原液呢，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啊，本身这个原料就很贵，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生产技术流程呢，各种高科技的技术啊，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用得起啊。
2: 至于这个价格问题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最终我不管是给大家伙争取到多少数量，那么在经济方面，在经济花销上，我会尽全力给大家补贴的。那之前呢，出口国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每支是卖到了差不多2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在涨啊。但是芳华中心的这些家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专项的补贴哈。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家人自己就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用上了，啊，这方面绝对不可能让我的这些家人们有负担。那么现在这个提出还没有完毕啊，能争取到多少数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呢？咱们具体看，到时候我能争取多少吧，啊。
1: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喜儿哈，你真是我们这个主心骨，也太善良了，一定会有福报的。那我就再等等，有什么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一声呐。
2: 好的，您就等消息吧，好吧。
1: 好。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
2: 你
4: 涂
2: 好，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涂
0: 啊，
4: 老师你好，哎呦，我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2: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呢，就是要做好老年福利事业。那无论是在生活上啊，在精神情感上啊，还是在身体疾病上，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尽全力去做的哈。那楚老师也是一样的，楚老师虽然他不是做福利事业的，但是楚老师始终是心怀病患啊，想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在调理疾病方面呢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而且楚老师也是心怀善念、拥有大爱的人啊，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是吧，楚老师？
0: 对对对，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和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能让身边人，或者是能让更多的一些人，是吧，能够获益，能够有得有收获，哎，这咱们就有凸显出我们自己的价值了。 是吧？这就很好了。
4: 感谢两位老师，真的是就是、
0: 嗯、啊，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4: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
0: 嗯。
4: 然后两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
0: 哦、
4: 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如果在路中间没有任何扶着的东西吧，他就容易摔倒。我们也特别担心，就站着的时候也是。
0: 嗯，
4: 如果就是他就是主要就是不靠着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就是摇摇晃晃的，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
0: 嗯，
4: 就是总是像那个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0: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后遗症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液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那现在出现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4: 啊，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
0: 啊，
4: 当时用的就是喜儿给的争取虫草养元液。
0: 哦。
4: 然后之前就是等了两个批次吧，都没用上。我们家属也可着急了，就是去年那批幸运嘛，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名额。
0: 啊。
4: 然后我父亲用的哈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
0: 嗯、
4: 站着呀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后他就没有问题了、
0: 哦、好
4: 吧。 嗯，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哈，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4: 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
0: 嗯，
4: 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影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4: 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见强。
0: 嗯，好吧。嗯。
4: 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一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
0: 嗯。
4: 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0: 配合呼吸吐纳，是不是感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4: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
0: 嗯。
4: 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一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
0: 嗯。
4: 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很低迷的那种。
0: 嗯嗯、
4: 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0: 嗯，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呢，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 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

0: 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他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得这么好，这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1: 嗯，是的，是的，我父亲确实恢复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还有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
0: 那
1: 化。
0: 叫他减脂素。
1: 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2: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措爷爷、央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哈，对他们更好。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1: 啊，是啊，喜儿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就是在节目当中通知一下，可以吗？
2: 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也非常开心哈，能够听到您父亲的这个，改善明显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消息啊，非常的开心。
1: 嗯，那好的，谢谢喜儿老师，谢谢
2: 哎，
1: 楚老师。
2: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
3: 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9月1号，锦州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9月1号，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日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启幕，21部剧目、28个节目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活动。锦州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5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将分别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两部作品饱含锦州本土特色，充分展现我市文艺创作实力。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正式在社区乡镇的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这一举措标志着阜新市在推进社保服务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将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9月1号，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富岩镇大曼诺村，一棵树龄700余年的榕树巍然挺立。据了解，这棵榕树高48米，冠幅面积达4336平方米，躯干基部直径35.3米，需68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合围。近日，有“兴安屋脊”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老头山迎来日出云海的观赏佳期。破晓时分，晨光穿透山间暮霭，层层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漫卷，绵延至天际。朝阳缓缓升腾，金色霞光铺满群峰，错落峰间立于云海之上，景致雄浑壮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嗯，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哎，
0: 不管您现在做晚餐还是走在回家路上啊，都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点一首歌，来说一份心情，让旋律承包咱们锦州的傍晚小美好。

0: 好，
1: 没错，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好，今天的晚8点到明天的早8点，全市呢是晴天，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啊，明天白天呢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早晚温差非常的大。
0: 对，
1: 你看单单一个易县温差16度，
0: 是，
1: 然后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0度，咱们市区的这个温差呢也达到了12度啊，提示大家早晚还是多穿一些，
0: 是有早晚的啊，千万别感冒。
1: 哎，尤其是上学的孩子，咱们也是早晨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热了中午一脱。
0: 是现在啊，除了注意身体啊，我还期盼着咱们锦州这南大桥早日的开放。这两天呢也看到我们新闻媒体集团发的一个视频啊，高空俯瞰，这叫什么航拍吧，
1: 航拍，
0: 哎，看到了整个南大桥的现状，正在铺设沥青当中，相信啊离开通的日子就不远了。
1: 哎呀，期待期待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点播歌曲，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在这上边呢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情况。下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到好朋友 Sam 和敦敦都发来消息了。
1: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先来的呢是敦敦，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好，
1: 这几天很忙啊，忙的没有时间抬头看天空。点一首歌吧。
0: 什么歌？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哦，
1: 重温经典。小的时候听不懂歌词的深意，只觉得这个旋律温柔又惆怅，长大之后再听才明白，唱的全是遗憾和身不由己啊。
0: 哎，这首歌呢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
1: 没错，
0: 气象公主孟庭苇演唱的。
1: 嗯，
0: 你看看，经典就是经典，你天天听它都
1: 不会腻歪。
0: 对，就是不腻歪，就是爱听啊。那好歌还有啊，散来点播了。
1: 好
0: 啊，散说呢想听一首歌，是童年，
1: 嗯，
0: 光良演唱的。
1: 哎，
0: 而这首歌呢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
1: 可以听到，没问题。
0: 嗯，那先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吧，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又到了听我的环节啊！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组什么歌呢？
0: 哎呦，这个我说一说哈，这不九月份了吗？
1: 是，
0: 九月份有好多好多的节日，比如说
1: 马上要到来的
0: 教师节，
1: 对，
0: 然后十一，母亲的生日是不是啊？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还有很多很多的节日。这个时候呢，文艺汇演就比较多。十二月份，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新年的文艺汇演？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歌曲演唱是重中之重。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筛选了很多适合舞台演唱的歌。你就想吧，你说我想。十一演唱
1: 啊，
0: 来得及，
1: 对，
0: 是吧？能练一个月，
1: 准备，
0: 对呀。
1: 还有教师节，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呢，
0: 来得及，
1: 你现排练都来得及。
0: 就是，而且这一些歌曲的审美，都是符合孩子的，好听、好唱、有意义、温暖、励志，还流行。
1: 哎呀，太好了，
0: 是吧？
1: 那先来说说第一首歌吧。
0: 呀，第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歌
1: 啊，
0: 它叫《朝代歌》。
1: 哦，
0: 这个为什么喜欢呢？首先，它好听
1: 啊。
0: 第二，背完了之后，上中学了，学历史、方便了，
1: 是吧？
0: 对呀，他是不是把那个三皇五帝至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这种历史娓娓道来，就让你解锁了一堂带有音律的5000年的历史课，
1: 学以致用、啊，
0: 对呀。
1: 那咱们来听听吧。据说这个歌手啊，才7岁，
0: 可好听了。

0: 同样很欢快的一首歌，
1: 是
0: 吧？是
1: 啊，朝代歌啊，演唱者呢叫做王毅啊，王恒毅。
0: 嗯，
1: 小姑娘七岁啊。
0: 啊，当时唱歌的时候七岁，现在稍微大一点了。
1: 啊，这首歌说句实在话呀，我真的是没听过。但是那个朝代歌原来我背过。
0: 对，咱们都背过。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跟学习有关的。咱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说了。
1: 对对对。
0: 啊，接下来呢是有一首励志神曲
1: 啊，
0: 我特别喜欢。
1: 什么歌？
0: 叫做把未来点亮
1: 啊。
0: 这首歌呢，她是一个叫李新荣的小姑娘。
1: 这小姑娘我知道
0: 演
1: 唱、
0: 唱
1: 过好多好多歌。
0: 对对对，而且呢这首歌呢曾经在央视六一晚会上当开场曲。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她的歌词特别的励志，而且呢拥有着积极的信念。你比如说她说了天空晴朗，洒下一片光，就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画卷哈。
1: 对，
0: 而且呢更被许多学校的班级选为班歌，就鼓励这些孩子憧憬未来，灌溉梦想。
1: 哎呀，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歌了。

0: 又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
1: 嗯，他的，嗯，
0: 李新荣的，
1: 对对对，把未来点亮，
0: 对，
1: 特别好听。那下面这一首歌，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熟悉，
0: 是，我也特别喜欢
1: 啊，叫《小美满》。
0: 哎呀，周深的歌曲。
1: 对，这首歌呢，还获得了2024年年度电影金曲奖。
0: 哎呀，
1: 说到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为《热辣滚烫》演唱的推广曲
0: 哦。
1: 我觉得，嗯，这个电影和这个歌都挺火，
0: 对，就是说明推广的很到位。
1: 对，随着电影的热映呢，还有周深超高的人气
0: 啊啊。
1: 本身就很朗朗上口的歌曲，它也传播的非常的广。
0: 哎，就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都想唱两句，嗯，是吧？
1: 而且呢，我特别喜欢他在一个舞台上演唱这首歌，
0: 嗯，
1: 他是躺在这个舞台上，嗯，然后投影，他就在那儿躺着，一边躺着一边唱，嗯，惬意的很呐，啊，
0: 惬意而又慵懒。里边有句歌词我特别喜欢，
1: 哪个？
0: 小狗在叫什么？树，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声在呢喃，哎，就特别轻松惬意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喜欢的状态，
0: 哎，就是特别下午哈，啊，你躺在这个摇椅上，然后树叶的斑驳的照在你的身上，
1: 嗯，
0: 你旁边放杯咖啡，滋滋两口，是吧？
1: 感觉特别好，
0: 哎，
1: 你就像小朋友，
0: 特别阳光温暖。
1: 对，小朋友们现在课业压力都特别的大，
0: 嗯，
1: 你看，嗯，你找一个时间，让孩子们，哎，在这个公园里看见树叶在跳，这小狗在笑，哎呀，这感觉多好啊，
0: 是吧？
1: 嗯，
0: 那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啊，开学都能够小美满。
1: 好。

0: 啊，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周深的《小美满》啊。
1: 对，这个特别适合，比如说在新年联欢会上，对吧？
0: 对，
1: 或者是在教师节演唱。
0: 是、
1: 啊。接下来我们推荐一首在国庆的时候演唱的歌曲
0: 啊，
1: 《如愿》
0: 这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介绍过、啊。
1: 对，这首歌它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
0: 对，
1: 这个《我和我的父辈》，我看了很多遍。
0: 嗯嗯 嗯。而且歌曲的作者唐田是你最喜欢的一位作词者吗？
1: 对，而且呢，这首歌在王菲空灵嗓音的演绎之下呢，流传度非常广。
0: 是，
1: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翻唱版本啊。我觉得还是王菲这一版最入心。
0: 对，
1: 唱出了那种跨越时空的亲情与家国的传承。
0: 对，很多人在说啊，说把这几个翻唱者和王菲做对比，然后他们说了，王菲的情感呢是层层递进的，
1: 对，
0: 能够让我们在心里面产生共鸣，而其他的呢只是炫技，可能在情感上表达上稍微差了一点。
1: 哎，
0: 啊，听到的是《如愿》。

0: 好一首歌啊，是王菲的，叫做《如月》啊，
1: 哎，
0: 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嗯，
0: 现在呢也来到了17:37，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歌。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半生雪》，
0: 哦，
1: 它是学生版本的。
0: 嗯
1: 啊，又叫什么呢？又叫《中华少年》。
0: 哦，
1: 嗯，
0: 这首歌我确实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啊。
1: 它主要是这个童声唱的非常的铿锵有力。
0: 嗯
1: 啊，比如说他唱到那一句“中华五千年，英雄浮现”的时候，他就融入了很多的精神，就鼓励当今的少年建设大中华，非常好唱，也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哦，
1: 我就在想，你看，比如说如愿，
0: 嗯，
1: 一个小女孩唱，对不对？
0: 啊，
1: 这中华少年半生雪，
0: 啊，
1: 也可以是小女孩唱，也可以是二重唱也好啊，或者是集体演唱、
0: 哦、
1: 合唱也好。
0: 哎，我知道一首歌哈，啊嗯，《半生雪》是古风歌曲，没想到还有少儿歌曲，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它就是学生版的。
0: 哦，
1: 它不是，嗯，它是属于那种，嗯，学生版的《半生雪》，
0: 嗯嗯嗯，
1: 啊，又叫《中华少年》。
0: 是啊，那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
1: 好嘞。

0: 我还在沉浸其中啊，
1: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0: 是是是
1: 啊，我也很喜欢听，而且呢还有一个女生版本，还有一个儿童的版本，
0: 但是我最喜欢这个男生版本，
1: 是吧，
0: 啊，
1: 还有一个演员的版本，
0: 啊，
1: 这个演员唱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啊。然后我看了这个歌曲介绍啊，我在想，他说那个作者呀，去了一趟青城山下的街子古镇，有了灵感而写出来的。然后呢，他是用现代的民谣融合宋词的意境，
1: 对，他那个就用了这个词牌名，
0: 是吗？然后尤其的伴奏和吴侬软语的唱腔，勾勒出江南的烟雨图，
1: 是特别好听。
0: 我在想，青城山在四川呢，你明明是川渝的腔调，怎么能配上江南的吴侬软语呢？
1: 就是主要是那个环境，一听这首歌我就特别向往，我就想买一身旗袍，一定是青色的旗袍，打着油纸伞，然后走在这个古镇当中，
0: 是是是，
1: 找一条小河，坐上船，那个感觉特别
0: 的好，太美了啊，真
1: 的
0: 是很
1: 美，它这个呢也特别适合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中学生，大学生，高中生去唱，
0: 对对对啊，那我们回到年纪小一点的吧，
1: 给小土豆们选一首歌，是吧，
0: 行，对对对啊，
1: 这首歌呢还真就叫土豆王国小乐队演唱的，叫勇气大爆发，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种欢快的电音，
0: 我知道，
1: 你也可以配着这个舞蹈，很多综艺的歌手也翻唱过，甚至腾格尔老师也翻唱过，
0: 哎呀，腾格尔老师真的是很挑歌的，他能翻唱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就是。

0: 哎呀，你说腾格尔老师都翻唱过这首歌啊，我就忽然间想起了这样的一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腾格尔老师在舞台上，然后唱着童真的歌，反差特别大，是吧？
1: 骑马唱法
0: 啊。但你说真的，就是好歌啊，
1: 嗯，
0: 好歌手也都会翻唱的。
1: 对，
0: 就像你的歌单当中最后一首歌，我也很喜欢
1: 啊。起风了。
0: 对，买辣椒也用圈演唱的
1: 啊。
0: 但是呢，
1: 周深也翻唱过
0: 啊，林俊杰
1: 啊，
0: 我都特别喜欢。
1: 是
0: 啊。
1: 这首歌呢，应该说是一到每年的毕业季就会响起。
0: 嗯
1: 嗯嗯，这首歌怎么说，就是非常的特别，很好听。
0: 好听，但是稍稍有些虐，因为它讲述的是漂泊者归乡之后的心境。
1: 哎，
0: 谁也不喜欢在外边漂，什么北漂、上漂啊，
1: 嗯，
0: 哪有家乡锦州好啊？
1: 哎，
0: 你在外面挣一万五，不如在家乡挣五千，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心境上的变化也引起了很多背井离乡的同学们的这种共鸣。
1: 共鸣，
0: 对
1: 对
0: 对，
1: 这适合大学生，
0: 哎
1: 啊，大学生去演唱。
0: 那这首歌我们在17:55和大家分享。
1: 那接下来要干嘛呢？
0: 啊，好歌听完了，分享好物啊。
1: 对
0: 啊，昨天和大家说的是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
1: 嗯
0: 啊，今天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介绍介绍。
1: 哎
0: 啊，
1: 啊，这鱼罐头我特别喜欢吃。
0: 嗯
1: 嗯嗯，比如说，
0: 啊，
1: 这个黄花鱼的
0: 是
1: 啊，刺儿多，
0: 嗯，
1: 我还爱吃黄花鱼，
0: 嗯嗯，
1: 怎么办？你就买这个鱼罐头，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开罐就能吃，很方便，
0: 嗯，
1: 愿意喝两口的你就喝两口，
0: 对，
1: 啊，那里面的刺儿都是酥的，
0: 一嚼啊就可以咽下去的那一种，
1: 嗯，对，牙口的不好的叔叔阿姨，
0: 嗯，
1: 你就是一抿，哎，
0: 嗯嗯嗯，
1: 就可以了。
0: 对，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它的基础信息和它的相关优点，啊，
1: 好，
0: 首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香的黄花鱼罐头和五香的带鱼罐头，
1: 嗯，对，
0: 只要199，
1: 嗯，
0: 12罐的黄花鱼罐头和12罐的带鱼罐头你带走了，
1: 嗯，
0: 它是圆形易拉环的这样的铁罐包装的，
1: 嗯，
0: 保质期呢是24个月啊，固体的含量大于等于70%，
1: 哎，
0: 嗯，
1: 啊，其实呢，一说到罐头啊，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就是特别闹心，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防腐剂，
0: 对
1: 啊，而且呢，会在这个罐头里掺杂一些，比如说鱼的碎料，
0: 嗯嗯嗯。嗯
1: 嗯放一些豆子豆豉嘛，
0: 就是他们认为把不好的料的这些东西才去做罐头的，
1: 对，
0: 但是咱们这款不是啊，
1: 哎啊，烹饪不到位，这骨头太硬了，
0: 嗯嗯，
1: 肉呢稀松，这骨头还特别硬，
0: 嗯
1: 啊，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您就可以买这款罐头，
0: 对，
1: 啊，这款罐头它好在哪儿？
0: 嗯，
1: 首先第一点啊，选的就是好的食材，
0: 嗯嗯，
1: 海捕整条的黄花鱼，带鱼的中段没有头和尾啊，
0: 嗯嗯，
1: 汁汁饱满，肉感特别扎实。而且呢还是好的配料啊，是秘制配料，我就不一一说了，我也不知道都有啥，
0: 嗯嗯，
1: 再有最重要的就是好的工艺啊，每条鱼呢都捕上来之后1个小时之内，
0: 嗯嗯，
1: 经过12道传统的工序，确保每一条鱼都是在最新鲜的状态下完成出加工的，内脏处理得非常干净，去腥工艺没有异味。
0: 对，下一点呢就是口感非常好，
1: 嗯，
0: 啊，肉质很扎实，鱼骨呢是酥软状态，不用吐刺，
1: 哎，
0: 老少皆宜，
1: 嗯，
0: 而且是健康卫生的包装，
1: 对，
0: 铁罐包装嘛，真空封闭，
1: 嗯，
0: 高温灭菌，不含防腐剂，
1: 嗯，
0: 保证新鲜，保证健康。而且顾行物说了，大于等于70%，
1: 嗯，
0: 不掺豆啊，也不掺什么碎肉啊，70%以上是完整的鱼肉，
1: 这多好啊！
0: 嗯，
1: 提示大家啊，这么好的鱼罐头错过了真就遇不到了。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它便宜。
0: 嗯，
1: 今天的节目联合厂家送优惠啊，这一款海捕鱼罐头买15罐。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五香带鱼，
0: 哎，
1: 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只要199。
0: 哎，买12罐五香的送12罐、
1: 嗯，
0: 啊，都是五香的，是五香
1: 黄
0: 花的
1: 和
0: 五香的
1: 带
0: 鱼都是12罐。
1: 对，乐吃带鱼的可以吃带鱼，
0: 哎，
1: 乐意吃黄花鱼的就可以吃黄花鱼。
0: 是，
1: 黄花鱼一个字鲜，带鱼呢，也是香，又
0: 香。哎呀，又鲜又香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听友，
1: 嗯，
0: 我就要买这个鱼的组合。
1: 哎
0: 哎，那小管家帮你记下来之后呢，帮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就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鱼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
1: 而且呢， 这周三、周四、周五，也就是今天，400电话下单立减9元钱，但是不与会员叠加啊，减9块钱，那也就是190块钱，我们带走24罐鱼罐头。
0: 对对对，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起风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9月1号，锦州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9月1号，随着2026年

0: 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日前，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启幕，21部剧目、28个节目参加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活动。锦州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5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将分别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两部作品饱含锦州本土特色，充分展现我市文艺创作实力。近日，阜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首批40台社保便民服务自助机正式在社区乡镇的便民服务点投入使用。这一举措标志着阜新市在推进社保服务下沉、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将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9月1号，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厅》《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妈的情书位列2至6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富岩镇大曼诺村，一棵树龄700余年的榕树巍然挺立。据了解，这棵榕树高48米，冠幅面积达4336平方米，躯干基部直径35.3米，需68个成年人手拉手方能合围。近日，有“兴安屋脊”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老头山迎来日出云海的观赏佳期。破晓时分，晨光穿透山间暮霭，层层云海在山谷间翻涌漫卷，绵延至天际。朝阳缓缓升腾，金色霞光铺满群峰，错落峰间立于云海之上，景致雄浑壮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3: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5: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5: 我是逸飞、
2: 哎、
5: 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5: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2: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市晴，东北风啊，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8摄氏度，黑山13，北镇宁海是17度，易县是14度。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东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宁海易县30度，黑山29度。
2: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是多云的状态，东北风转北风2级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级到4级。
5: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啊，现在在线啊、
2: 嗯、
5: ，FM 点刘小乐，欢迎大家加入、关注、点赞，
2: 嗯，
5: 刷礼物啊，嗯，好，今天呢有个什么事儿提醒大家呢？
2: 嗯，
5: 其实这个事儿我们曾经一言带过啊，我们说这个药片儿啊。我们介绍那好物推荐的时候，我们说啊，这有的药片尤其钙片啊，比较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呢，这个吃起来不太好吞咽啊，于是呢，习惯把这个药片掰开来服用。
2: 是。
5: 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

0: 是不是什么药都适合掰开
1: 啊？
0: 哪些药不能掰开吃？
1: 嗯，
0: 咱们今天呢就重点说这一方面的话题。
1: 好嘞。
0: 确实有一些长期服药的朋友啊，
1: 嗯，
0: 如果咱吃那个药呢，药片偏大，咱习惯掰开吃。
1: 嗯、对呀。
0: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小物件、小神器，就是可以让你那个大药片啊。就用那小神器轻轻一压就变成
1: 两片了，
0: 非常标准的两片。
1: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药片掰开吃，它里面可能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
1: 哎呦，
0: 所以哪些药不能掰开吃，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
1: 嗯，
0: 像
1: 普罗西痛、西热明都是已经淘汰的药，
0: 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的。
1: 啊、嗯，
0: 有些人呢说这个药片个头太大了，或者是我想要调整这个药量，我就习惯呢把这个药片啊掰开来服用。
1: 哎呦，
0: 这个有的药片呢，它的剂型比较特殊，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切割呀、研碎呀，或者您不按那个说明书去吃啊，
1: 嗯，
0: 会影响疗效的。
1: 你看看。
0: 如果影响疗效也就罢了，慢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它还不是，它会带来不良反应。
1: 嗯，
0: 所以哪些药不能掰开吃？首先就是缓释、控释制剂。
1: 嗯，
0: 经常有一些缓释胶囊啊、
1: 嗯、
0: 缓释片剂啊，是吧？吃这一片顶24小时的那种。
1: 你看看，
0: 这种单片剂量一般呢，它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
1: 嗯、哎呦你看看，
0: 就这种缓释的，
1: 缓释的，
0: 所以呢它通过特殊的结构，它延长了你这个食物的释放的时间。
1: 对， 对，
0: 那如果这个特殊的结构被破坏了，
1: 嗯，
0: 原本应该缓慢释放的药物就会在短时间之内大量释放。
1: 哎呦呵，那不行啊。
0: 那你想想，人家为什么要让它延长药物释放呢、
1: 嗯、
0: 是吧、
1: 就是、
0: 人家是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呢你单方面的通过自己的主观，
1: 嗯，
0: 你把它这个药片的结构破坏了，
1: 哎，
0: 它自然这个缓慢释放药物，它就会在就是缓这个缓慢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会大量的
1: 加速了，就是
0: 对释放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就是像一些缓释，比如控释的
1: 胶囊
0: 啊，硝苯地平，
1: 对，
0: 控释片，
1: 嗯
0: 啊，这降压药啊，
1: 对，
0: 好多朋友都在吃、
1: 嗯、
0: 你掰开服用呢就可能引发低血压。
1: 你看看，
0: 嗯头晕乏力，
1: 对，
0: 你可能吃完之后有这个反应，您都没认为是您掰开药的事儿，
1: 可能今天起猛了，
0: 是吧？包括严重的时候你昏厥了、
1: 嗯、
0: 哎呀你觉得我这个一过性的啊、
1: 嗯嗯、
0: 啊不舒服了，天旋地转的、嗯、
1: 对，
0: 都跟您掰开吃的药有关系。
1: 你看看，
0: 这是我们说缓释控释的药不能掰开吃。
1: 嗯，
0: 还有就是肠溶片，
1: 哎，这更常见了，
0: 肠溶片，
1: 对，
0: 嗯，顾名思义呢就是在肠道当中释放崩解的药片
1: 啊。人家设计里吧，这个胶囊可有意思呢啊，就是在这胃里边你怎么消化都消化不了，等到肠道里边了它慢慢砰就释放了。
0: 对，人就是就不想让你在胃内强酸的环境下崩解、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想让你在肠道里面、
1: 嗯、
0: 是吧？所以你说肠溶片呢，它就是表面有一层肠溶那个包衣，
1: 对，
0: 就在这个强酸的环境下呢它不会释放。
1: 你看看，
0: 等到达肠道这种中性碱环境的时候，偏碱环境的时候它才会释放药物。
1: 嗯，
0: 人家都是设计好的，
1: 就是
0: 比如说奥米拉唑，
1: 嗨，常吃，好多人都常吃，
0: 你像在这个胃酸当中它不稳定、
1: 嗯、
0: 然后呢肠溶包衣它可以帮助药物安全的通过胃部。
1: 嗯，
0: 如果我们非得把它掰开或者是嚼碎、
1: 嗯、
0: 啊你这包衣被破坏了、
1: 嗯、
0: 那它就很可能就提前在胃里面就开始大量的释放，
1: 嘿，
0: 然后被胃酸分解了。
1: 嗯，没有用了。
0: 别小瞧胃酸，
1: 就是啊，
0: 是吧？
1: 那天我不说了吗？
0: 胃酸会生气的，后果很严重的。
1: 人类的胃酸呢，仅次于猎狗和那个秃鹫。
0: 那真是酸呐！啊，强酸。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这奥美拉唑不行啊、
1: 嗯嗯。
0: 再有呢，就是阿司匹林肠溶片。
1: 哎呦，这个、
0: 阿司匹林
1: 更危险，
0: 吃的人也多啊。掰开之后呢，药物也会直接刺激胃黏膜啊。
1: 嗯，
0: 恶心呐、啊，腹痛啊，包括出血，
1: 消化道出血，多吓人呢、
0: 啊，是吧？
1: 嗯，
0: 挺吓人。这是肠溶片，这是我们说的呢，像这个缓释控释制剂和肠溶片、
1: 嗯、
0: 不建议掰开吃。
1: 对，
0: 还有一些药物呢，它是有特定服用要求的。
1: 什么呢？
0: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慢病用药之外，
1: 嗯，
0: 像感冒药、
1: 哦、
0: 维生素
1: 哦，
0: 也是有特定服用要求的。
1: 你看看。
0: 比如说人说了，说您这个药啊它只能咀嚼来使用、
1: 嗯、明白，
0: 嚼服，
1: 嗯
0: 啊，嚼服，那你想你这个嚼碎之后它跟消化液的接触面积就会大了，
1: 舌头里边，你的嘴里边，
0: 是吧？
1: 嗯，
0: 因为它确实嚼完之后

0: 后它这体积也大了，
1: 舌下吸收，
0: 然后它就会加速吸收。如果整片吞服呢，就可能导致你这个崩解的缓慢，释放的缓慢。
1: 对对。
0: 所以人家让你嚼碎了嚼服，你就嚼服。
1: 对。
0: 你别说，反正都是进胃里，是吧？反正都是喝下去，我直接我就口服吧，啊，一把水我就喝下去，不成，听点话啊，操多大心呢？不知道吗？对吧？嗯。说啥是啥，一定要往心里去啊！你如果真是人家让你嚼服，你非得整片吞咽，那这个药基本属于白吃。
1: 这真的，这不闹着玩儿
0: 啊！它起效缓慢，然后它就会延迟效果。
1: 比如说小葫芦药，人家说了六粒左右在您舌下含服，因为这个舌下的这个那个口腔内也有很多的这个吸收的那个。往外那个有分泌唾液的等等的，它不一样，它舌下吸收是最快的，然后呢让你立刻就心率就没有那么快了啊，就恢复健康了。可是你非得咽了，使了人。
0: 所以啊，人家说咀嚼片嚼服就嚼服，让你整片吞服就口服吞服啊啊，体积大，你说我这体积太大了，我这个嚼
1: 长点细是吗？
0: 嚼不下去是吧？那嚼不下去，体积大的药片你就得
1: 不可能。
0: 那不如就是嚼，人家不说了吗？让你咀嚼你就咀嚼呀。
1: 对对对，
0: 就是嚼啊。
1: 跟大伙说，就是不存在说这药片大你吞不下去是不可能的。
0: 有筷子吗？
1: 没有筷子，还没有手
0: 筷子。给我急的。好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按人家要求来啊，
1: 对，
0: 看人家怎么服用。用法一定要看好。再有就是普通的药片儿，一定要用水送服。我们昨天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吃那个蒙脱石散呢，直接好像先倒嘴里，
1: 完了，
0: 是吧？然后说我
1: 全糜烂了，
0: 说找水呀，没关系，我先这个倒嘴里，然后我再找水，
1: 甜丝儿的
0: 赶趟，你会发现不行，
1: 不行，
0: 事儿挺大的啊，不的，咱先准备好了再喝。
1: 那天不是说了吗？它就相当于水泥呀，那水泥沾上水之后，又释放那个热量啊，又灼烧皮肤，跟那个几乎是一样的。
0: 你就想它为什么管腹泻呢？是吧？
1: 就是，
0: 所以普通药片用水送服。如果你说我这个没有水，我就干吞。你干吞呢，可能你这个药片就滞留了。
1: 对，
0: 它没有水的送服，
1: 是，
0: 或者是就粘附在那个食道壁上了。然后就局部刺激呗，因为它不往下走了。
1: 对，是
0: 吧？它就粘在那儿了。就粘在那儿，时间长了就粘呐，
1: 就长上了。
0: 粘呐，这一杆两杆三杆到那儿都堵着，啊！别说我吓你啊，你这是吧？它就不顺溜了啊！那个凸起，不要让它有凸起啊，让它顺顺当当的啊！好，
1: 啥那啥。
0: 总之就是它会引起局部刺激，如果特别严重了，
1: 把眼睛遮起来
0: 啊，就是我就愿意干吞，我一时找不到水。有些朋友就是我觉得我先吞了再找水不行啊，然后它真有可能严重的会诱发食道溃疡。溃疡就是那药一直扒在那儿，
1: 对，灼烧，
0: 对，所以建议用足量的水送服，多喝两口呗。那你说我就剩那个底儿了。那个底儿送药之后再倒水再喝，一定要足量的水。
1: 我跟大伙儿说，实在是要是没有清水，饮料也可以，但是可乐等一系列的这个
0: 碳酸饮料，
1: 碳酸饮料是绝对不行的。说我就是没有水了，我手边就有一大堆那个柠檬茶，你喝吧，那柠檬茶都假的，放心，一点柠檬都没有。
0: 但不建议喝带柠檬的啊。
1: 明白这意思没有？
0: 足够的水要送服。你说喝个药，你说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呢？是吧？
1: 就小时候打的少。
0: 如果人是用水送服，大量的水啊，如果咀嚼，你就嚼碎了再吞咽，
1: 别直接吞。
0: 哎，对，如果要说那个这个
1: 长溶的
0: 和这个缓释控释的，
1: 你别把那个就是小胶囊掰开，
0: 人家不让掰。你别说，那它这中间有一道啊？
1: 啥玩意儿呢？有一道？
0: 就那药中间它有一道。
1: 嗯嗯。
0: 有一袋你当它是装饰好不好
1: 啊？你说那个
0: 啊，这不是让你掰的啊，不是说
1: 没有用，好像就是
0: 别管它。
1: 啊，
0: 闭眼睛吃。
1: 还有说缓释的啊，千万别就是那个把这个破坏它的缓释的包装包裹物

0: 对，就是假如说像一些缓释胶囊，缓释胶囊呢，别就是把那胶囊蛤蟆都弃之不用了，
1: 一次性的。
0: 啊，你怎么就那么闲着没事干，非得把那个药
1: 手
0: 沫
1: 感有点
0: 倒出来
1: 欠呢，
0: 放在小勺里自己
1: 它
0: 就
1: 相
0: 能
1: 当于
0: 吃，
1: 什么
0: 不
1: 呀？
0: 行啊。
1: 对，比如说你一顿饭呢，大概能吃那个这么一盘子菜，然后呢加上一小碗饭，这是你的实际的饭量。说你今天我多吃两口，你都有可能哎呦胀得慌。但是你把这个缓释胶囊掰开之后，一次性服用了，就相当于一下子吃了3顿饭是一样的，
0: 咱不真吃啊！
1: 你人就受不了了啊！
0: 哎呀，也是操心命。你
1: 没
0: 吃
1: 办
0: 个
1: 法，
0: 药呢，反正也得就，现在谁不吃药啊？是吧？
1: 是不是？
0: 健康不健康的都吃药
1: 是，
0: 啊？有多少人特别健康？都是亚健康。
1: 我搭档跟他儿媳妇都没这么费劲过，
0: 儿媳妇儿，贵姓来的？贵姓啊你？
1: 来吧，接下来呢，咱听一段小相声啊，赵维洲、杨少华和说的买汽车。
2: 您看见了没有？
3: 啊。
2: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3: 都喜欢我，
2: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3: 啊，
2: 就连我也喜欢您。
3: 你喜欢我的艺术
2: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3: 不断的演出
2: 啊，看到您的艺术
3: 啊。
2: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大家是不了解的。
3: 耶，
2: 你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3: 我等等等等，
2: 不然
3: 我这我
2: 那我给说说，
3: 我这人品怎么了？
2: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3: 说怎么着？
2: 那还用我说吗？啊？
3: 不是你说说，
2: 那还用
3: 不
2: 说？
3: 哎，
2: 不
3: 你说说，我急啊，
2: 我说
3: 我急，你说
2: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3: 啊，
2: 一个字儿，
3: 怎么样？
2: 好，
3: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2: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3: 哎，
2: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3: 嗯，
2: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3: 是，
2: 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3: 哎，那是误会。
2: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3: 啊，
2: 我理解啊，
3: 啊，
2: 这个杨坏人呢，
3: 嗯，
2: 他是指您身体，
3: 我身体
2: 你不经常闹病吗？
3: 有时候患感冒。
2: 对，这么个杨坏人。
3: 我说的呢。
2: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3: 变了。
2: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3: 您听听，
2: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3: 有钱
2: 啊，他一富有啊，
3: 啊，
2: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3: 善
2: 啊，非常善良啊，
3: 对，
2: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3: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2: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啊。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3: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2: 啊，
3: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
2: 好，
3: 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2: 你没变，
3: 我变了。
2: 你变什么了？
3: 不借钱。
2: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3: 怎么知道？
2: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3: 打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面你有目的。
2: 哦。
3: 一撮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2: 太狡猾了，
3: 我叫老狐狸。
2: 我跟您说，老狐狸，
3: 谁老狐狸啊？
2: 我跟您说呀，
3: 啊，
2: 他是怎么回事呢？
3: 你说，
2: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3: 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3: 离就离了呗，
2: 来，离就离了呗。
3: 嗯，
2: 你说的可好听，
3: 嗯，
2: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3: 我哪知道啊？
2: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3: 说，
2: 我媳妇儿啊，
3: 嗯，
2: 她恨我，
3: 跟我一样。
2: 他说我没出息，
3: 他看得准。
2: 什么叫看得准呢？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3: 赖你？
2: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3: 嗯，
2: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 都出来了啊、嗯！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3: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2: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3: 嘿，
2: 而且 啊，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3: 嗯，
2: 给我洗洗衣裳，
3: 对呀、啊，
2: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3: 嗯，
2: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3: 嗯，
2: 哎，我就这，我这个耳朵
3: 啊、
2: 嗯、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哎，你给掏掏耳朵，
3: 掏耳朵，
2: 他嫌我脏，
3: 说的对，
2: 说的对，哎，那把我气坏了
3: 啊。
2: 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3: 嗯，
2: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3: 害怕了。
2: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3: 他怎么说的？
2: 你死不死啊你？
3: 耶，这还平衡呢。
2: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3: 离婚，
2: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3: 对，
2: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3: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2: 不是，这叫瞎折腾吗？
3: 啊，
2: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3: 我哪懂啊？
2: 人家都买汽车了，
3: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那老百姓家里边。
2: 就是啊，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
3: 买不起。
2: 那么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3: 哦、
2: 啊，我一想呢，对，应该有汽车呀。
3: 就是，
2: 我有一哥们儿啊，
3: 嗯、
2: 啊，大款。
3: 有钱，
2: 有钱，
3: 嗯，
2: 人家有一辆汽车，
3: 嗯，
2: 想卖给我，
3: 嗯，
2: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3: 大奔驰
2: 啊，
3: 那得100多万。
2: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3: 没轱辘。没轱辘，
2: 有轱辘，
3: 没有发动机，
2: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3: 后边人推着。
2: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嗯、
3: 啊，
2: 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
3: 哦哦，
2: 21万，
3: 嗯，
2: 我一想怎么办呢？
3: 嗯，
2: 为了我复婚吧，
3: 嗯
2: 啊，我就想起您来了，
3: 想起我来了，
2: 这、哎、是吧？但是您别害怕
3: 啊，
2: 我绝不找您借钱，
3: 我这就放心了。
2: 您给我贷点款吧，
3: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儿贷款了呀？
2: 啊，
3: 瞎你的眼，
2: 怎么了？
3: 上银行贷去，
2: 上银行贷款去
3: 啊？
2: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3: 哎，我这不还的是怎么着？
2: 不是不是。那还、
3: 啊，
2: 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3: 哦，有一部分，
2: 我有一部分
3: 啊，
2: 我再找您这儿贷一部分。
3: 哦，
2: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3: 那您有多少钱呢？
2: 1万，
3: 找我借呢？
2: 20万，
3: 怎么还我呀？
2: 每月4毛啊。
3: 走，一月4毛钱呢、啊？
2: 不是，我得开这大奔。我开大奔，
3: 这喜不喜来开大奔呢？
2: 你看怎么着？
3: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是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那臀部吗？
2: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
3: 啊、
2: 跟您说陈老师
3: 又哭了。
2: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3: 发什么誓了？跟你
2: 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3: 嗯、
2: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3: 不不，人家你要打雷，我都替你难过、哎。
2: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哎、你
3: 别发这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应了誓，可倒了血霉。
2: 你就是嘛！
3: 哎呀，我真的这么困了，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2: 出什么主意？
3: 就是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你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2: 没听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你这钱借不借？
3: 不借，
2: 不借。
3: 嗯，
2: 你不借拉倒。
3: 不给。
2: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我跟没你一样。
3: 啊？怎么又回来了？
2: 杨先生
3: 啊，
2: 我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
2: 那大款啊，还一辆宝马。
3: 怎么了？宝马了？
2: 那宝马更便宜啊，
3: 嗯，
2: 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3: 我谢谢谁呀、啊？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2: 不，你看，你借我15万，我1万，那16万，我来宝马。
3: 你来宝马？
2: 开宝马坐奔驰？
3: 不，
2: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3: 行，
2: 我像不像老板？
3: 不像老板。
2: 我像什么？
3: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2: 怎么了？
3: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老妈，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这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儿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这个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2: 我比从何来啊？
3: 你是班狗吃粽子。
2: 班狗吃粽子？
3: 哎，
2: 怎么讲？
3: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2: 怎么讲？
3: 你强弩，你是艾滋病举盾子，你甲抽硬了，夸下
2: 别说了，
3: 吓我一跳，
2: 太吓了！你不进枪不买不买了吗？
4: 干嘛呀？ 我把奔驰不干了，
3: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2: 降降格？
3: 嗯。
2: 哎，我来蓝鸟怎么样？
3: 你来个家巧。
2: 哎，要不然呢？这样得了，
3: 嗯，
2: 我甭蓝鸟了，
3: 嗯，
2: 我来带环的那个。
3: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2: 我来面包。
3: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2: 我跟你说呀，
3: 嗯，
2: 就冲你。

0: 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就烧，不烧这个汽油
1: 啊，
0: 什么油都香，那玩意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好了，对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1: 对我三方面好处。
0: 当然了。
1: 那你说说，
0: 第一好处
1: 啊，
0: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1: 怎么了？
0: 你这车一到准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很快。
1: 哦，
0: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1: 耳屎
0: 就是垃圾
1: 啊！
0: 耳朵里边不让他掏，有这车甭掏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1: 不行，
0: 我你吓我一跳！
1: 太不像话！我本人啊，我开个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0: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里三点呢。毛巾知道吗？啪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1: 干嘛？
0: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个稀的喂猪，这全有了，省钱呢。
1: 太难了，你跟我说，咱说句实在话
0: 啊，
1: 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0: 哎，逗。
1: 实际上他爱跟我逗着玩。
0: 嗯嗯，
1: 我家遇这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她住娘家了，我要把她接回来。实际上我这困难，咱说着说闹着闹，玩笑是玩笑。您看我这样的，您能不帮我吗？
0: 你要早这样说，不是早帮
1: 对了，你得借我钱呢。
0: 我借你十块钱呢。
1: 你借我十块钱？
0: 十块钱？
1: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
0: 啊。保证能坐汽车。
1: 怎么呢？
0: 她打的呀、啊。

0: 翠花上酸菜。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更是未来。
6: 人家小鸭蛋说的多好听啊，调值还够，真好，我喜欢这丫头的声音啊。哎呀，这些个后生可畏，
5: 是是是，
6: 继续努力啊，宝贝儿。好，
5: 好像台湾女儿似的。
6: 我们这个2026年的新招的这批新人们啊，真的特别优秀，来吧，
5: 真是真是。
6: 我们下面好物推荐啊，今天呢好物推荐是昨天的这一款，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推荐啊，两天。今天推荐的还是龙河湾鱼罐头。
5: 哎呀，其中呢有五香黄花鱼罐头，还有五香带鱼罐头啊，都是150克一罐的。
6: 一共给您24罐，就是一种给您12罐啊。一罐呢150克，
5: 对，
6: 是那种圆形易拉罐铁罐的。这大家可以放心。像市面上有一些鱼罐头呢，它可能是用边角碎料拼凑的，
5: 是，
6: 然后掺了豆子呀，是吧？然后那个固体物又不多，汤汤水水的。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呢，它的固体物就是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70%，
5: 哎呦，
6: 而且它里面没有那个什么豆子呀，什么其他的一些填充的东西啊。甄选的是优质新鲜食材，海捕整条黄花鱼和带鱼的中段，汁汁饱满，肉感扎实啊。另外就是每条鱼被捕捞上岸之后，1小时之内经过12道传统工艺，确保每一条鱼都能够在最新鲜的状态下完成初步的加工。
5: 其实最关键的，
6: 对了，
5: 啊，
6: 内脏处理的非常干净，去腥，没有异味儿。铁罐包装，真空封罐，高温灭菌，不含防腐剂，保证新鲜，保证健康，它是不掺豆、不掺碎肉的啊，不掺碎肉
5: 的，它能保证这些啊。当然了，人说你在那个包装完了之后啊，它的鱼肉本身呢，它就是蒸的熟了，在运输过程中掉下几块来，这不算啊，就是我们不添加其他鱼的碎肉。
6: 这款海捕鱼罐头呢，大家也听到了，是有带鱼的，也有黄花鱼的，都给大家一起带走。
5: 对，
6: 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靠的就是真空密封罐装、高温灭菌的工艺，所以它里面不需要放这个添加剂了、防腐剂了。
5: 对，罐头都是
6: 纯是靠技术所先的。
5: 那这24罐罐头呢，外边卖得552块钱，就少说也得是400块钱吧。现在呢，只要199，
6: 199给您的是24罐一大箱。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
5: 对，
6: 快递包邮送到家，特惠价199，数量有限。
5: 你看看，
6: 400-999-0139，400-999-0139，您呢打电话，小管家帮您登记，
5: 对，
6: 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有手机的朋友用微信啊，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鱼，就可以看到图片了啊，然后直接下单。
5: 你看我搭档多敬业。
6: 怎么呢？
5: 鼻涕都淌成盒了，还说呢？
6: 没有，就是有点，确实有点鼻炎，所以我也不露面了。各位能理解不？
5: 我知道，我知道。
6: 来打个理解。
5: 犯鼻炎都跟官委一起犯，我都知道是啥意思。
6: 官委还没好呢。不应该呀！
5: 哎呀，哎呀，来吧！
6: 哎呀，我想想，
5: 让我心痛。来，
6: 怎么回事？
5: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超级老的老段子。这个段子呢，是这个苏文茂苏先生啊，和这个马志存两位呢合说的《杂谈时空展》，给大伙儿选的这一段吧，也让大伙儿换换口味，说那个老相声演员说的文哏的段子是什么样？哎，苏文茂苏先生就是这样。
7: 相声很有意思，
8: 哎，喜闻乐见嘛，
7: 特别逗哏儿，
8: 哎，对，滑稽，
7: 一般的人呢全喜欢听啊，
8: 是是是，
7: 可是我对相声嘛就是不怎么爱听。
8: 哦，您不爱好？
7: 对，
8: 您好什么呢？
7: 我爱好京剧。
8: 哎呀，京剧，
7: 对，
8: 或京剧的功夫可大了。
7: 当然了。
8: 哦，您是好唱啊？
7: 我好听。
8: 好听啊？那废话，谁不爱听啊？
7: 哎，爱听可分怎么听啊？
8: 怎么听啊？
7: 我是拿耳朵听。
8: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7: 也没有闻戏的。
8: 还是的，
7: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8: 这不废话吗？谁听戏不瞧啊？
7: 瞧什么呀？
8: 瞧热闹啊！瞧什么？
7: 哦，就是为了瞧热闹
8: 啊。
7: 那要为瞧热闹的话，那你就绿牌电车道来一趟吧，在六七点钟时候，那比什么戏不热闹？
8: 那不行啊，它热闹是热闹，它没味儿啊，主要还得味儿好。
7: 哦，讲究味儿好。
8: 哎，对了，
7: 您来趟全聚德。
8: 哦，烤鸭子味儿。你这没事抬杠啊。
7: 什么味儿啊？我们听戏啊，不能单纯讲究什么味儿好，或者是看热闹。
8: 嗯，
7: 那就错。我们必须啊，要体会它这剧情，
8: 嗯，
7: 它的教育意义。每一出戏里头全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明确的主题。
8: 是啊，
7: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
8: 嗯，
7: 传统剧目也是一样。
8: 那么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7: 咱就拿《失控斩》来说吧。
8: 《失控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7: 对呀，
8: 啊，这出戏我可会。
7: 我听过吗？

0: 行，别唱，
1: 您听，真有点谭富英的味
0: 儿。也是，这还谭富英呢、
1: 哎、啊！这出戏我跟您说，我唱的好着了。
0: 哦，您会？
1: 哎，不单会呀、啊，这出戏打前到后，犄角旮旯，我完全都清楚。
0: 哦，全清楚。
1: 哎，对了，
0: 那我可得问问您。
1: 那你问不短呢、啊。
0: 您说说这出戏的内容？
1: 内容？
0: 嗯，
1: 内容不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这个诸葛亮没辙。摆了空城计，司马懿没敢进去，敢到后来斩马谡，不就这个内容吗？
0: 嗨，不是，我说您这出戏说明什么？
1: 说明就说这出戏啊，是一大段唱功戏。
0: 嗨，我问您这个故事，
1: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啊，我想绝不该派马谡去。
0: 哦，派你去？
1: 哎，不派我干嘛去啊？
0: 我再问您点事吧。
1: 啊，
0: 这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呢？
1: 为什么不敢进空城啊？他不是这个诸葛亮不唱了一大段吗？
0: 不是，我问您呢，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1: 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是把司马懿就给吓跑了吗？
0: 哦。诸葛亮唱段二六就把司马懿吓跑了。
1: 哎，对对对，
0: 那么要再加上那段三演呢，司马懿就得投降了。
1: 但，哎，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呀？
1: 这点我闹不清楚了。那么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1: 怎么还有科学？
0: 嗯，
1: 是物理也是化学？
0: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是哲学。
1: 哲学？
0: 对，
1: 没听说过。我听了这么些年的空城计，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是啊，你没注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空城计这出戏里边，也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分析实际情况，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1: 这是空城计吗？
0: 是啊。
1: 哎，您说的还有点意思。哎，这么办，您可以细给分析分析吗？
0: 可以呀。首先我们分析剧中这几个主要人物。咱就拿马谡说吧。
1: 马谡怎么样？
0: 嗨，这个人缺点很多。
1: 谁呀、啊？
0: 马谡。
1: 马谡缺点很多。
0: 嗯，

0: 这个我否认。
1: 怎么？
0: 我想这马谡这个缺点呢，可是也分谁唱。
1: 是，
0: 想当初这侯锡瑞老先生唱啊，我听着是完整无缺，那是真好。
1: 嗨，我说的不是演员，哪一位演员唱都好，我说的是马谡本人。
0: 哦，你说的是马谡那个人呢？
1: 对了，
0: 那谁知道什么脾气？
1: 是他，你没研究吗？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着教条主义。
0: 是啊，
1: 嗯，
0: 嚯，哎，这时候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1: 停职反省，以后那处分比这不厉害吗？
0: 哎，对。那么诸葛亮呢？
1: 诸葛亮这个人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用马谡手接停这一点，犯了点官僚主义。
0: 哦，诸葛亮也有官僚主义
1: 啊。
0: 哎，那么司马懿这个人呢？
1: 哎，司马懿能耐可不小啊。
0: 哦，
1: 可就是有点保守主义。经验主义。
0: 嗯，这个空城计里都有吗？
1: 有啊，就拿头一场说吧。
0: 头一场升帐啊。
1: 哎，对呀、啊、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面是满营将官，这时候他对敌人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0: 谁分析的？
1: 诸葛亮啊。
0: 怎么分析的呢？
1: 他是这么说的。
0: 您想一想。
1: 哪位将军远临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仗秦林。
0: 对，还是原词我懂。
1: 是啊，
0: 这阵不是马谡请的令吗？
1: 是啊，可是我认为诸葛亮应该把他拦住，不应该叫他去。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啊？
1: 当初刘备在博地城临死的时候，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0: 哦，这马谡也有档案。
1: 哎，有啊，档案上写着马谡这个人是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0: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那意思就是说呀，这个马谡他爱说大话，理论与实际不结合，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千万别派他去。
0: 那不对呀、啊、那诸葛亮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呢？
1: 那要不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呢？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还用话来激他。
0: 怎么激他？
1: 将军降那司马，虽然年迈，勇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0: 这句是什么意思？
1: 告诉他，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你不要有轻敌思想。
0: 这诸葛亮也是小瞧人。
1: 怎么呢？
0: 司马懿有能耐
1: 啊，
0: 马谡能耐也不小。
1: 您说说马谡他有什么能耐？
0: 那马谡跟诸葛亮不说过吗？
1: 说什么来着？
0: 俺马谡随丞相持兵多年，攻无不取，转无不胜，何况那小小的街亭？
1: 街亭虽小，干系甚重。
0: 倘有失语，愿按军令施行。
1: 军无戏言，
0: 愿立军状，
1: 当场立来。
0: 隆咚锵啊，隆咚锵啊，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锵。
1: 你这干嘛抽风呢？啊，
0: 你才抽风了。
1: 你这干嘛呢？
0: 这不立军令状了吗？
1: 哦，您这立军状
0: 啊？
1: 您这军状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军状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街亭啊，只要一失手，我把脑袋输给你了。
1: 嚯！
0: 哎，对了，
1: 等一点，我问问您啊，
0: 啊，
1: 街亭你去过吗？
0: 没有。
1: 街亭的山势地形您调查过吗？
0: 没有。
1: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您了解了没有？
0: 没有。
1: 你到街亭的战斗计划准备好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哦，全没有啊。
0: 啊，
1: 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
0: 但我
1: 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呢？
0: 我跟
1: 你脑袋有富裕？
0: 没有，就是一个。
1: 你究竟根据什么堵脑袋呢？
0: 我呀，
1: 啊不，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0: 是你跟我瞪眼干嘛呀？
1: 就说马谡这个人呢，他是有热没冷， 先立军状，后失三城，他错就错在这儿。
0: 哦，可是这马谡也多余去。
1: 怎么？
0: 你都不去，你干嘛去？选这个能干嘛呀？
1: 啊，我依你说不去。
0: 哎，不应当去。
1: 满营将官无人应声，马谡也不请令，那守街亭究竟应该派谁去呢？
0: 那就派我去吧。
1: 你干嘛去？
0: 还是的。
1: 不是，咱这不是分析问题吗？
0: 嗯嗯。
1: 问题呀、啊、不在去不去。
0: 哦哦
1: 哦，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街亭难守，都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
0: 你瞧，这话全让你一人说了，那么倒是去好是不去好？
1: 去当然是应该去。
0: 嗯，
1: 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可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0: 哦，你这一说我这才明白，合着马谡这个人嘛是有勇无谋。
1: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啊，还不服从领导，还有严重的自由主义。
0: 表现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在哪点？
1: 那不是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吗？
0: 这里怎么进这名词？怎么还个别谈话呀？
1: 啊，有啊，
0: 多的个别谈话。
1: 诸葛亮调兵遣将完毕，把马谡又找回来了，进行个别谈话嘛。
0: 诸葛亮跟他都说什么来着？
1: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
0: 那咱俩人对抽风怎么着？
1: 啊，
0: 您怎么也唱上了？
1: 不是这点唱，这不就是个别谈话吗？
0: 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啊，
0: 你说得了，别唱。
1: 诸葛亮嘱咐他
0: 啊，
1: 对敌作战可不简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纪律要严明，可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那不是这几句西皮原版就说明这个吗？
0: 哦，这几句词儿嘛唱的就是这个。
1: 哎，对了，
0: 那我得问问您呢。
1: 可以呀、啊、
0: 这个头一句是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
1: 这就是对敌作战，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带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这就是说，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嘿，这几句是这么讲啊。
1: 可是诸葛亮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
0: 啊，
1: 马谡全当耳旁风了，一句也没听进去。
0: 哎呀，这个马谡可太不虚心了。
1: 可不是嘛，到了街亭跟郎平布置工作的时候，还是犯主观，肯教条，闹名利，不团结，
0: 又来了。
1: 嗯，马谡跟郎平在山顶上这么一站，一观察地形，那不是马谡就说了吗？
0: 马谡说什么？
1: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覆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要，若在山顶扎营，稍时责兵到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0: 对对对对，马谡说的有道理。
1: 哦，
0: 上打下不费蜡。
1: 哦，
0: 他太对了。
1: 哦，马谡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0: 王平说什么来着？
1: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济水之道，我军不战，此乱矣。
0: 对，太对了，王平说的对。孤孤零零一座山，在上边扎营，好嘛？一会儿司马懿大兵来了，这么一包围，再断了水道，那不找倒霉吗？王平说的太有道理了。
1: 您先等一等。马谡跟王平，到底他们俩谁有道理呢？
0: 我听着全有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
0: 那么你说呢？
1: 我说呀、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哦，王平对。
1: 对，
0: 那就依着他得了。
1: 哦，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0: 那不行啊，你得服从真理呀、啊。
1: 哦，讲究真理。
0: 哎，对了，
1: 对，你跟他谈谈去。
0: 是，我哪儿找王平去？ 我哪找马谡去？
1: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还是啊。
1: 紧接着马谡又搬出教条来。

0: 他又说什么来着？
1: 你可知兵师有云，直至死地而后生。
0: 对，对，孙子兵法里有这么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0: 这句话就说实在不行了，玩命。
1: 玩，哦，净等玩命啊。
0: 哎，
1: 哎呀，那不行啊。要说王平啊，这地方不坏。
0: 哦，
1: 王平一看马谡这个人太主观了。
0: 嗯嗯嗯，
1: 别跟他陪吧。结果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个地方扎营了。
0: 哦，自顾自了。
1: 在他临走的时候啊，这马谡舔着脸还说呢，
0: 马谡又说什么了？
1: 时辰之后，你不要抢某家的头功，
0: 末将不敢。
1: 崩灯仓，
0: 怎么了？你护食啊？怎么着？
1: 我这不是小马谡呢？
0: 哦，这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这点就说明马谡这个人呐，名利思想深呢。
0: 嗯嗯，
1: 马谡说呀。你走可是走，不跟我在一块儿。如果要这仗打胜了，如果要有功劳的话，得了奖金一子儿才没你的。
0: 哦，不分给王平。
1: 对，您说这地方马谡这个名利思想多严重？
0: 这马谡是净惦着钱呢。
1: 还幸亏王平啊，倚靠领导汇报及时。
0: 嗯嗯，
1: 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给诸葛亮。
0: 那也晚了。
1: 可不是嘛，等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0: 你看看，我说晚了不是？其实那阵儿啊，打电报就对了。
1: 对了，那时候有电报局吗？
0: 是啊，那阵儿有军邮站嘛。
1: 哎，哦，这儿等着我呢。
0: 是是，
1: 这时候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
0: 啊，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司马懿大军呢、啊？就他这个急行军呢、啊？
0: 嗯。
1: 先头的部队
0: 啊，
1: 已经到了西城，
0: 多快呀！
1: 这阵儿西城，竟是写个文官呢。
0: 哦，
1: 武将全都派遣在外，
0: 没什么人了，
1: 情况十分紧张。
0: 嗯嗯，
1: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0: 哎，
1: 要是你呀、
0: 啊，
1: 嘿，非脑充血不可。
0: 你呀、啊，你也太小瞧我了。
1: 怎么？
0: 我也得不了脑充血。
1: 哦，
0: 是是，我要在那西城里住着。我更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呢？
0: 啊，司马懿只要一来，我领着俩秦童出去，当当当，我跟他追。不行，我就坠楼了。
1: 这叫什么军事家呀？净惦记死啊！
0: 那么诸葛亮呢？
1: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可真有办法
0: 啊！
1: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了个空城计，就解决问题了。
0: 空城计可好？
1: 哦，
0: 我本闹事。
1: 您等一等，
0: 别等，
1: 你怎么又唱？
0: 我龙杆，龙杆一杆，龙杆龙。
1: 这回还带弦儿来的啊！
0: 您听这点像阎菊鹏啊！
1: 也还阎菊鹏呢，
0: 真像死鬼。
1: 像话吗？啊，不是你怎么死白赖老唱？
0: 不是唱，我就说呀，《空城计》这出戏好。
1: 嗨，《空城计》好，不是说明这点唱好，
0: 哦，
1: 是说明诸葛亮，在哲学上来讲。他能够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在司马懿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这个缺点，用空城计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0: 嗯，
1: 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绝想不出来这个办法。
0: 哦，依你这说嘛，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1: 净冷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分析了半天，嗯，挺对，结果没热，不敢去干。那等司马懿来了，诸葛亮那照样当俘虏呀。
0: 嗯，
1: 到那时候那就不是冷了，
0: 那什么呢？
1: 那就凉了。
0: 凉了，咱们再热热呀。
1: 什么热热？
0: 哦，凉了。
1: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啊。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
0: 嗯，
1: 一个人领着俩前童就上了前线，
0: 这没听说过。他多的上过前线呢，他上的城楼。
1: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不就是前沿阵地吗？
0: 哦，就如同前线一个样。
1: 对了，
0: 嗯，
1: 诸葛亮谈笑自若，抚琴饮酒，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一看，就不敢进去了，
0: 多心了。
1: 这地方，司马懿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
0: 嗯，这都是失败的原因。
1: 他认定。

0: 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馅，你就不分析分析吗？
1: 怎么分析啊？
0: 诸葛亮一共有多少兵将，在街亭消灭了多少，在别墅驻扎的还有多少，你跟他这么一算细账，准能估计出来西城是空的。
1: 哎，
0: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的枪给缴获了，那不就胜利了吗？
1: 对呀，你说司马懿那阵儿请你当参谋可就好了。
0: 他请我来的。
1: 是啊，
0: 我不去呀。
1: 那为什么不去啊？
0: 咱跟诸葛亮全怪不错，
1: 哦，
0: 这全哪儿的事啊？
1: 怎么这里还有私人感情？
0: 废话，他找我当参谋干嘛？
1: 嘿
0: 啊，这阵儿诸葛亮其实对他很坦白。
1: 哦，还坦白了
0: 啊？那不是唱那段二六，城里头有什么没什么全告诉他了吗？
1: 哦，都跟司马懿说来着。
0: 我只有情呢，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哈，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
5: 嗯嗯，
4: 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5: 嗯，那对对。
4: 嗯，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九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
5: 嗯嗯，
4: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九年的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5: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说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啊、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得必须得通过

0: 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1: 对呀，
0: 是吧？你说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啊，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唯一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分的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制剂不行，要求很严格。既要保证高活性，还要实现高利用，效果得明显，还得持久，还得稳定，还要保证什么？得安全，还得无毒，没有任何负面作用。你看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1: 对呀，
0: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巩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你想呗，用了多长啊？不到9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说，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那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那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你看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的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

0: 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了，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呀。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儿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儿啊？
1: 肯定是吸氧啊，
0: 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它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
1: 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0: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收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那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它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活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摆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啊，带来的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它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

0: 是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无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
1: 对。
0: 啊？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1: 对，
0: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内的一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它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所以说，它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这原因存在啊，所以说效果特别好嘛。
1: 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啊，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
1: 对，
0: 是发酵啊？对吧？要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比
1: 对，
0: 如说什么酸奶呀、酱菜呀、馒头啊，是吧？都
1: 对。
0: 是用微生物把食材里面的成分给它转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比方说咱们吃的酸菜，不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吗？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吗？
1: 对。
0: 而曹公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啊，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是增强它的效能了，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

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的它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

0: 强化它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呢？就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力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什么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恒湿的养老院一样。为啥这么讲？它吃的舒服，住的舒服，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他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啊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啊相当于呢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再生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等等这些物质，目的啥？为了能让它们作用人体以后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效能。能实现一加一能大于二的目的，所以说各种活性物质被充分的发酵以后，它发酵是不是就会膨胀啊，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就提升效能啊？
1: 对。
0: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加一大于二，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1: 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
0: 是
1: 化。
0: 不是？哎，
1: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
0: 那
1: 了。
0: 当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未受抗虫草制剂的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这要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的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嘛，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未受抗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
1: 对，
0: 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还没办法再生，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他这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这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元细胞的突触核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它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元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属于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持续的这种错误的。

0: 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说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而且增强效能以后啊，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实现重大的逆转了。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吸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啊。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剩
0: 好。
1: 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呀？这我着急想用啊。
1: 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有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3: 哎呀，喜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1年多了，一直也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龄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1: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呐、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年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龄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虫草养元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3: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呀，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0: 是。
1: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重搞养元业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0: 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元液呀？
1: 姐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都8、9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啊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气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出连不成句儿。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啊。
0: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又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1: 半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
0: 呢？
1: 以前犯病只是胸闷，后来呀，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
0: 哎呦，
1: 了，
0: 还有气胸的，
1: 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元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姐儿，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元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元液不仅是生物制剂，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0: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支是10毫升的养元液能卖到200来块钱呢，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元液也没有提纯完毕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喜儿，太感谢你了，你呀是个大善人呐，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对
1: 啊。
0: 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
1: 好，好，
0: 好，说到
1: 哎，
0: 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哈。
4: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的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跟这个伟宁博士啊又是好朋友，对他研发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特别的熟悉。我想这个咨询一下您哈，我这个毛病如果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4: 哦，那你说说我看看。
3: 我今年是42岁啊，是个做销售的，
4: 嗯。
3: 经常是跑业务啊，吃饭呢没有固定的。

0: 时间，
1: 哦，
0: 是记一顿的饱一顿的哈，还经常是陪客户喝酒啊。
1: 哦。
0: 现在我已经确诊这个胃溃疡和这个12指肠，溃疡了啊，
1: 啊，
0: 胃面积还是挺多的，挺大的，吃了很多的胃药啊，也没有太大的起色。听你讲这个生物制剂非常好，我也想试试。
1: 胃12指肠溃疡，黏膜损伤，
0: 对。
1: 啊，这跟不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这是很有这个直接关系的，啊，你自己都意识到这问题了。你现在有哪些明显一些症状呢？
0: 出了事啊！我知道，这么做呢很伤啊，肠胃啊，但是为了生活没办法，而且呢，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年轻呢，就会有这么严重哈。现在这个胃啊，经常这个绞痛，有时候痛得轻啊，忍忍就过去了啊，痛得严重的时候啊，那直冒汗呢，浑身发软，就得吃这个止痛药哈。有时候这个半夜啊，他还会被疼醒，再有就是这个反酸烧心。尤其是晚上吃完饭呢，这个胸口啊就烧得慌，啊，一股股这个酸水啊从胃里啊往上翻，喉咙呢又干又辣，着烧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偶尔下午呢也会突然反酸，啊，嘴里全是这个酸口味儿。像其他打嗝啊、胀气啊、腹泻这些问题啊，都是家常便饭了。朱老师啊，我担心如果不及时用上好这个生物制剂啊。万一哪天这个胃出血啊、胃穿孔，那就麻烦了呀。
1: 糜烂后期容易造成这种穿孔和出血。像什么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要是从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这角度来说，对你帮助肯定目前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面提纯出，比方说高活性核苷酸物质，这个物质是构成人体细胞 DNA、RNA，这是最小的这种核心的一个基础的单元了。对于这种细胞独一无二的分裂和增殖作用很明显，非常好。因为细胞的增殖本质就是细胞完成整个细胞的一个生命周期，实现细胞分裂，产生的这种子代细胞的一个过程。核苷酸呢，由 DNA、RNA 主要合成的一个基础物质，为整个的细胞增殖提供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而且，这种核苷酸对于细胞还有保护，还有强大的什么一个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胃肠道黏膜细胞，也就是这些黏膜细胞是不可缺、很重要的活性物质。因为核苷酸能够为这些大量的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它能产生大量的修复酶介啊，尤其是这种酶的合成。能提供充足的这种营养和修复的一个原料，助力这些受损的这些黏膜细胞的基因片段的来进行修补和修复，包括一些断裂的这些核酸的链条，都能够呢来进行调整，还能够清理这些什么错误的这些基因的碎片，也就是从根源上能减轻、减少和杜绝阻断你的胃肠黏膜细胞进一步发生损伤，你就不担心以后发生穿孔和出血的问题。而且呢，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呢，还有大量高活性的这种氨基酸18种，而且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也很重要。对于黏膜细胞大量氨基酸物质进行充分的基因融合进行补充之后，能够帮助什么呢？帮助你现在已经发生的这种细胞的损伤、黏膜发生这种溃疡糜烂的情况，能快速加速这种细胞的修复和愈合。也就让你这个溃疡糜烂面儿，它能很快的逐渐给它恢复和愈合了，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包括以前有很多一些胃肠道炎症的，什么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哎，通过这种大量的，就比方说这种，尤其是8种没办法合成这种特异性氨基酸，还是我刚才讲这种核苷酸，这都是冬虫夏草当中特殊所具备的。对于这些顽固性的一些胃肠道一些幽门螺杆菌呢，啊，这些致病菌的感染，它都能发挥极其强大的作用，能够完全的精准识别，把它完全的清除，给它杀灭掉，避免反复发生炎症感染，反复发生溃疡，这些它都能轻松实现。所以说，你要能用这个虫草制剂，对于你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就很简单了，一点不难了。
0: 哦，这么说这个虫草养胃啊，对我这个情况太有帮助了。
1: 是。
0: 听说这个生物制剂这个价格是比较贵啊。那个虫草养胃呢，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哈，本身这个原料就很贵，还有这个复杂的一个生产技术流程呢，

0: Coco 积累技术啊，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用得起啊。
1: 至于这个价格问题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最终我不管是给大家伙争取到多少数量，那么在经济方面，在经济花销上，我会尽全力给大家补贴的。那之前呢，出口国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每只是卖到了差不多200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呢还在涨啊。但是芳华中心的这些家人们要用，肯定不能是这个价格，要是这么贵的话，大多数人都用不起。我们乐善基金每一年啊，我们在这方面就拿出一大笔钱作为专项的补贴哈。这样的话呢，这个患者家人自己就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用上了，啊，这方面绝对不可能让我的这些家人们有负担。那么现在这个提出还没有完毕啊，能争取到多少数量还是一个未知数呢？咱们具体看，到时候我能争取多少吧，啊。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了，喜儿哈，你真是我们这个主心骨，也太善良了，一定会有福报的。那我就再等等，有什么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在节目里说一声呐。
1: 好的，您就等消息吧，好吧？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喜儿你好，
1: 你
3: 涂
1: 好，
3: 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涂
4: 啊，
3: 老师你好，哎呦，我吧，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1: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呢，就是要做好老年福利事业。那无论是在生活上啊，在精神情感上啊，还是在身体疾病上，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我和我的团队都会尽全力去做的哈。那楚老师也是一样的。楚老师虽然他不是做福利事业的，但是楚老师始终是心怀病患啊，想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给大家在调理疾病方面呢指出一条正确的方向。而且楚老师也是心怀善念、拥有大爱的人啊，我们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的，是吧，楚老师？
4: 对对对，就是不管从任何角度和维度，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是能让身边人，或者是能让更多的一些人，是吧，能够获益，能够有得有收获，哎，这咱们就有凸显出我们自己的价值了，是吧？这就很好了。
3: 感谢两位老师，真的
4: 没
3: 是就
4: 事
3: 是，
4: 啊，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3: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然后2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如果在路中间没有任何扶着的东西吧，他就容易摔倒。我们也特别担心，就站着的时候也是，如果不就是他就是主要就是不靠着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就是摇摇晃晃的。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就是总是像那个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一样，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4: 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

0: 是
1: 那现
0: 的，
1: 在
0: 是
1: 出现
0: 的。
1: 这些问题，现在怎么治疗干预，怎么调理的，有没有什么改善呢？
0: 啊，有啊，有很大的改善啊，楚老师。当时用的就是喜儿给的争取虫草养元液，然后之前就是等了2个批次吧，都没用上。我们家属也可着急了，就是去年那批幸运嘛，就是我们就得到了名额。然后我父亲用的哈，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就是胳膊腿儿哈就灵活多了，就走路哈、站着呀，都比过去稳当多了，也不用扶着墙啊，或者是有人搀扶啊，只要是自己慢慢的走哈，他就没有问题
1: 好
0: 了。
1: 嘛，
0: 然后看他哈，就是也比过去就是有力气了。然后我父亲他自己也说哈，就现在感觉那个肢体麻木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然后我们摸着他的那个手脚吧，就是也不像过去的时候就摸着就是那么冰凉冰凉的。现在他那个头晕的情况也少了很多，然后眼睛看东西吧，就重远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然后说话呀、吃东西啊各个方面都见强。
1: 好嘛，
0: 然后我们现在家属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1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1: 配
0: 就
1: 合
0: 是
1: 呼吸
0: 进
1: 吐
0: 步
1: 纳，
0: 特
1: 是不是
0: 别
1: 感
0: 大。
1: 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1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
1: 对，
0: 很低迷的那种，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1: 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他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得这么好，这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
2: 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
0: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 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0: 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4: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着我们彼此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呢，就可能被某件事所戳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呢，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自己说可能就说明白了，大家讨论的过程中呢，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呢慢慢的就化解了。那么在因为今天是9月刚开学嘛，就是始终想给大家讲一讲孩子内向，那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何更好的适应，总是想和大家聊这个，每一天可能都聊到都想聊。其实今天我也是想给大家还接着聊聊，就是关于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如何适应新环境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呢，在我就是往这一坐的时候，因为7:30左右我就要到台里嘛，然后呢这是有一个听众呢，因为他说燕秋老师，我一看一定是咱们的老听众，因为我一听燕秋老师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有一个事儿，能不能先可我这个事儿来先聊聊他这个事儿。那么我一看他给我打这个，我感觉他这个事儿也挺有普遍性，也挺有普遍性。那么现在这样哈，那么就是今天呢，先给这位听众呢，我们先看看这位听众呢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大家，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在这个

平台上呢，我们可以进行互动哈，进行互动，我们大家可以给他支招，大家可以给他支招。他是这样一个事儿，他说的，燕秋老师，我有一个事儿，我现在结婚7年了，在不久呢之前啊，在不久之前，我遇到了一个想让我守护一生的女孩，我想离婚。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刚刚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你有孩子吗？他说有，他说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然后他接下来他还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老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假如是你，那么你会怎么办？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假如这应该一定是一个男孩，还他结婚7年，那也就30多岁呗，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结婚7年了，他说他遇到了一个想要让他守护一生的女孩，想离婚，就这个事儿。哎呀，首先呢，可以那么讲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网名哈，我一看他名，他也不是真名。不是真名我也不想提，因为他这个事儿挺尖锐的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就首先就感谢你哈，能把你纠结的，其实这话是挺沉重的那个心事带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首先要感谢你。作为你来讲，结婚7年了，孩子已经5岁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一边呢是你咋说呢，一边是你和你一起呢携手走过了这种7年烟火的妻子，孩子的妈妈，一个是五岁的孩子。但另一边呢，是你感觉你遇到了一个女孩，你感觉这女孩可能是比较温柔啊，或者什么体贴什么，或者是不是还漂亮不漂亮，你也没说过，咱也不知道。你心里认定呢，那么你现在遇到这个女孩呢，是她是可以让你守护一生的人，所以你就动了离婚的念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看到你这的时候吧，为啥我就是第一个先问你有没有孩子，你要没有孩子，说起来我劝都不劝你。其实中国老话有话特别有道理，但是我劝都不劝你。但是你有了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真的就想哈，你说你在现在你遇到这个女孩，你感觉你心疼她，你想让她守护她一生，但人这女孩有她妈她爸呀，对不对呀？你算干啥的你呀？你以啥名义守护人家呀，对不对呀？另外还有一个，你也有孩子啊，对不对呀？你去守护别人了，你的孩子谁来守护啊？我这说吧，我就不是说话有点急哈，我就看你，我就特别着急。你守护人家去了，你家孩子咋办呢？哪一个跟你亲呢？人最亲的一定是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这是你一生你永远割舍不了的。所以吧，你就去守护人家，那守护那个女孩去了，那个女孩用你干啥呀？可呀，你肯定是对这女孩，我说句难听点，你是有企图的。你想想你守护这个女孩了，你家孩子咋办？你想一想，其实在这里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这个，你家孩子咋办？你去守护人家去了，人家有自己爸有自己妈的，你以啥名义守护人家？你想给自己一个名分来守护他？但是反过来你想过吗？你有自己的孩子，你看看孩子从就是孩子妈妈怀孕的时候，你就期待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然后呢陪伴这个小生命走了5年，你看看孩子那个糯糯的稚嫩的脸，你看看孩子就像小燕一样，就是在等着父母那种陪伴。你就想想你走了，你去管旁不相干的一个人了，谁来心疼你的孩子啊？你咋不那么想呢？我这个就是我看你这个，我真的特别着急啊，我真的特别着急。但是呢

说句心里话，我这个我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也不想给你贴一个标签啊，我不想给你贴一个标签，我也不想粗暴的就是劝你，就是一定是及时分开，或者是说呢把这婚姻怎么继续下去，我不想劝你，我既不想劝你分开，我也不想劝你怎么凑合的过下去。但是我其实今天呢，就是当我一看到你这个时候吧，为啥我把你这个提前了，把你这个话题就提前了，本来其实我今天想讲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的，我之所以把这话提前，就是因为你这个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现在心是摇摆不定的，你现在是摇摆不定的。我想我真的就是我就感觉哈，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那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就是好好聊一聊，聊一聊你在这段关系里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什么样的一个渴望。但在这里面可以说，在你这段关系里其实也藏着一份特别让你忽略的责任呢、啊、你的孩子你心疼别人去了，你这个词儿用起来我觉得心里那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我不想说那个太共情了，但是就是我就感觉其实你真正心疼谁，你心疼的是你的孩子，一定是叫心疼你的孩子的。你的孩子谁来心疼啊，你生了以后谁来心疼啊，不得爸爸妈妈来心疼孩子吗，对不对呀、啊、你走了，你以为你走了，但是扔给妈妈了，但是孩子呢，孩子这个家没了，家破碎了，尤其5岁的孩子，注意财产分割，孩子教育缺失，抚养的问题，两边的家人旁人的评价，心里要做好承担了你自己的再一次婚姻选择的那个权利。你在婚内你再去做这样的选择，其实你是尾灯啊，还有一些麻烦呢，可能你要进入生活的常态，进入生活的常态，可能两个人在这个时候30多岁的时候，可能你就记住，因为他俩不是血缘，他俩是姻亲，所以吧他叫最最近的人，夫妻呢有点那啥哈。你就想想，假如你的妻子哈，在这个里面你有足够的钱你去养了他，然后呢他也不管柴米油盐，他也不管孩子，他也不管老人，他也不管家庭，他就负责貌美如花，就是一天天发嗲，就是一天天跟你就是那个温柔，那么你就想想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你能不能给你的现在孩子的妈妈提供这样的环境，能不能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假如你的就是说你给他提供这样的环境，他天天这样，那么这个女孩算啥呀，对不对呀？你当初和你的，因为你和你的孩子的妈妈可以说有深厚的感情，有深厚的基础，才能走进婚姻，然后呢在这婚姻中呢又有了孩子，所以又有了那种深深的亲情的基础，社会的基础，各种婚姻关系的基础，所以那女儿算啥呀？所以你就想想，假如你要认为你的妻子现在不是那么温柔什么，那么和你有没有责任？我说句难听点，是你无能。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真的是有点重。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你就是生活平淡了，平淡了以后，然后就是特别沉闷的时候，那个女孩出现了，哎呀，突然说你啊，这是我要。我想心就是什么咋说来的，我看看前面咋说来的啊，守护一生的女孩，词儿用的还挺好，守护一生。我这话说的比较重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在回应我了，说老师你说吧，我听着呢。哎呀，这话我可能说的有点重哈，但是在这个里面真是这样。你真的就是这么去想的时候，看着你孩子妈妈，再看看这女孩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就是只能说你这个男人的无能。你就娶了她，我说句心里话，穿新鞋走老路，这就是婚姻。然后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依然是柴米油盐，依然是平

淡淡，因为平淡是生活的常态，是生活的常态。那么你还能来回混吗？对不？所以吧，就是你看吧，你就比如说像你现在哈，就是感觉哎呀生活比较沉闷了，另一个女孩正好恰恰这个时候出现了，出现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女孩看到的不是房贷，不是育儿，不是一地鸡毛，不是生活带来那种疲惫和焦虑，这女孩看到，因为女孩嘛，她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浪漫，她看不到那么就是因为她没有经历，你想让她说没有用，人必须得经历了才能懂，真的就是在她的那里面就是然后呢就是你在她的身上看到是没有被生活磨掉的那个温柔，因为你可能喜欢那种热情啊开朗啊，所以吧你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愿意守护一生的那个人。我特别有就是网上就有一句话我特别那啥说的啊，在我不懂爱情的时候我就结婚了，当我懂爱情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吧，其实婚姻以后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有心动，不是可以，就是没有，就是不允许你有心动，可以，但是这个心动就是一个风景。啥叫人的成熟，婚姻中的成熟，成熟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你要什么，你可以心动，但你要守住你的初心，这叫成熟。哎呀，千里之行这个说了，和谁都是错，只有你成功以后是对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说的这块千里之行说的其实很哲学的，它是从几个不同的，其实这句话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就千里之行说这句话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哈，其实可能他在这个女孩这里体验到了那种被欣赏啊，被心动啊，就这种感觉了，然后感觉他是一个把他当作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去对待，就是他想重新去体验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男孩的一个状态，他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不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态。但如果就像千里之行说的哈，你成功了以后什么样，但我不想，因为在那个社会并不提倡这个东西哈。但是你就是一个普通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这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你最坑的是谁？最坑的是你的你家孩子。然后这个女孩也不一定有啥好的结果，因为你在你的婚姻里你看着她挺好，但跟她过了一段以后你又看到了另一个女孩出现了，你还会走这样的路的。因为在这里面，因为你心里没成熟的时候，你依然还会走这条路。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在这里面对于这位听众哈，我就特别想啥呢，你既然能把这个话题，这个其实比较沉重的，这是一个你的一个心事，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和在星光夜话的平台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感觉呢应该可以说你可能心里就像一个小少年似的，就是那个心里特别雀跃的那种小男孩。然后但我真的我特别特别想提醒你一件事是啥呢，男人了，你孩子出生那一刻你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你是一位父亲，你的角色变了，你的婚姻角色、社会角色变了，你角色变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丈夫这个角色他可以选择，当我选择婚姻的时候我是丈夫，我不选择婚姻的时候那么我就是一个男人，对不对？但是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开始就永远没办法。

办法撤回，他是终生的角色，父亲是终生的角色，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不一样。丈夫可以能讲，我今天在婚姻里我是丈夫，我离婚了我就不是丈夫了，对不对？但是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是个父亲了，父亲这个角色一旦开始，这个身份呢，这个身份可以说一旦开始，你就是终身就不能撤回，终生不能撤回的。所以真的，我就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你还真的还太年轻了，我真的想特别想让你静下心来，我们聊一聊，我们真的好好聊一聊。期待这个里面，我也不希望你能马上有一个答案啊，就是但是你因为这个事儿呢，不可能是一下子你说马上就扭转过来，也不一定，但是慢慢来。我们千里之行说了，这位听众朋友，千里之行说了，其实只有互相包容、互相体贴、互相担待、互相磨合才能成功。这就是一个婚姻，在婚姻中一个成熟的婚姻就真的需要这个过程。然后我们若水明心说了，还是岁数小啊，等过段时间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了。嗯，然后莫若水明心说，能不离尽量不离。嗯，在这个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你看到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咱听众给你那些反馈呀，可以说都是人生的经验，都是人生的经验。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里面哈，这位听众朋友，咱慢慢聊个啥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让你心动的这个女孩，咱先聊这个事儿哈，就是。就假如把它完完整整的，我们换个角度哈，就是把它完完整整的放在你的现实生活里，它就完整放在生活里，它也要，你比如说它也要就是每天陪着你照顾一个五岁的孩子，陪着你照顾这五岁的孩子，早上起来要做早餐的，然后呢夜里还要起来安抚孩子，有时候孩子又哭又闹的，又有头痛脑热的哈，操心他的学费呀、看病啊，家里大的大事小情一地鸡毛的事儿，就是然后把你的那些疲惫呀、难堪的压力呢，都给你分担了，然后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了，你想想，那么这个女孩还会像今天这样在你心里那么纯净、那么美好吗？那么想让你守护一辈子吗？你再想一想啊，孩子的妈妈，就你现在的妻子，在你俩结婚之前七年前，是不是也像这个女孩一样呢？你慢慢想一想，你可以替换一下，做一个替换性的思维，你琢磨一下，会不会也会这样呢？

是啥？就是接住他的那些优点和缺点。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婚姻呢，可以那讲，就是不是往有的时候不是两个人的相遇，它是什么？它是两个潜意识的相遇。从心理学来讲，它的是两个潜意识的相遇。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这样一句话，说他这句话说的其实很透彻的，说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都住着一个异性的灵魂，男人的内心住着一个女性的特质，他叫阿尼玛，而女人的内心又住着一个男性的特质，他叫阿尼姆斯。其实一个人呢，之所以你能爱上另一个人，一个人好像对另一个人特别有好感，特别我们说有的说就是特别有，就是说有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呢，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美好，不一定是有多么美好，而是这个人恰好在这一时刻符合了你潜意识的那个异性的画像而已，异性的画像而已，而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所谓你所谓的爱，往往不是那个现实中真实的他，不一定是真实的他，而是在投射在他身上的你内心的那个影子，你是把美好投射到他的身上，你把你那些不太喜欢的东西你投入到了你孩子妈妈身上而已。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其实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其实在婚姻里，就是你看吧，在婚姻里，就是应该说一个人走进婚姻，就是两个人走进婚姻的都是在看见，通过对方在看见自己，通过对方看见自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提出了一个叫阴影的概念，阴影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下，阴影就是啊，我们内心我们自己不接纳自我的那个部分，我们不接纳自我的部分，比如说自私啊、嫉妒啊、控制欲啊、懦弱呀、啊，这有还有很多哈，所以我们拼命的把它压抑，把它掩藏，我们就以为哎，我们身上不存在这些特质，我们就以为不存在这些特质，但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可以说呢，就是你婚姻的伴侣，他就像一个探照灯一样，因为两个人真的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可以把你的阴影真的就是全部的照了出来，把你的阴影全然的照见，全部照出来了。就是你有的人说哎呀，对方什么太过自私啊，或者是其实当你说对方过失自私的时候，是你不敢坦然表达的你的需求，然后呢就是反对对方的有控制欲啊，其实是你不敢为你自己的人生做主，然后你在他身上你去指责他。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咋说呢，就是如果你不能看见，就是有句这话咋说呢，应该怎么去组织呢，就是也就是如果你不能看见自己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投射到你的伴侣身上，伴侣的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们称之为哎呀，这是认命啊，这是命运啊，然后你就咬牙切齿地说着对方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呢，其实当你说对方缺点的时候，往往正是你拒绝承认不愿接纳的你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以后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有些心理学是有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真的把人生都说得特别的透，说得特别的透。其实有的时候婚姻呢，终极的目的是啥呀？终极的目的，有人说我在追求幸福，啥叫幸福啊？其实幸福太虚幻了。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婚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通过婚姻，我们在婚姻里成熟，而是达到自我的完整。通过婚姻达到自我的完整，这叫婚姻。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就走进婚姻的时候，都是特别盼着找着一个人靠谱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安稳的过一生。

但其实婚姻呢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是我们一生的课题，是通过婚姻这个完善的过程。其实你是找了一个伙伴完善你自己，婚姻就是找了一个伙伴你完善自己，这真的就是婚姻。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以为嫁给的那个伴侣，但实际上啊，你那个伴侣是你没有圆满的自己。其实从他的身上你在学习，他的身体在学习，你以为娶到的也是爱人呢，实际上是你是在这里补全自己人格的另一半，通过婚姻来改变。以前可能我们都说婚姻是一个围墙吧，对不？说的在围墙内人想出去，想围墙外人想进来是什么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婚姻不是浪漫的围墙，我有时候我真的不以为婚姻是浪漫的围墙，而婚姻正像一个什么大熔炉，婚姻就是一个大熔炉，就是两个带着棱角的人走进婚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共处，两个带着棱角的人在这个大熔炉里的共处，褪去了那个体面的那些伪装，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把你最本真的本性在婚姻中你裸露出来。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嘛，就是应该说在这里面最终呢就是成就你完整的自己，都在成就自己。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听众的弱水明星说，我是陪审员，接触了一些案子，孩子犯罪的大多数都是父母离异的，离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有了孩子就得做到对孩子教育负责。哎呀，这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吧，当你结婚以后，你就记住，丈夫的身份你可以选择，但是父亲的身份你终生不能选择。所以真的就说你，所以吧，我当我一看他去心疼那个女孩啊，咋的？就是心疼是咋？怎么说的？安抚那个女孩，你的孩子，你去关心别的女孩了。你的孩子呢？假如你要是一个女孩的话，那你就舍得让你的女孩，你自己的孩子，然后没有人去关心吗？让自己的女孩，然后不管男孩女孩，然后让她有了那种分离的那种焦虑和那种痛苦吗？家庭破碎的那个状态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每个人都有错误，但是程度大小不一样，改的就是好，同志。对，改的就是好。所以今天呢，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把他的事儿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里来，因为他现在呢在听，他在听，因为他在这里我没直接他，因为他时不时会给我打一行字，他在听。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那样，就是就在婚姻里，其实有的时候你换一个人，换一个伴侣，不就是换一个同行的人吗？对不对呀？你就换了一个人，路你还得往前走，你路还得往前走。然后你这个人呢，说句心里话，你说你去关心他，要就是一个女孩，可能是比你要小点，你要小点，可以说你付出的可能会更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想过没有？就是这里面，你就是他那词叫啥？守护一生哈。守护一生。另外一个我还想和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想好好聊聊啥叫守护一生啊，啥叫守护一生啊，这个守护一生这个四个字吧，它到底啥意思啊？其实当你是一个父亲的时候，守护这个意味着什么？一定要记住，你是父亲。其实有的人可能就以为，哎呀，我守护一生就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心动，满眼的都是彼此那种浪漫。然后，但实际上嘛，真正长久的守护啊，从来都不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激情，不是激情。激情可能，在这个里面就是恋爱之初的时候有，一定会有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就这位听众，你想。

看，就是当年你娶你妻子的时候，娶孩子妈妈的时候，当你在婚礼台上的时候，七年时间也不是很长，对不？你一定也真心实意的许诺过，什么是有病的疾苦，愿意不愿意？你一定也大声的许诺过，当着那么多人的亲朋好友的面，我愿意，一定也许诺过，也要守护他一辈子的。这才几年时间呢，对不对？你那时候心动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现在心动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但是这里面那时候心动，可以说你有理由有资格，但你现在你没有理由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当你就是走进婚姻那一刻，其实你就相当于放弃了那部分，放弃了。其实当年的誓言是真的，你说你愿意一定是真的，你就互相想一想啊，就把那个当年结婚的照片啊或者录像呢看一看，你琢磨琢磨。只是日子呢一年一年向前走，激情当然要退了，对不？当然要退了。我们就会常常把当年那种许下的承诺丢在了这个琐碎的烟火里，琐碎的烟火里。哎呀，我们千里之行说了，守护就是担当，担当一切的责任就是守护。这他们都放心得下。哎呀，我慢慢来，因为他毕竟还小，我感觉这个他结婚孩子五岁，他才结婚七年，我想这个是他也就是三十多岁，也就三十多岁。所以吧，在这里面其实守护啊，真的就是守护，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新鲜的，就是新鲜的词，就是我付出热情我就叫守护了，可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知道，守护呢也包括呢陪着自己身边的和你一起走过七年的孩子的妈妈，你的妻子，就是这个守护呢也是一种守护啊，你陪他走过。另外呢，你的在这个里面，你的妻子也是陪着你，也是守护着你，你们俩是彼此守护着走过的这七年。你慢慢想一想，其实在这个里面生活中，你比如说唠叨啊、疲惫啊，然后还有可能偶尔也会有抱怨，对不对？因为他背后的有沉甸甸的付出啊。其实在婚姻中，其实女人真的有沉甸甸的付出，她可能带孩子的过程中，这个无数次的哄孩子到深夜，那时候谁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啊，谁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啊。另外呢，在家庭过日中省吃俭用，可能他也咽下了很多的委屈，肯定也咽下了很多的委屈，对不对？可能他也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就是你们三十多岁，那么他在中间这个里面十年最美好的时候都揉碎在这个家庭里，真的都揉到这个家庭里。其实这个是一份亲情恩情，它是高于爱情的，它是高于爱情的，也是我们一生特别珍贵的一种情分。咱听会儿音乐。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哎呀，像你看嘛，在这里边做一个父亲来讲，其实守护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做一个父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要守护，因为你当你生孩子这一刻，你的社会的，你的角色就变了。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个父亲，守护孩子安稳的世界，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念，在孩子心目中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信念，因为在他的小小的世界里，在一个那个小懦弱、小懦懦的小孩小小的世界里，家就是他的全世界，家就是他的全世界。他不知道什么叫什么七年之痒，什么十年之痛，他不知道什么这个东西，但他就知道爸爸妈妈在，那么我就有家。爸爸妈妈在哪，我的家就在哪。

作为一个五岁的那么大的小孩，他就知道如果加碎了那个熟悉的那个安全的，就是可以在他就是随时可以躲进去的那样一个地方没有了。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刚刚我们听众在反馈的过程中，我们在互动过程也都说，就是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实际上我不是说呢离婚就一定会毁掉一个孩子，不是说离婚一定会毁掉一个孩子，但我真的一定要想告诉你什么，孩子呢不会阻止一个成年人做出选择，孩子他不会阻止的，他不会阻止，但是成年人所有的选择都会刻进孩子的心里，都会刻进孩子心里，孩就是可以说父就是成年人所有的选择，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会代际遗传呐、啊，代际传承不是遗传，代际传承啊。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有些，哎呀，我都不敢说太多，因为有的孩子后来出很大的问题，往往和这个某一些家族的传承是有很大关系的，很大关系，包括有一些分离型障碍呀，什么转换型障碍的，就是这个呀，跟这个都有很大关系，都有很大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弱水明星说了，真正的守护，真正的责任，不是毁掉现在的家庭去奔赴婚姻之外的人，真正的守护。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了，不忘初心才能一生平安。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刚刚我们有位听众说他是陪审员，他在法院，他说很多走向犯罪的孩子，就是单亲家庭，就离异家庭比较多。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也和就是在做一些和检察院做一些未成年犯罪这方面的工作。弱水明星说，杨老师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也在做检察院这方面工作。一般检察院就是我们在做帮扶工作的过程中呢，哈，我会发现啥呢，很多的孩子走向犯罪的这些孩子们，虽然最后呢都免于起诉了哈，因为到我这儿基本都免于起诉了哈，但是这些孩子吧，离婚的离异家庭的占比比较多，另外父母呢疏于管理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哈。但是咱们就是刚才咱们听众说到这儿的时候哈，那么我回应一下，因为我确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往往发生重大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你一看他的家庭真的好多都是破碎的多，家庭都是破碎的多。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不是说的离婚一定毁掉一个孩子，但是呢就是成人所有的选择一定会刻到孩子的心里的，一定会刻到孩子心里的。甚至有一些伤痛呢可能不是马上体现出来，甚至有的孩子都已经十多岁了，或者是十七八了，都说的那你俩顶多吵架，你俩就离吧。然后父母说那我就是孩子都同意了，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孩子潜意识深处的啥感觉，他当同意你离婚的时候往往都是口是心非呀。因为有的时候吧就这种伤痛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能马上体现出来，但他长大以后有的时候他很难再信任亲密关系。你看年龄长大的就现在有30多40多了，就是各方面自己条件都挺好，但他就是不好听不结婚的，你看看这样的是不是父母一般离婚的比较多，父母吵架的比较多，父母婚姻不幸福的比较多，你就是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是父母的那些选择有的是会影响到儿女的就是这个婚姻观亲密关系，会影响到孩子的亲密关系的。所以吧就是因为在他深处呢他对婚姻藏着一份不安，就觉得爱会随时，就这种亲密关系。

随时会消失的，他怕把握不住。你想想，最信任的父母都这样，那么他对自己就更加不信任。他认为自己身边的人随时都可能会离开，随时可能都会离开。所以吧，甚至有的时候也孩子有的时候还会自责呢，是不是？比如说自己不够好啊，爸爸妈妈才分开呀。就是其实有很多呀看不见的烙印，就是我要给他讲，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太多了，但是就是我就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甚至有的时候真的给孩子带来的创伤叫 PTSD， 这个要等到甚至有时等到十几年以后慢慢浮现出来，十几年以后才慢慢浮现出来。其实可以说呢，在有的时候吧，作为成年人来讲，当你被一份新的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你就记住，很容易把孩子当作一件哎呀附带的事儿。但是呢，你对于孩子来讲是他全部，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是全部啊。你追逐新的人生了，你感觉我追逐新的人生，那是你的权利，你咋选那是你的选择，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清楚你这份选择的重量啊，这份选择的责任啊，这份选择的后果啊，你能不能承担得起，你能不能承担得起。未来说假如真的孩子在哪方面出现问题了，你看见孩子这样的时候，你心疼不疼，你心疼不疼。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做父母的一定把自己的就是守护的大部分责任要放到自己孩子身上的，一定要放到自己孩子身上的。尤其一个5岁的孩子，多大孩子也不行，我跟你讲多大孩子也不行。因为你不再是一个就是只管自己开心不开心的小男孩，因为你是父亲，一定要知道你是父亲。你既然是父亲，你就要学会为另一个弱小的生命多扛一份慎重，多扛一份慎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哈，弱水明心说了，今年的案子90%都是未成年犯罪，这些人都是父母离异家庭不和的，让我挺感慨的。所以希望夫妻呢互相包容，别离婚。哎呀，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反正我这眼泪我也有点浅哈，我就感觉我就是热泪就要涌上来那种感觉。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是在你看你做陪审员哈，做看到很多，尤其我在做未成年犯罪的时候，另外到有些特殊学校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到这个，看到这些孩子们呢，有的时候孩子们何其无辜啊，孩子们何其无辜啊。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里面呢，对于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在这里面我还想就是跟你聊一句啥话呢，就是你在这个婚姻里哈，你说在外面就是感觉想逃离这份婚姻，你那么在这里你想到底是逃离的是你的孩子的妈妈，就你的妻子呢，还是当下你自己疲惫无力或者死气沉沉的自己呢？我们弱水明心说心真难受，确确实实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孩子真的何其无辜啊。你如果真的要想未来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我还会有新的选择，就别要孩子。你要了孩子，说句心里话，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我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想问问你，你到底是你在这个里面你想逃离的是啥，你想追求的是啥，你想要的是啥。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就说就是什么7年之痒，什么10年之痛，其实往往不在婚姻的本身，不是婚姻的本身，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个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有些人就会心慌，就是难道我这辈子就日复一日这么过吗？你日复一日，你其实不也是日复一日的过吗？父母人人不都这样吗？我记得有一个我看过一个小视频的，都给我都乐了哈。那小视频咋说的，别人问他说的，你为啥活着啊，你活着意义是啥，完那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活着意义是啥，别人都活着我就凑合活着呗，我随大溜呗。虽然这话吧是一个小视频，但是我感觉他背后有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本无意义，但你的意义在什么？你比如说，当你成为父亲的时候，你的人生意义是在于一种对孩子的守护，对家庭的守护。其实人生的意义是你赋予的，如果你要赋予一个其他的意义，那么在这个里面你自己一定要想想接下来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你真的能不能承担。另外还有一个哈，我还想说一说，就假如退一万步说哈，你就抛开了那个，就是你又一样想想，就假如你就是离婚了，就走到离婚那一步了，就走到离婚那一步了，你就想想你现实的代价。我不是给你设置很多的难题哈，你一定想想你现实的代价。你说孩子吧，穿梭在两个家庭之间，穿梭在两个家庭，那种争吵啊，那种拉扯呀，那种愧疚啊，另外众人的旁人议论，而且孩子在心目中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呢。因为我经常做一些调研，做调研的时候，很多孩子都说，那我说那你就是你父母就离婚了，那同学也不知道，那你对你会有影响吗？他说有影响，因为就是别人不知道了，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了，他就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有了一段新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记住中国老话，一定是咋说呢，有句话啥呢，穿新鞋走老路，这句话一定有道理。你这段关系没处理好，又走进下一段关系，那你不你还是那啥吗？你得走进下一段关系里，你就想想，那你还是处理不好啊，几年以后你还会这个结果，你想过没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我真想和我们听众，或者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不是说一个婚姻你一定要咬牙坚持到底，不是这样，就是其实婚姻里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有的时候假如真的两个人真的彼此互相折磨，然后冷暴力呀，就是这种充满了伤害呀，那么两个人都痛苦不堪，那么就是分开是一直彼此负责任的选择，真的是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说的这里面你不存在这些东西，就是所以吧，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千万记住，不要在你心动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是最情绪最波动的时候，去做一个牵动了三个人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呢，其实你做的一个是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做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你呢，冷静下来，等情绪退下去以后，慢慢的做一个选择，慢慢做选择，别着急，一定别着急呀，给自己一个冷静期，而且这个冷静期稍微长一点，稍微长一点，拉开距离，一定要拉开距离，你要拉开。包括和那个女孩的距离你也拉开一下，你看一看这个拉开以后又是什么样，不要那么着急做决定。因为你着急做决定，你就记住，你不就像一个大男孩似的吗？对不对？别像大男孩似的着急，我就做这样决定那样决定，别着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把就是你撑开一下，看一看看一看。然后我们千里之行说了，燕秋老师说的太对了，你把人生哲理现在已经都看太透彻了，这些年轻人就应该听听你的讲解和你的论述。等以后呢，我不仅在这儿哈，我将来我关于婚姻呢家庭这块，我开一些线下课，先开一些线下课呢，我也特别希望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在线下课中呢，我说，然后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就是同时呢，我们大家也现场提问，在这里。然后弱水明琴说的，听杨老师的吧，你就是岁数太小了。哎呀，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冷静一下，然后呢，也希望你呢能做出一个最恰当的。

选择。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们有时间呢、多过来听听老师的节目呀，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可以

说是泛滥成灾，每个家庭成员当中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呀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危险。如果说咱们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可以活到快乐，那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获得长寿。你没病了，咱们是不是就能长寿了？那么我们各种慢性病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像我们一些老患者啊，要是坚持听这几天李老师的节目啊，应该都能说上来。啊，你甭管是哪儿的病，也甭管是我们身上的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追根溯源呢，这些病哪儿来的？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就包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我说这个脾胃啊，咱别小看它，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喝拉撒，就得从外界呀摄入水谷精微。但是一旦脾胃不和，尤其就像脾胃经要是不通，那就麻烦了。那你吃什么，你也不消化，你也不吸收，你也利用不上，那你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就都得挨饿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你能不做病吗？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而且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为什么脾不好的人他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免疫力低下之后无法抵御外邪导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会先顾及脾胃。否则呀，咱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费。这就是脾胃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也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那么人体的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我们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我们的血脉了。血脉咱们大家伙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哎，我们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生成气血一定是需要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的。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包括你的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才能够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那你想干啥，我们的思维一活跃，哎，我们才知道才能去做。那要是这个血脉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整天喊哟，这身上怎么就像背了一座大山一样啊，怎么皱啊或者疼啊，啊哪儿都麻呀。也包括咱这个关节出现的肿胀啊，僵硬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血脉不通了，对不对？那这个血脉小不通就是遭罪，那严重的呢，大不通，心梗、脑梗、肺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因此啊，保障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必须得让它通，它通了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这就是二通血脉。那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而这个排泄通道啊，就是我们的肝肾了。肝肾是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肝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啊，说百病都得从肝儿来治。这是为啥呀？我们人体解毒的能力要是不行了，你每天摄入进来的毒素毫无忌惮的去攻击我们的肉体，这还了得呀？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不就完了吗？你看有的人一辈子抽烟喝酒，哎，也没得肺癌，也没得肝癌，而且还活得挺好的，

是吧？其实我们身边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就很多人呢，就是抽烟喝酒一辈子，吃喝玩乐一辈子，啥病都没有，又，哎，叫老人的羡慕。你看人家老张老李啊，一天天大吃二喝的，啥毛病没有？哎，那就是人家这个脾胃肝肾的功能强大，人家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啊，他们给他支持着呢。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它是如何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是怎么去缔造这么多的医学奇迹呢？啊，通过一种药就能够治咱们一身的病，它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来讲啊，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进行治疗，治疗方向啊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咱们很多患者一听到老师说发酵中药的时候啊，都会说老师啊，我知道这个酒是发酵来的，啊，说酒是粮食精嘛，你吃多少粮食，你看你不会醉，但是你要喝点小酒，哎呀，也没多少，醉了。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的精华都发酵出来了，所以他劲儿大，对吧？你看这笨法一想通了，而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更是经过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所以说我敢这么讲，除了老师的三不治之外，一不治先天性疾病娘胎带来的，二不治癌症，三不治急性发作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各种老慢病，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不怕你岁数大，你只要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最多三副药，三副药我能让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咱们全身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药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换换方法了？问问自己呀，吃那些西药你吃了多长时间了？病好了吗？不但没好，是不是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而且你再算一算，这钱花的少吗？咱们有多少患者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李老师啊，我这一个月没少花钱，买一盒管胃肠的好几十，啊，买一盒降压的好几十，啊，再买一盒治疗糖尿病的好几十，啊，你看这样那样加到一起，那一盒够吗？这一个月呀，千八百的没了，这一年花多少钱？1万块钱，不显山不漏水，1万块钱没了，10年十几万。”啊，说十几万呢，治好的也行，关键是什么？咱自个儿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啊，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这么往里填呢？光说多少患者，即便是每月说拿出退休金的也不少，但依然是月光族，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个平时买些小药上。啊，这是有退休金的还好点儿，没有退休金的怎么办呢？连个小药都舍不得买。啊，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残疾老人，他们更难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看到一些老人家平时啊，咱说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了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老师了解之后，我特别的心疼大家伙儿。我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是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我能坐到这儿给大伙讲课，那是我家乡父老，他们在我做难的时候啊，给我捐的2毛啊、1毛啊、5毛啊，没有钱的给我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让我做路费，从老家来北京完成学业，我才有今天。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就那样的。他们还能向我伸出援手，而且不求任何的回报。虽然很穷，但是最朴质、最善良、最高贵的品格都在我的这些父老乡亲那儿。
所以在李老师眼里。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越是穷苦的患者，我越是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的原因所在。毕竟咱们中国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群体是困难的，他们也需要救命。我只想给这些穷困的患者一次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普通老百姓，我也能够让大家用得起。但是发酵中药方的制作成本非常高，产量有限。我没说嘛，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像老患者都知道，咱们所用的药材呀，都必须得是道地的、鲜鲜的。啊，药房里边那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只有鲜活的药材，药效、药力才是最强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啊，鲜活的药材，无论从采收还是运输，包括保存，都注定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比干瘪的药材呀高出很多倍。除此之外，你还得筛选，啊，那不是随便拿来的鲜活药材就能入药的。啊，一味达到纯度的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得一小麻袋，加上我们这种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呢，投入了5.3亿，这不都是成本吗？我们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鲜活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啊！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酵提取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进入体内之后啊，发挥的就是强大的作用。但是这么一来，它成本必然就高，老百姓也能理解，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不便宜的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呢？说实话，当时我也特别为难。但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发酵中药方的问世，国外的媒体把我给帮助了，因为我研发成功的方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铺天盖地的写着什么中医药学，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又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成为了又一个壮举，啊，促进了中医药服务性的脚步，等等等等，就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在国际上的出了名了，我也就有筹码了。我就可以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我把我的配方，把我的技术，我捐献出去，我不要钱，但是我有要求，啊，你生产出来了之后了，你出口到国外，啊，你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一开始也纠结，因为他们也会算账，啊，你说卖1块钱是铁赔。但是国外要是卖多少钱？国外定价靠国外来弥补，最后算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权。哪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啊！再有就是啊，国内患者贴钱是不假，但是咱出口国外成倍的利润，它就回来了。啊，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我没说嘛，非常高，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

0: 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每年都是非常惊人的。那片仔癀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好几百，那也是供不应求啊。要缺的时候啊，一片得上千。何况咱们这个一药治多病呢，还能够真正起到益寿延年的方，就这个药，啊，在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块钱了，那还是供不应求呢，而且这个价格快站不住了。啊，接下来还要给他们这个价格往上调呢。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大伙争取到一片1块钱，能够让大伙用上这个待遇。啊，咱们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这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这个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都救不回来的这个地步了，对不对？现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不愿意让你们多买了，为什么限购最多3副啊？因为你买的越多呀，人厂家贴钱贴的越多，啊，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就想着我长期用吧。换个名字来登记，最后用的药还是你自己，啊！你现在大数据多厉害呀，都是电脑备案的。你这样一来呀，厂家有时候就得跟我们谈了，人家不高兴了，啊，原因就在这儿呢，说好了3副药就把病给治好了，对吧？怎么治好了还用啊？这不想占便宜吗？我说不是占便宜，谁不想益寿延年？国家批准的唯一具备延长寿命的，你不让人用？但是你说归说，咱是没有底气的。1块钱一片都已经给大家伙争取福利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讲，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啊，咱们能够用上的患者，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还有一样，李老师还要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但是咱们说了，说我康复以后了，我就想日常养护的放一放啊，别做得太明显啊。说句实在话，每天送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还有多少人呢？因为各种慢性病而致残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还有什么生活品质？咱们绝对不能够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说国家没有好药，咱讲不了。如今我们有了发酵中药方，为大家伙去保驾护航，还没什么门槛儿，1片1块钱，你这要是错过了，你要发生危险了，咱跟谁说去？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有相关问题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而且老师说过，就1块钱一片，也不会让你错花。你如果说服用上之后了，说李老师，我感觉没有别人的效果好，我感觉没有达到我的理想状态，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会比买药更容易，因为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工艺非常复杂，对药材的要求比较高，国内的需求量比较大，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它这个药源来讲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咱们当地有药的，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你用上就知道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好了，多的不讲了，咱们还是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

0: 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啊，李老师啊，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莲湖区的。
3: 嗯。
2: 我是老患者了。
3: 老患者了哈，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用了一副半药了。
3: 嗯嗯，
2: 感觉看到希望了。
3: 嗯，慢慢的，别着急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你的情况。嗯
2: 嗯，好，我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3: 嗯，
2: 半身不遂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就冰冰凉凉的，而且我胳膊腿也不听使唤。
3: 嗯，脑神经受损了，然后呢，血脉也不通了，这是。嗯。
2: 哎，是，生活都不能自理，说话也说不清楚，半天就是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3: 嗯，
2: 说话就是呜垃圾。
3: 嗯嗯，
2: 别人听不懂我说啥，我自己干着急，越是着急越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急得都哭了。
3: 嗯嗯，
2: 我说这样子活着有啥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3: 嗯嗯，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咱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对方理解不了，啊，越着急，越说不明白，对方呢也跟着着急，就是心情特别的焦躁，是吧？
2: 对对，哎，你不知道，我年轻时候还做过买卖，开过饭店，人们都夸我女强人，可是啊，老了。成这样子了，心里憋屈了很。
3: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你不要说咱们之前呢被别人称之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突然之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说话呢说不清楚了，啊，他肯定他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这是打击，嗯。
2: 嗯，对，反正就。到处去治了，我也不害怕花钱。
3: 嗯，
2: 家里条件还可以，孩子们也都过得挺好，所以我就找各种方法，西医呀、中医那都看过。
3: 嗯，
2: 只有一个老中医。给我针灸多少见一见效果。
3: 嗯嗯，

0: 针灸一段时间以后啊，能好起来了，上厕所能利索些了，但是其他方面没啥改善。我还用过不少偏方，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感觉看不到一点希望了。有时候吧，也想自暴自弃，就想着呀，不如就这样辞掉算了。李老师啊，我之前真的都不敢想，我这辈子还能下地走路，还能站起来。四方吧，给了我希望了。说真的，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怎么也不会相信这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过去的钱呀，都白花了。
1: 哎，咱们过去呀就不考虑了。老师说过啊，咱们用方呢，我尽量让大家做到的是花小钱儿治大病。啊，咱们这1块钱一片儿呢，这纯属于是说给咱们国人的一个福利的价格。啊，你国外一片是8美金，啊，8美金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8、50、6，50、60块钱呢。哎，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咱们所有的需要服用方的这些患者，那李老师就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儿，我得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哈，开始的时候你讲了说，说话乌拉乌拉的，但是我一直在用心的听你去讲，虽然说说话慢点儿了，但是这一副半的，咱们确实是叫咱们。能表达清楚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了，而且我听得也很明白。你这一点的话呢，对咱们治疗啊，这个信心的倍增是有很大的鼓励的。还有哪方面见到了改善了，您都详细的讲一下。
0: 好，现在这一副半药马上用完了，我呀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能走了，就是走的还不稳当。再一个就是原来呀，这个胳膊腿冰凉冰凉的，现在摸着呀有热乎气儿了，慢慢的也有劲儿了，能拿住筷子端住碗了。就是以前强
1: 一
0: 啊，
1: 天比一天强了啊！
0: 而且我血压完全下来了。昨天老伴儿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30。低压85，你看我之前吃降压药，这血压没低过160，低压都是101，现在这血压稳定了，我就不害怕，不担心再二犯了。
1: 是，血压稳定了，心里边呢就有底了，啊，这也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

0: 干净了，确实就不会二犯了，啊，危险呢，咱们就算是彻底的告别了，嗯，
1: 对，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我自己还能够吃饭了，
0: 嗯嗯，
1: 而且呀，能尝到饭香，
0: 哦。
1: 自己还能穿衣服呢，
0: 嗯，
1: 能脱裤子上厕所了，
0: 啊啊啊，
1: 可以说生活能够自理了，
0: 嗯嗯嗯，
1: 啊，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了。
0: 好好好啊，
1: 嗯，
0: 那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药，然后想把药备齐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哎哎哎，
0: 你看，
1: 是
0: 你这个电话打进来之后吧，我能够感受得到啊，咱们恢复的肯定是不错，但是呢，随着咱们在聊天，你说话说多了之后吧，还是能感觉到啊，说话说多了，这个气消耗的大了，还是有点啊，就是不太利落，但是这就没关系了，你只要继续服用，咱们慢慢的达到一个生活自理、说话正常、跟健康人没有区别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咱们来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1: 哎，
0: 其实对于脑梗的患者来说，最难的一点就是这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啊，堵了不通了。啊，那咱们要是通的话呢，它必须要通我们的全身，不是说你通某一个血管啊，这血管堵了啊，就把这儿通开了，不行，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定要把我们全身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
1: 啊，
0: 那这样做的话呢，它对这个药劲儿要求就必须要大，啊，而且这个药材必须要有活性，没活性它救不了咱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啊，它要是在三代之外的药物或者医生来治疗的话是很难治的，啊，西医呢可以针对性的去治疗，就这个血管堵了我就通这个血管，其他的没堵呢我先不通，啊，这可以不可以，能不能根治肯定不能，普通的中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它药效不够，所以说只能是中药全方位考虑，发酵中药药效达标，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再加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呀，吃饭能吃进去了，为啥感觉吃得香了，身上有劲儿了，能自己穿衣服了，上厕所了，能自己站起来了，这都是脾胃通了之后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们吃进来的营养啊能够有效的吸收了，再一个呢，脾主肌肉，开窍于口，气化在唇，啊，它能够让我们四肢变得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够慢慢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同时，脾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各大脏腑提供充足的养料。啊，那二通血脉就是让这些养料通过血脉的运输，啊，上及于脑，下至于四肢百骸。这个脑梗血脉通了，啊，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受损的呀，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了，神经传导也逐渐的恢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防止复发，我们叫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用肝肾强大的功能把我们血液里面的脏东西每天都能够彻底的清理掉，这就是老话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对于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是三副药就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你再有一副就行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哎，
1: 对不？
0: 对，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当地有的话呢，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一副药备齐了；当地没有，你也打电话来找李老师，我给你想办法，绝对不可能让你断药啊！
1: 啊，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嗯，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

0: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受益者。
2: 哦，您是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快2副药了。
2: 啊啊，
1: 效果特别好。昨天呢，我说在我也给你那个学生打电话了。
2: 嗯，
1: 你那学生小赵也说，像我这个情况恢复的挺好，说再有1副药就够了。
2: 啊，
1: 但是李老师啊，我得这病得怕了。
2: 啊，
1: 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我麻烦你给我看看，我再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儿啊？这不是说实在不跟你通电话呀，我这心里没底儿啊。
2: 好好好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嗯，
1: 你看我是老糖人了
2: 啊，
1: 这糖尿病十多年了，期间呢说实在没少吃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一大堆。原先呢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2: 嗯嗯，
1: 那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
2: 嗯，
1: 等到餐后更高了。头几天的时候能吃能喝的，也没当回事儿，没觉得怎么样。
2: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一个是不愿意天天往我身上扎。
2: 嗯，
1: 再一个说实话也不怕你笑话，就这是个嫌贵呀。
2: 对对对，
1: 每个月负担太重了。后来老伴儿给我弄点那个苦瓜水，配点什么玉米须子喝那水，
2: 嗯，
1: 让我泡着喝也不管用啊。
2: 你想一想，胰岛素都不管用的话，那这种小小的偏方那肯定是不行了。
1: 嗯
2: 啊，偏方要是能治的话，你说这些药就咱国家也不用研究别的药了，对不对？
1: 是啊。
2: 嗯，
1: 再一个因为这血糖没控制好，这近些年的眼睛出问题了。
2: 嗯，
1: 这不没用咱们方之前吗，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是。
2: 嗯嗯，
1: 哎，对面要来个人啊，也就能看个1米多远，
2: 嗯，
1: 再远点啊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2: 啊。
1: 所以那时候就挺害怕的，就担心这到最后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就是我这个这脚的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2: 嗯嗯，
1: 这前天的时候做手术给截下去了。
2: 哎呦，
1: 哎，这也没办法，当时不管怎么消炎呢，是抹的还消炎药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一直就流黄水啊。
2: 嗯，
1: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说你不敢截肢吧，说是你要不是控制不好容易得那个败血症。
2: 嗯嗯，
1: 咱也不明白呀。
2: 对，
1: 再一个那个脚掌啊就保不住了，说是
2: 截个脚趾头保住一条腿应该可以这么说。嗯，啊，不然的话再往下烂的话你就得从腿往下截了，整个脚就没有了。
1: 是啊，当时特别担心呐。
2: 啊啊，
1: 哎，对，还有这胃胀，身上痒，手脚麻之类的，这对我来说都算是小事儿了。
2: 嗯嗯，
1: 那时候我都想好了，要是再瞎了我就不活了。
2: 你看看，
1: 本来你说咱家条件就不行，如果再让我截个肢残废了腿，那活的还不如死了好了，是不是？
2: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啊，没啥别没钱。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吧可能就是让病给磨的，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哎呀，对，这也是说实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也幸好我遇到李老师了。
2: 嗯，
1: 让我呀能用上这个发酵中药。
2: 嗯嗯，
1: 关键一片才1块钱，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呀。
2: 没错，有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我说我这一辈子啊，要说有什么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地方，应该就是把方啊本应该高价的这个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啊，刚才听您说效果还不错，是吧？
1: 对，效果非常好啊。
2: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这见效可快了，我用上没几天的时间，
2: 嗯，
1: 我记得也就3-4天左右吧，我测我的血糖就下来了。
2: 好，
1: 10多天的时候血糖就正常了。
2: 嗯，
1: 这血糖正常了，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不痒不刺挠了。吃饭这胃呀啥的肚子不胀了，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看东西眼前的雾散开一些了，感觉亮堂了。
2: 嗯，
1: 现在这不快2副药了吗，我这个降糖药都停了，血糖也保持得特别好，你看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的，
2: 那相当不错了，你这就特别好了。嗯，
1: 再一个我就是就是没结的那个脚趾头之前发黑，
2: 嗯，
1: 现在颜色变过来了，觉得那个

0: 脚那个脚趾头那个伤口也愈合的可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都说呀，人逢喜事那精神爽，我这精神头可好了，
1: 听
0: 怪
1: 出
0: 不得
1: 来
0: 大
1: 了，
0: 家都说呢，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这效果是真好啊。所以说，李老师啊，我特别庆幸，自己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要不然呢，这以后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活呀，你说。
1: 这也是咱们自己的福报，
0: 嗯，
1: 你看你哈，我能感受到你应该平时生活当中也是给人带去欢乐的人，
0: 是
1: 这说话这个底气特别足，而且很开朗的一个性格，
0: 的，嗯，
1: 但是呢，甭管多开朗的性格，这遇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的时候呢，这心理打击也都很大，意志
0: 是，
1: 都很消沉，但是好在咱们用这方呢，所以说呢，这就是咱们的福报。现在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哈，真的就是把这一身的并发症啊。最终他带到棺材里去，他都没治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算是，患者的幸运啊，也是你们家庭的福气。一个呢是少花钱，再一个真治病，而且还是益寿延年的，这国家批准的啊。其实老师跟大伙儿讲过，不光是糖尿病，就是我们身上不管你是哪儿的病啊，你是一种病也好啊，八种病、十种病也罢，不管身上的病多复杂，追根溯源呢。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脾胃，比如说我们这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糖高？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脾脏啊，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这个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好了，这血糖就开始稳定了，咱就不依赖降糖药了，不依赖胰岛素了，以至于你吃点糖。或者说我们那个碳水化合物今天摄入的多一点，那都不要紧了，因为咱们吃进来它能消化吸收得了，它就没问题呀。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性的疾病，那说到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这肝肾有关了。让我们这个各种并发症，白内障啊、糖尿病足、肾功能衰竭，我不管你哪儿的病，只要是我们肝肾通了，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能代谢掉，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把这个血液里边的脏东西也给我们清理掉，这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要一方三通，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都给我们打通了之后，让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
0: 是，
1: 现在你看看，咱们这是两副药，对吧？
0: 快两步了，哎。
1: 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挺好的，但是老话讲，病来如山倒，是去病如抽丝。要想给咱们这个身体呀捋顺了，让咱们以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后面这副咱差不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你打电话去订购，用完这副药，咱就健康人一个，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明白了吧？
0: 好，李老师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呀就踏实了，
1: 踏实
0: 就有
1: 了。
0: 底儿了。
1: 好，
0: 哎，我再订一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老师好。
1: 哎，
0: 啊，我跟您说啊，我呀是我们家那个邻居给我介绍来的。啊，我这个邻居吧，他原来是新梗，还下了2个支架呢，那还是不行。就是他那个嘴吧，嘴唇都是紫色儿。这不嘛，现在吃咱们这个药治疗的可好了，啊，也不犯心绞痛了，而且吧还能吃能喝的。说话还有劲儿，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咱们这个药说能治这一身的病，能益寿延年，最关键的吧就是一片才1块钱，所以吧我也想吃点儿，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要是用的话，啥时候能见效
1: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啊？啊，我今年62。但是我得这个风湿病得有10来年了，我这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毛病。年轻的时候吧，总感觉自己胖，就是穿的，总觉得穿的少点吧，看起来就像能瘦点似的。那就是我老妈活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你等吧，你等吧，你这总想穿少，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得遭罪了。
1: 哎，不，老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一，
0: 真是，当时就是年轻啊，也不听老人的话呀。等后来上这年纪之后吧，就落下病了。我这腿就是从这个膝盖往下，那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感觉好像藏在一个冰窟窿里一样。就是早上起来吧，睡了一宿觉，起来的时候还能啊感觉到热乎点儿。这一穿上，把这衣服穿上啊，这一抖了被子，这一凉，哎，你就能凉一天。
1: 你看看，
0: 只要是变天的时候吧，这腿吧总是酸疼酸疼的。啊，就好比说夏天呗，人别人吧都穿裙子了，那我还得穿长裤子。等到天慢慢的稍微冷一点了，人别人都穿长裤子了啊，那我就得赶紧穿薄棉裤。哎呀，即便是这样，你说那也是啊，总感觉像冻的不行似的，就是冷。这些年的药啊也没少吃，膏药也没少贴，结果吧，你说这风湿，这不仅没治好，这胃还不好了。就是吃完饭之后吧，就好像吃下去那东西都不能消化似的，这胃都胀了，还打嗝，还反酸。你说很酸吧，那个味儿那真难闻呐，都感觉酸臭酸臭的。哎呀，这些年吃这东西，不管是凉的、是辛辣的、刺激的这些都不敢吃，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得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的副作用还大，完了还有依赖性。哎呀，有的时候我也不敢总吃啊。然后吧，我也找那些中医大夫也都看了，说我之所以睡眠不好，我说跟这胃肠有关系。
1: 有的时候中医，你看他给我们的诊断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发酵中药，这也是中药，啊，所以说的治疗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药力药效不猛了，它就达不到效果，啊，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说给你看病那个中医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们脾胃不好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睡眠。
0: 对，然后也是给我开了一些中药，但是吃完之后也不见啥太大的效果。
1: 这不就是我说刚刚讲的吗？就是他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但是他没有好药。你大夫不可能说我上手摸一摸你这肚子，你这胃就好了；摸一摸你这脑袋，你这睡眠就好了，那不现实。啊，能给你诊断出来疾病，你说扁鹊、华佗，他不也得开药吗？但是普通的中药，它药力不够。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就呈现出来一种干吃不见效的这种结果。
0: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这一到晚上啊，就这胃里吧，还是叽里咕噜的难受，就是睡睡就醒，这一宿啊得醒好几回。完了，你说再加上起两回夜，你说我这哎呀还剩啥嘞？根本都没睡啥觉啊。然后吧，这一睡不好觉，我这一天就迷迷瞪瞪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那可难受了，感觉。

0: 所以我就看我们那个邻居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的那么好，我也就赶紧的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看看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
1: 可以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之所以呢感觉到难受，啊，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这都是被病给磨的，啊，一来呢有风湿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那这是西医的叫法吧，在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归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凉啊、僵啊、麻、硬、疼？啊，原因是什么呢？你记着，疼，它必然就是不通了；凉，它也是不通了。哎，我们把手指头勒住了之后了，那手指头不过血了，它也凉，对不对？哎，你看那冬天的时候，我们说了，血遇寒则凝。一到冬天了，我们说这冻的呀，这个手脚都冻麻木了。啊，手冻凉了，一搓一搓，搓热乎了，稍微能缓一缓。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这血脉呀，遇寒了之后，它流动的弱了，流动的慢了，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出现不通。啊，我告诉你啊，风湿性关节炎来讲的话呢，叫骨痹之症，就是血脉不通。啊，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风寒湿邪的入侵呢？其实还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了。啊，我们人为什么胖？尤其是就像咱们这个岁数的。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胖的人是怎么回事？胖的人往往就是脾不好，啊，脾湿，湿气重。很多人说我怎么减肥都减不下去，喝凉水都长肉，哎，那脾怎么可能好呢？我们应该是脾胃好了，我们吃什么都能够吸收了。哎，你像人家的不吸收的，那就是脾不好，不吸收的变成赘肉了，哎，我们这肉就长出来了，我们这湿气就重了，属于虚胖的，就运化不利的。啊，你吃进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利用上，都转化成脂肪了，运化不好了，变成废物了，沉积在身体里边的，咱就是一堆，啊，这肚子上一堆，这大腿屁股上一堆，啊，这胖就出来了，啊，就是真正的没有消化吸收，而且脾脏，我告诉大伙儿，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的人，免疫力都不好。你去品吧，啊，只要是那种虚胖的人，他就很容易得病，什么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传染病，他肯定容易找上他。啊，为什么？因为脾虚、脾湿，脾还主免疫，这免疫功能不好，外来的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哎，入侵到哪儿了？入侵到骨，就导致我们出现了骨痹，也就是风湿、类风湿，就骨关节疾病。那骨还归哪儿管呢？归肾，肾主骨生髓，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骨病给治好，第一要把我们的脾胃的功能给提升上来，让我们脾胃能够把我们吃进身体里边这个食物消化吸收利用了，然后要保证我们血脉的畅通，让血脉畅通了之后了，你这脏腑你得过血呀，我们腿不过血它就麻了，手指头不过血它就凉了。关节的不过血，它就疼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血脉，你得让它过血，就得通我们的血脉。最后一步，我们再通我们的肝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另外，肾主骨，肝主筋，让我们的筋骨怎么样柔顺了？哎，我们就不会出现筋骨变形的筋骨疼痛了。这正好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做到一方三通的，也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看你用上我们方之后了，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说我吃点东西胀肚啊、打嗝、反酸呢，不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呦，吃东西香了，啊，吃完东西不胀了，而且连口气都清晰了，这就是给咱们医通脾胃之后了，给咱的脾胃经打通之后了，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吃慢慢香了。哎，你包括利用性最强的，就是咱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靶向性的进入我们的病灶当中，给咱们修复和治疗，然后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僵麻肿胀疼消失了，不那么难受了。最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之后了，咱们这个肾主骨，骨坚骨硬，咱这问题就好了，而且整体的免疫力提升上来了。髓聚为脑，能让你睡得好，睡眠也好，休养生息好了，神经衰弱没有了。哎，所以说你看你睡不好觉啊，骨关节疼痛啊，胃反酸呢，就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这一个方。就能够给你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啊！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也不用多，2副药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0: 可太好了，老师，那我怎么定调啊？
1: 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啊，问问你当地现在有没有？有的话呢，你也甭说是了，邻居都用好了，咱也不差啥，直接订购上2副的，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当地没有，也给我打电话，我看看给咱们想办法，从别的就近的地方给大伙调啊。
0: 行，那好，老师，那我这就去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节目开始了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啊，需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交广之夜的这个活动哈，活动的这个时间呢，这个顺延到了7月19号。
1: 是的啊，这个也是为了大家的整体的安全考虑。
0: 哎，
1: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这雨啊，
0: 嗯，
1: 虽然说是周六周日啊，
0: 嗯，
1: 都没下，
0: 嗯，
1: 没咋下，啊，憋着呢。
0: 嗯，
1: 但是昨天的这个从12号的这晚上啊，13号的凌晨就开始了啊，这个持续了两天。今天呢，可以看一下这又有点出太阳了。
0: 对呀，这个坤总只要是一过来一坐在我身边，太阳就要出来了。
1: 啊，那合着这两天我是没在身边是吧？
0: 就是，你看这昨天那阴雨绵绵的，你看今天你坐在我身边，这个雨不就没有了吗？
1: 嗯，
0: 对吧？哎，所以呢，这个我们期待一下啊，7月19号，咱们大家心中默念那一天呢，我们能够怎么说呢？玩得特别的开心，
1: 是，
0: 哎，一切特别的顺利。
1: 对啊，这个，都说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啊，这大家呢，我们在挨个给各位报名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也有表示理解，啊，这个，然后也有因为特殊情况啊，可能参加不了的。
0: 对呀，这时间呢，
1: 我们也理解，
0: 也理解，因为前赶后错的，毕竟我们调整了时间嘛。
1: 对，啊，所以呢，这个感谢各位啊，这一如既往的支持啊。
0: 嗯，没办法呀，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也是，以安全为最首要的事儿。
1: 是呢，
0: 嗯，
1: 谁知道这八威这家伙呢？我这坤威没好使，没干过他。
0: 不过这八威呀，我感觉他是不是也该差不多了？
1: 这过劲儿了。
0: 耀武扬威的过了一阵之后，也该差不多了。
1: 是呢，差不多。
0: 也该休息休息。
1: 真的，
0: 你这八威不也得有个双休日啥的？
1: 是敢来东北，我跟你说，东北你这你也就来这一回。
0: 嗯，对。
1: 啊，这我们要不用我们的气势，给我站那嘎达。吓都给吓唬去。
0: 你看你再来一回都不好使。
1: 真的，给我站那嘎达啊，小厅的。
0: 嗯。现在看呢，好像你看昨天晚上，其实咱锦州这一宿的雨下的也非常有劲哈。
1: 嗯。
0: 那这一宿的雨下完之后，你看白天就好多了。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想一想，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中呢，咱们又该去好好的享受生活了。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哎，接下来的7月份入伏了。
1: 哎。
0: 哎，那到
1: 7月15号入伏啊。
0: 8月份那都是盛夏了，是不是？
1: 对。
0: 那8月份盛夏的时候，咱去哪儿玩最好呢？
1: 嗯。
0: 这两天吧，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发送最多的俩字呢，就是新疆了。
1: 是。
0: 新疆啊，8月份去那是最好的时候了。
1: 哎，8月15号啊。
0: 哎，对。
1: 这个天宇今天应该是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
0: 就是准备上新疆去是吧？
1: 是。
0: 然后把那个他的那个雨露都带到需要滋润的土地上。
1: 吐了欢啥的，赶紧去！我这说你去吧，再不去啊！我说有没有7月份团给整走呢？
0: 不行，7月份的
1: 上吐鲁番，
0: 吐鲁番有点冒烟儿。
1: 不是他去，我还下点雨。
0: 他去行哈。对，昨天都有人这个在节目中说早班车那个主持人那谁家那小谁
1: 是
0: 说要上新疆去吗？
1: 你对呀，你这天天你老带着坤威不行啊，你得带着八威，
0: 你把他带到那儿去了，让他随便展示那个威力哈。
1: 那对，随便下，那下的这个。我估计下3天3宿那边都没咋地，
0: 直接把沙漠就是变成绿洲的底子。
1: 呀，这原来叫什么沧海桑田了都。
0: 对。是哈，发送新疆两个字儿，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图片是我们新疆8月份的
1: 一个海报啊，
0: 对，一个海报啊，
1: 看看啊，
0: 这个、看看时间呢，我们的大概的行程
1: 是啊，然后您要发过交广之夜的话呢，也能弹出来我们的这个扫码购票、啊、
0: 对。
1: 然后呢，您就可以扫啊，7月19号，就是这周日。
0: 嗯。
1: 啊，都说这个 好饭不怕晚呐。
0: 对呀，好饭不怕晚，而且有的东西越打磨它就有味道。
1: 对啊，这个有几个地方啊，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一个是锦绣校服直营店，还有一个港资大厨烤鹅联合店啊，这三个地方您可以去报名，然后领取装备包啊，现在还有少量的装备包啊可以领。锦绣校服工厂店呢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校服直营店呢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啊，你就看锦绣之一锦绣校服就行啊。然后呢港资大叔烤鹅临河店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啊。
0: 对，
1: 电话呢大家记一下啊，是锦绣校服工厂店的电话是4314-9，锦绣校服直营店呢是2356666啊，港斯大叔烤鹅临河店呢是1514-6466177。那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弹出来的那个扫码购票呢，您扫完码之后呢，也要赶紧去港斯大叔烤鹅临河店去领您的装备啊。
0: 对，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还有不到一周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因为活动顺延嘛，也让很多就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报名啊。
1: 是啊。这也是非常不好意思，这因为天气情况
0: 啊，
1: 调整了活动时间啊。
0: 哎，其实我们也挺无奈的。
1: 对，
0: 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因为这时间调整啊，自己有些事儿，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冲突，我们也理解哈。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如果说要办理退票的话，他会有一部分的那个装备包啊，大家可以赶紧去领。
1: 对，还有一部分啊。
0: 对。
1: 那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另外呢，您也可以去对新疆，我看有很多朋友在后台也是
0: 特别感兴趣呢。
1: 啊。打新疆，您也就会有长海报。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去天马旅行社去了解啊。2136-921，2136-921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我们这也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每天呢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天啊，说说车呀。大家呢有一些买车的意愿呐，或者说是用车方面的困惑呀，或者想评估一下自己的二手车什么情况，都可以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见大家的留言，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记着我们的热线的号码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爱车听听看呢，还有一个专属福利群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如果您没有进到我们这专属福利群呢，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这个福利群里边吧，每天都会发送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信息这些福利信息呢，都是我们给您找的，给您淘的，还让您省钱，然后东西又特别好。今天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这个专属福利群当中啊，推出的是防晒的，还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防晒品牌，就是蕉下啊。我们说这个蕉下这个品牌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穿过蕉下的东西，用过它的东西，有很多黑科技在里边哈。今天我们给你推的是长款凉感防晒手套啊。其实有的女孩子呢，这个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夏天啊，最怕的是身上好几个色儿哈，因为你这个衣服袖子不一样，你被太阳晒了，那你可能胳膊一个色儿，对吧？
1: 嗯。
0: 哎，然后你穿裙子的时候又发现，哎，这变俩色儿了，你这时候把胳膊护好了。包括开车的朋友啊，这给您推出的是防晒值50+的，护到小臂的这样的一个蕉下长款凉感防晒手套啊。这个手套呢特别的冰凉，冰丝凉感，透气不闷，它的防晒指数呢是50+，全波段防晒，晒不黑，让您的皮肤不老化，手臂呢也给您全方位给您防护好了。然后这个手套吧，还想到了做的特别细，就是它有那个就是触屏，因为手套你戴上之后，你怕你手机用不了，对吧？没事儿啊，它有那个翻指触屏，特别方便，你不用摘手套，手机啊，包括刷卡什么的都可以正常的操作。再有呢，它那个就是手套的手掌心还是防滑的，你抓手机抓得稳，包括骑车、开车呀，拿什么东西啊，它也不打滑。而且吧，这个长款吧挺长的，它能把我们小臂整个护住，这个防护就更加的升级了。有的朋友可能用过这个短款啊，它可是比短款要多防护那一大截呢，这个防晒的面积直接就翻倍了。颜色也特别好看，有那个高山灰的，还有什么漫木黑的，还有豆蔻灰的，这都是热门的颜色，时尚百搭。每一双的这个售价是59元，防晒加触屏加防滑加时尚，您可以去抢购一下。像户外经常比如喜欢骑行的呀，开车的朋友啊，通勤的朋友啊，这一副手套就搞定所有的场景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购一下。没有进群的朋友啊，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个铁粉这两个字，然后进群就可以参与了。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逛逛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也有很多的好物等待大家。想要参与我们活动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的交广之夜哈，大家呢可以去扫码购票，包括抓紧时间到各个就近地点去报名。想玩的发送旅游，发送新疆都行，我们会有海报给大家这个简单梳理一下这个路线哈。
1: 对啊，这个。到7-8月了，这孩子放假了，然后呢，我们也是准备一些带孩子玩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去新疆啊，
0: 对，
1: 旅游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交广之夜的活动啊，
0: 丰富多彩的这个夏天，
1: 嗯，
0: 哎呀，坤威，你看看窗外啊，你瞅着阳光，心里是不是特舒坦？就是你都可以。就是吧，我就申请一下领导，你都可以不说话，你就在我身边坐着行不？我就是为了看看这太阳，那都行。那他有时候都没有这时间，在我身边坐着他都没时间。现在，所以呢，这个阳光要出来了。大家你看，前一段时间一个是雨，一个是温度不是特别高。你看马上一看入伏，你再瞧这小天儿。
1: 嗯
0: 啊，
1: 对，因为明天就入伏，看明天温度已经达到37度。
0: 啊？
1: 嗯。瞬间
0: 37度了，
1: 对，最高气温37度，哈哈，
0: 哎呀，这是憋一招大的，这温度一高啊，大家就想好好的去玩玩，凉爽凉爽了。我们安排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挺好。你看，有的时候吧，我倒感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0: 那也许呢，我们这个延期了之后，这温度高了，大家就更想去，就玩的那个激情就更高涨了哈。
1: 对啊，
0: 嗯，
1: 这个大家看一看自己的时间啊，是否允许啊？
0: 对，
1: 允许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共赴这交广之夜，7月19号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
0: 对，
1: 然后呢是交广、京广，咱们来一个巅峰对决。
0: 嗯，
1: 哎，是不是今天世界杯这四强要开始了呀？
0: 嗯。他们要绝，咱也绝，
1: 是不是拖来拖去，给我们都整到四强去了都，四强都产生了，
0: 就越来越厉害了。那好多朋友心里边都是捏着劲儿呢，啊， 咱们一会儿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哈。
1: 嗯，是啊。
0: 嗯，
1: 我们也来听一听咱们的宣传啊。
0: 好啊，好的，听一听我们的这个交广之夜的宣传。
2: 月火热，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461。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啊！看样子还有很多朋友没加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啊！好多朋友天天都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咱们得进群啊！这群是我们为了感谢大家特意建的，
1: 是，
0: 就是回馈大家嘛，让大家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好东西，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在8月15号你有时间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呢可以跟孩子去新疆溜达一圈，
0: 对、
1: 啊、对。然后呢也可以去看看啊，
0: 嗯，
1: 咱们这个大美新疆，
0: 没错，这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很多去过的朋友都是流连忘返的，
1: 是，
0: 新疆大呀，
1: 对啊，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0: 哦、你这不是对吧，
1: 你这那你说去过新疆吗？
0: 嗯，那你肯定那就算没去过，那必须得去，那真是确实特别美、
1: 哎、出段日期8月15号啊、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8月22号啊、
0: 嗯，
1: 这个价格不一样、啊、
0: 对，有的朋友问过这个问题，说为啥这两个团价格不一样呢，这个怎么有的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有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呢，这可能也是大家在这个平台当中问过的，给我感觉好像也是跟这个整体的一个出票包括什么都有关系啊，因为这8月份这个新疆呢是属于一个旅游的一个旺季，所以呢不同的日子去，那我估计可能跟机票包括酒店的一些这个价格什么的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差异哈，看您的这个时间安排吧，一个是8月15号然后8月22号，我们这一共是两个团儿，您看哪个团儿您觉得这个日子啊时间更方便你就选择哪个，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哈，您发送新疆两个字儿就有一个海报，大家就可以具体看一下了啊、哦。嗯，好的，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再有呢微信互动平台啊，微信互动平台，您呢这个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呢也是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尤其汽车方面的问题，您要是觉得哎呀我拨打热线不方便啊，然后怎么办呢？那您就编辑文字过来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好运啊，好运发来信息，他说呀，主持人你好啊，我这个车牌子这过河趟丢了，然后呢你这不是过河趟丢，这雨大的时候可能水大哈，
1: 对，你这个、
0: 哎、
1: 你是不是没把4个螺丝都顶上、
0: 嗯然后他就一下就丢了，说需要开车去还是需要怎么是还是需要拿这个行车执照和身份证去办理啊，就是办这个牌子吧，补办。
1: 那不需要啊，不需要开车、
0: 嗯、
1: 你进车你牌子都没了你开车你不违法吗？
0: 对、嗯、对
1: 啊，带你身份证啊，
0: 嗯，
1: 行驶证，
0: 嗯
1: 啊，然后你去车管所办理就行，或者你通过交管123啊、
0: 嗯、
1: 网办啊、
0: 都是可以的，
1: 对，补办期间呢你不能让无牌上路啊，
0: 哎，你别说我把车开去，我这车牌子我被刮丢了，你这个不行，你没有牌子上路还
1: 是不行，一个线上办理一个线下窗口办理啊，
0: 嗯，也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嗯，好，那大家呢继续啊，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参与节目，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我们的节目呢与大家同频前行，看到好运加满说谢谢，不客气哈，听到就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呢叫做醒心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我呢今天也不问买车的事儿，就是想跟坤伟老师研究研究啊，他就说呢以前开油车吧，你说这个自动挡一档二档啊，包括这个无级变速啥的哈，他说他和电车的那个动力回收什么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吗？或者是原理他俩是差不多的吗？他说呢这个纯电车的话是不是和它耗电多少有一点什么关系啊，就是想到这个问题了啊。
1: 两码事儿哦，
0: 嗯，不是一回事儿啊，
1: 两码事
0: 不是一回事儿 啊,
1: 啊，两回事儿、
0: 嗯、
1: 记住两回事儿就行了，
0: 他就类比了一下、
1: 啊、对，两回事儿就行了，嗯
0: 嗯，
1: 具体说太多呢你怕你听不懂，
0: 嗯， 是这两天下雨没咋出去，在家琢磨这事儿来的。
1: 就是这个电动车的动能回收，
0: 嗯，
1: 就是你电动机，
0: 嗯，
1: 哎，被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从电动机，然后呢又转变成了发电机，
0: 嗯，
1: 然后对它的这个发电功率进行固定的一个设定，分级的一个设定，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比如说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只是在车减速的时候，能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这种感受，
0: 哦，
1: 啊。那变速箱它不一样，那变速箱你，它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就是传动链上你相互链接的这个机械的传动部件之间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比例。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它大齿轮啊、小齿轮啊，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同一时间旋转的这个圈数它肯定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两个概念啊。
0: 哎呀，也真是，你说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懂。
1: 对，所以呢，你就两个，你记住两回事就完事了。
0: 对，
1: 你这研究到深干啥？咋造车去准备啊？
0: 是我感觉就有点这意思呢，你也研究这个事儿哈。咱们动不动有听友会研究一个比较深刻的。
1: 而且对于电动车来说，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回收
0: 啊，不是完全回收，
1: 不是完全回收的啊。
0: 嗯，
1: 对。然后，咱这么说啊，就是说，再一个，动能回收呢，其实，运用的恰当程度，对耗电多少，它确实有一些影响啊，但是呢，这主要取决于厂家的技术水平。
0: 嗯，
1: 啊，技术水平啊，就比如说特斯拉，它根据你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得越多，我回收强度就越高。
0: 哦，这回事儿啊，
1: 完全抬起就达到了这个大回收强度，所以说叫单踏板，就是我直接，哎，我一回收嘣儿，它刹车了。
0: 嗯，
1: 啊，那你像比如说这个新时代的这宝马的 iX3，啊。他们的这个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你看，它不一样，厂家逻辑不一样啊。
0: 反正就两回事儿。
1: 对，啊，两回事儿，你记住两回事儿完事儿了啊。
0: 哎呀，说多了有的吧，就太专业的东西啊，大家确实是不是特别好理解哈。
1: 嗯，
0: 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有一位朋友问的是一个车方面的啊，他说呢，老爸呢62岁了。然后呢，想置换旧的油车，平时就家里边在市里边开开啊。家里边呢有那个充电桩，每年呢这老爸呀可能还会跑那么几次长途啥的去玩玩哈。他纠结在什么呢？就是纠结那个问界 M8 的 MAX 啊，就是那个五座的那个 MAX 加那个哈，还有极客8的那个是什么？这个70度电的，然后小鹏 GX 的纯电，看的是顶配，还考虑到智驾了，还考虑到豪华了，还不要那种就忽悠忽悠的那个船感，
1: 必须极客，
0: 就符合他这么多的要求吗？
1: 那必须极客，
0: 极客哈，好像之前
1: 必须极客，
0: 这里边就不用多想，
1: 哎，合计那干啥？
0: 嗯，
1: 就极客就完事儿了，
0: 嗯。我觉得这老爸还挺时髦呢哈，
1: 嗯，
0: 什么智驾啥的啊，哎，
1: 你自己，但是你这他有这需求吗？
0: 对呢，我有时候在想呢，我就说有的时候吧，
1: 62岁你让他去智驾，
0: 嗯，
1: 啊，
0: 这是不是你想开呀？到时候老爸这车就被你蹭了，蹭到你身上，完你开。这多好哈，哎，反正也是的，就是可能有个年龄也不见得都是有绝对关系的，那个有一些年龄相对大一些的朋友对这还挺感兴趣的，玩呗哈。嗯，好，那这个答案就是甭考虑，我们推荐就是极客哈。
1: 对，你这个GX你看的还纯电小鹏GX，我觉得你这个极客真的是非常适合，
0: 嗯，
1: 我觉得非常适合，但是剩下就是看你自己能不能行了啊。极客贵啊，
0: 极
1: 客会比问界 M8 要贵，
0: 它预算要多出多少来呢？
1: 你要是预算说我能够到40万，那也可以。
0: 哦，
1: 对，你要说我这个就是35万左右，那你可能要紧巴点啊。
0: 嗯，
1: 因为毕竟要比这个问界要多了4-5万块钱。
0: 嗯
1: 啊，但是动力最好2.0T，而且还插电，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反正我觉得你既然看了，就可以看直接奔极客8去啊，8X 啊。
0: 对，然后呢，带老爸也去看一看啊。这如果是老爸开的话，他也得参考他的意见嘛。
1: 对，智驾的话呢，这个咱这么说也还就是也还行，
0: 嗯
1: 啊，也还行，这个虽然说这个，照这个问界来比啊，
0: 嗯，
1: 可能说，但你看的还低配的。啊，可能还低配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 都有这个，就导航驾驶都有这个领航，城市领航这一块儿啊，这块儿我觉得也还行，就是你肯定是够用啊，肯定是够用。智能互联表现呢也行啊，也可以，就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这块了。反正如果说真是去看的话啊，我觉得就是极客8X方方面面都很适合啊，因为它也是千里浩瀚 H7 的这个驾驶辅助驾驶的操作系统啊，然后那个是华为的 ADS 啊，就这块呢，而且再一个就是说，包括说这个极客 8X 的算力，整个驾驶芯片的算力也不错啊，也不错，700TOPS 也不错啊，所以这块呢，我觉得，而且它用的驾驶芯片是索尔的啊，你自己，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够用了啊，但是你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就是说再多我就喜欢，
0: 或者你可以去对比，其实是这样，他不是说家里边要置换旧的那个油车吗？我就在想哈，这老爸也想体验一下现在的一些新的东西哈，什么智驾呀，还有那种设计啊什么的，你想想就开过油车的朋友，你就开咱这一些新势力品牌啥的，那一开就会感觉哇塞，现在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当然了。所以这里边就是，如果你看了这几种车的话，比较贵的啊，这真的是比较贵的，是这个就是极客的8X 啊，其他的像是你看小鹏 GS 去那个，还有这个问界 M8， 他们价格是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这就看你自己怎么合计了啊。
0: 好，这位朋友您如果是听到的话，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大家呢想买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二手车想评估啊，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包括平时用车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再有呢就是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呢有一些问题啊，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那也是及时回复大家的。下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提到说领跑411的综合素质怎么样，说综合素质和马自达的那个 EZ 相比差异如何，跑长途不充电，不考虑油耗，尽可能保证动力体验的前提下，
1: 跑长途不充电
0: 是呢，然后他说要不充电的应该打开燃油优先模式还是动力优先模式，这个怎么理解？
1: 那随你吧，你这为啥不充电呢？是啥意思呢？
0: 意思就是没工夫站脚，
1: 还不考虑油耗，那你买增程干啥呢？
0: 说的就是呢。
1: 啊，
0: 您看看有
1: 没明白买增程干啥呢？那么多插电的不买，买增程，啊，还不充电？那你人家这个像领跑 C 411都已经是300，那咋就搁油？

0: 零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看路况啊。这一时间的这个路面情况呢，我们先还是看一下城市以北，铁北这边呢，目前附属港的南北双向还是顺畅的，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汉口街呢，现在看北边这一段还是相对顺畅。公铁桥洞呢，目前是正常的运行当中。重庆路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门前东西双向呢是有缓行出现哈。那再有呢，就是分局港现在沿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有缓行。山西街，今天这一时段的这个车好像是相对多一点啊。山西街呢，目前我们看从上海路开始到延安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有压力的。然后上海路千盛广场这个。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上海路汉口街现在东西双向有缓行，然后汉口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这个压力是相对大一些的。老城区呢，像这个解放路现在到中央大街这一段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南宁路到中央大街现在看的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缓行出现。老城区南北街现在还有盛西路这一段呢，现在是相对热闹一些啊，桥面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云飞街到市府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往云飞南街走，现在看到车也是在缓行，那其他路段还算可以啊。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都来米发来信息说，问一下这个蓝图的泰山和蓝图梦想家怎么样，想对比一下呗。
3: 泰兰里也不是一个车系呀、啊、一个 MPV 一个 SUV 你说它咋放在一个序列里去比呀？
2: 对，
3: 就像比如说你问这个皮鞋和运动鞋它俩对比一下怎么样，
2: 哪个好，
3: 你说这不一个逻辑吗？
2: 嗯，
3: 一个 MPV 一个 SUV 放在一起去比，
2: 这个
3: 你这就是有点各有各的适合的场景。啊，你说你想舒舒服服的啊，然后呢家里人呢都想坐得舒舒服服的，那你就去买这个梦想家去啊，就买这个梦想家去啊，这毕竟是一个 MPV 的一个车型啊。然后呢剩下的说这个，哎，那我这个希望有这个 SUV 的这个感觉啊，要这个感觉啊。然后呢，但首先来说啊，这个你看的 PHEV， 它首先肯定是你选的是一个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这可以啊。它俩用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就用的这个车身尺寸啥的会有不同啊，但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核心的层面来说。都是差不多的，
2: 明白了，就是不一样型。
3: 对，然后呢，这个梦想家也好，泰山它用的是三元锂电池啊，三元锂电池，然后电芯品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然后泰山的这个就是说它的配置多多少少的能略微的比梦想家要多一点，多一点，包括座椅的这个舒适配置啊，包括说这个一些这个操控配置来说。多多少会少说好一点啊，你自己合计啊。
2: 对，我觉得坤云说的那对，你要是想让家人特别舒服经常坐的话呢， MPV 肯定是适合的，你要是想比如自己开或者什么的，
3: 对，自己开的话确实泰山会
2: 会更适合自己开，
3: 会更适合自己开啊。
2: 你想想开 MPV 有几个是为了自己的，
3: 那可不
2: 对吧，大多数都是为了家人啊。
3: 所以说你说这个怎么样，你都这个开放性问题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适合的人群，啊，你看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啊？
2: 对，所以都来米说，哎呀，让主播为难了，谢谢主播啊。您还最后还得是自己拿主意，说它的智驾系统怎么样？
3: 现在大家看，哎，以前都是看这个动力呀、
2: 怎么样，
3: 变速箱几档啊？
2: 对，
3: 现在都给你看这个
2: 智驾。其实智驾的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3: 我在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驾驶啊。

0: 记住，它只是叫辅助驾驶，你说完全撒开手不管，
1: 别全交给他，那不行，
0: 那不行啊，那不行。所以呢，你这块一定要认真对待啊，
1: 嗯嗯，
0: 一定要认真对待，不可松懈啊。
1: 对，
0: 只能说咱怎么说呢？辅助驾驶来说，啊，泰山呢也用的是华为的 ADS，
1: 嗯
0: 啊，智能系统的鸿蒙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还算可以啊，已经算是在主流来说属于主流的一个感觉了啊。所以你这块呢，我觉得你要是应对一些不是特别复杂的场景是可以的啊，但是一定不能还是完全说，哎，我就交给他了，我啥我也不管了，那不行。
1: 那能行吗？
0: 啊，那不行，这你有点对不起家人，尤其你说你整个梦想家，
1: 嗯
0: 啊，你想一想，然后呢，你这个家里就坐这个车上坐的都是你的至亲之爱，然后你还天天撒着这就好比说啥呢？
1: 嗯。
0: 你这个你记不记得，就是马路上你会经常看到一些半大小子
1: 啊、哦、是哈，
0: 不服把骑自行车一下，
1: 对对，胜吗？
0: 耍帅，
1: 对、啊、耍帅耍酷，
0: 哎，你
1: 看过
0: 这不就经常说你，哎，这支架好，我耍帅，
1: 嗯，
0: 给我家人展示看我都不服把开车。
1: 咱可不能那样啊，
0: 哎，
1: 他再好咱也
0: 对
1: 也得搂着点，
0: 对，他有乾坤支架嘛，对吧？你就看你预算够不够吧、
1: 嗯、
0: 啊，像这个梦想家呢，他也轰要有自己这个鲲鹏支架，然后还有华为支架啊，这块呢您自己看看啊。
1: 嗯，好，这一段时间就是他说，虽然提问不是很专业啊，但是呢，第一次和主播互动还很开心，也特别的激动。哎呦，是吗？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我们应该是我们老听众了吧，第一次参与啊，
0: 2015年就关注了，
1: 哎呀，真憋得住啊！2015年到现在，第一次跟我们互动啊，
0: 那咋的？十年，这咋才动心思买车呀？
1: 哎呀，好的好的啊，也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
0: 哎呀，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们也很好理解大家的这个问问题的一个想法角度啊，
1: 嗯、
0: 确实，就是不是说专业不专业，就是您得知道自己
1: 要啥
0: 啊，对，这很关键的啊。你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哎给你这个去做一解答。就像刚才我有的时候只能说举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
1: 嗯
0: 啊，你说两台车，同样一个品牌啊，它既出了一个运动鞋，又出了一个皮鞋，
1: 嗯，也
0: 有很多大牌都是这样的啊，偏商务的是什么系列的？
1: 对，
0: 然后呢还给你出一系列这个运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叫啥，那个。驴牌，
1: 嗯，
0: 哎，
1: 那还说啥了？
0: 对吧？也有是小白鞋是吧？运动休闲的，
1: 是
0: 啊。然后人也有正装皮鞋，然后你上来问我、
1: 嗯，
0: 这个我想买一双驴牌的这个鞋，然后呢，我看了一个这个，看了一个那个、
1: 嗯、
0: 啊，一个皮鞋，一个这个，一个运动鞋，
1: 那咋选呢？
0: 啊，价格都10000多，咋选？那你说是不是？那看你啥场景啊？
1: 对，
0: 咋使用啊？对吧？你说你要说平时我买这些，我就是我没有什么一些商务的这些场景啊，那我可能说呢，买一些这白色的去旅游鞋，它的这个一你脚感更舒服，
1: 对，就更适合你，
0: 不板人，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就一点不耐脏，是吧？那你说你商务接待啊，比如说
1: 能正式一点，
0: 对，总有朋友，你说你穿个这个白色的小白鞋，你然后上面穿个西装，
1: 嗯，反正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违和吧，
0: 对吧？你只能那时候穿个皮鞋。即使你脚再不舒服，
1: 嗯，
0: 那你得忍着，你就像高跟鞋似的，女孩子有几个喜欢穿高跟鞋？
1: 哎呀，那但是穿上是真好看，有气质啊，
0: 小腿儿扒小挺拔是吧、
1: 啊？对呀，那感觉都不一样。
0: 哎，那是不一样，但是你要比如说，你说冬梅上舞台了，我们主持人，你说她不穿高跟鞋行吗？
1: 我穿完高跟鞋，反正就是也挺闹心的。
0: 那怎么了呢？
1: 你这男主持人闹心？
0: 没事，我不闹心。
1: 哎，这昆威该来着，从来没说姐，你别穿高跟鞋，从来没说过。
0: 哎，真
1: 的，我这一回想，你真没说过。
0: 哎呀，那可能就我个儿和你搭一点。
1: 人、嗯、说明昆威个儿高哈、啊。
0: 对，所以呢，这个你看，你上这舞台，你就得穿高跟鞋。
1: 对
0: 啊，然后呢，有一些特殊的这场景条件，他就得穿高跟鞋。
1: 对，
0: 但你平时我们在主持节目，你说他还能穿高跟鞋吗？除非他今天这衣服搭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先进广告啊。
1: 好，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赵来米说：“哈哈，好开心哦！估计是这个在节目中听见自己的名字和主持人互动那种感觉，特别的开心哈。
0: 哎，对，但是有的呢，一些朋友呢，他不喜欢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念他的名字。
1: 对，大家记好了，不想让那名字开头就写上啊。
0: 对，你在你的这个
1: 名字
0: 你就写上主播，不要念我的名字。
1: 哎呀，这就为了防我。”叫什么防火防盗防冬梅你这是
0: 要不啊你打过来一条文字
1: 我先得看名儿完再看
0: 对他肯定先看名哎呀这个都来密发了一个
1: 啊不让说、
0: 这个、
1: 完了
0: 把名儿都念出去了
1: 你看看真的是
0: 完我们我还得找我你
1: 对因为咱这节目吧这涉及的这个确实是有点小尴尬有时候哈嗯，行，这个都来米是开心就好啊，跟节目互动的这个心情也不一样啊。你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哈，你有啥事儿，你上网上去查自己得到的答案和节目当中主持人给你的热乎乎的答案，那感觉情绪价值还是不一样的。
0: 哎，但是有的吧，
1: 嗯，
0: 你看生活当中吧，
1: 啊，
0: 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人，
1: 嗯，
0: 不论你的这个家里的亲戚也好啊，身边的朋友也好，啊，他只是上你这儿。寻求一下啥表面说的哎呀我没主意啊
1: 对
0: 我听听你的意见
1: 对
0: 其实他主意比谁都正
1: 是早人都定好了
0: 哎然后呢就想听你这些答案
1: 嗯
0: 是不是和他心中所想是一致的
1: 对
0: 你要是说和他说的不一样他就该摸的你
1: 对说这
0: 你这死然后还不乐意呢还生气呢、发脾气呢
1: 是
0: 真的
1: 哎呀
0: 哎真的你看这你亲姐妹亲哥呗这样
1: 嗯
0: 哎表面哎呀我是定哪儿好呢
1: 嗯
0: 我这个吃饭啥
1: 你只要一给建议你就输了
0: 我是听这儿我是定这儿呢还定那儿呢咋地的他心中有这想法了然后呢就咋如果说我们说支持你的你这个安排是对的
1: 对
0: 你看看
1: 你安排的可太好了
0: 哎我们要提出不同意见有我们的角度
1: 那完了
0: 哎我知道我你看我觉得吧是咋地他给说他自己的那你定好就让你爸你问我干啥你别问啊下次你定好自己定就完事了
1: 哎还真是这样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
1: 有啊
0: 我身边就有
1: 真的有
0: 哎
1: 然后咱们吧好像还特别认真的去琢磨
0: 给他对通过他啥脚我们想的可能更全为啥叫这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呢对吧那他想的都是他那一溜的一路的
1: 嗯
0: 啊我们是不同角度的可能这个不同维度的啊因为每个人认知他也不一样
1: 对呀其实你说这对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我们的认知是个小范围个人的
0: 对
1: 大家的认知都不一样集合在一起、
0: 哎、所以呢你看我们的你看你的认知包括说你接触的人
1: 嗯
0: 啊都有很大关系你接触到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他们给你吸收到他们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或者他们的一些角度然后呢你再理解再去转变成你的这个想然后你再告诉不同的人啊所以说你的想法维度认知它不一样那肯定一也会有比我们更高维度更这个高度的然后呢这个角度比我们还高的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
1: 人家说就是见识越广的人吧他就越淡定越从容嘛你就知道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可能当你比不过他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想他也有他比不过的人
0: 对
1: 所以你就会淡定不少寻找自己适合的就完事儿了
0: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哎他没听到他自己想听的答案就会质疑你、
1: 嗯、
0: 对、
1: 啊、
0: 对
1: 对嗯是有这样的
0: 真有你看我们俩主持十多年汽车节目了
1: 什么样的听友
0: 真的
1: 是遇到过
0: 我都遇到过 啊，有的时候他就是，哎呀，坤威你这个脾气不好啊。
1: 嗯。
0: 但你想想，我都已经有的时候给出答案了，他非得跟着拧着劲儿来，那时候也怪我年轻。

0: 挺气盛的，
1: 对哈、啊，然后也着急哈、
0: 啊，对，这那你说你这跟着着急，现在哎，你来吧，你开心就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我给你花钱，我着那急干啥？
1: 对，想开了哈，
0: 嗯，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人是回的，说你看，主持节目十几年了，
1: 嗯，
0: 12年了，
1: 嗯、
0: 哎呀，13年了、
1: 嗯，
0: 对吧？我又20多岁的这个小伙子，到30多岁的中灯了都，
1: 嗯。时间过得也很快，
0: 那可不，30多岁中灯，你说你经历这10多年经历的人和事儿，那肯定要使自己成长啊。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想想，那他们这个想听到什么样的话是吧？喂，就你大肠，我都知道想听啥话。
1: 所以吧，但是有的时候大家那可能有的时候或许会怀念啊，说哎呀，
0: 怀念我，
1: 怀念那个时候的那个20多岁那个、
0: 哦哎，那首歌叫啥来的？
1: 啊、
0: 哎。就说
1: 你又想着了，
0: 哎，就说那个他是那个，
1: 嗯，
0: 是什么什么新出来的明星那个，
1: 嗯，
0: 啊对，把孙燕姿说成哎，他是不是个新人冷门歌手？
1: 对，那我知道，就说他是冷门歌手呢。对，咋能把孙燕姿说成是冷门歌手？我特奇怪。
0: 是呢，哎，
1: 我怀念的。
0: 对。

0: 哎呀，
1: 怀念的就是他那句话说啊，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0: 我也怀念，我也无话不说。
1: 你说那时候无话不说的时候是非常的坦荡的啊，就是说我生气了，你说这个，你怎么能不明白呢？我告诉你，就是你不用去考虑别的，特别真诚直白。
0: 是的，现在大家我不会了。
1: 直白完了，你是真挨喷呢。
0: 你受不了，你是这坤威啥脾气？完还打电话，完听节目，有的他会，你看，我就说人呢，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可能让100个人就是100%满意，
1: 所有人都满，那肯定是每个人都有。
0: 对你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争论。
1: 对呀。
0: 有争论啊，有的呢会觉得，坤威这很专业啊，然后呢也是实打实的。哎，但有人就是啊，我啥态什么，
1: 态度不好啊。
0: 对，
1: 但你就是一旦吧，是这样啊，就这也是个矛盾。比如说，一旦你态度好了，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东西，你就没法说了。你没法说的话吧，你这事儿就包在这个纸里边，就无法。
0: 但是呢，也行，已经慢慢的，大家把我打磨成了你们想要的样子。
1: 您没看谦哥说吗？现在的坤威我喜欢呐。
0: 你看，
1: 总唱歌啥的。哎，现在的坤威你喜欢？对，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的实际上就是像有一首歌，那首歌咱经常播，我变了我没变那歌啊，我们的初心是不变的。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呢，只是说我也不跟大家犟了，也不跟你呛啊，犯不上了。
1: 是，
0: 对吧？呛之后，你说给你气都是气，给我也气都是气。
1: 对，其实钱咋花都是花，买啥都是买。
0: 对，
1: 没啥有绝对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的。
0: 那对，买个车都自己喜欢就完事儿了呗。这很关键啊。
1: 对，这自己喜欢，然后你得知道自己喜欢是啥。
0: 哎，这是很关键，你不知道自己喜欢是啥，谁也帮不了你。
1: 真的是哈。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手上有一些这个资金想买车的话，你先研究研究自己想要啥东西，包括你对这车的一些具体的配置啊，包括它的一些反馈到你身上的感觉呀，你得知道想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呢，对于车是肯定特别了解的，你让我们说对每个人都特别了解，那肯定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把您的事儿告诉我们就完事儿了。
0: 对啊。然后呢，另外呢，大家伙儿，你看我们经常说那个叫28定律。或者就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还是什么，这个叫啥来着？什么不可能三角形？记着不？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希望你老公既有钱还帅，那他肯定对你不好。
1: 肯定有一个他达不到的。
0: 对，哎，然后呢，你希望他既就爱你，然后呢，这个对你专一，啥家伙都干，是吧？那他可能钱少，时间多呀。你自己合计合计，
1: 肯定他的会有一个是矛盾的东西。
0: 对呀，你不可能说这仨都占了，对不对？
1: 这朋友叫此时此刻说，他说以前的坤威感觉特别严肃，现在坤威感觉特别幽默。特别严肃，不是，那个时候他是这样，他把这个节目就当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老百姓太当回事儿了，就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节目。然后就每每回答一个问题，既要严谨，逻辑又要清晰，然后呢就是回答你问题的时候极尽认真呢。
0: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为什么就容易较劲了呢？
0: 哎呀，
1: 想想那时候20多岁年轻哈。
0: 对。
1: 好哈，
0: 就有时候也跟人着急。
1: 对呀，
0: 解释明白了，有时候我们经常问，听明白了吗？或者说明白没有？你听明白了行，有的就怕听不明白。
1: 有些咱们还真得说点什么隐喻的话啥的。所以其实就这回事儿哈，大家跟我们相处久了就会知道，我们节目其实是非常真诚的。
0: 对，
1: 希望很好的服务于大家吧。
0: 是呢。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吧，大家想一想，就是你看看这网上经常说的不可能三角。爸爸的不可能啥？会赚钱。情绪好还能带娃，你觉得可能吗？就是会赚钱还能带娃，你想想，他一定情绪不好吗？
1: 对，但问题是你会赚钱有时间带娃吗？你的工作就是，
0: 首先
1: 带娃赚钱，
0: 我能忍。会赚钱还情绪好的爸爸，你想想啥样？
1: 会赚钱还情绪好的爸爸，
0: 哎，我带娃，能带娃情绪还好，我赚钱，你觉得可能？
1: 哎呀，真的是哈，你要这么想，生活中矛盾会化解很多。
0: 是，
1: 不可能三角。
0: 又能赚钱，又能带娃，情绪还好的爸爸， 各位听节目的姐妹们存在不？
1: 自己他都感觉有点不太可能
0: 啊。哎，然后呢，说爸爸呢，咱得妈妈一样，
1: 嗯
0: 啊，又得赚钱，还得陪孩子，还得打扮，
1: 啥都得弄，这也不太可能啊，
0: 是吧？
1: 嗯，
0: 嘿，所以说大家想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金字塔法则，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一定要做减法，买车也是一样的。做减法、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最需要的放在塔尖上，最不需要放在塔底下，你别混为一谈。这车值得买不？
1: 嗯、
0: 这车怎么样？啊，那车综合怎么样？你的评价？你
1: 对你不能说什么都想要，哪哪都好哈。
0: 那可不，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选车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想法。那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这几个重要信息大家分享。7月19号，我们的交广之夜等待大家，咱们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呢，还可以报名啊。
0: 定在7月19号，
1: 抓紧时间呢。
0: 一是看那天相对来说天气还可以、
1: 嗯、
0: 啊，给我们一周缓冲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也看一看，然后其实也是背水一战，
1: 嗯，
0: 破釜沉舟，
1: 必须的了。
0: 哎，不给自己
1: 留后路了。
0: 还有劝我呢，这个你其实8、周六你万一在那儿，我说就整了，其实要咋地都干。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

0: 天是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之《话说老锦州》。不知道您家的抽屉里、柜子里还有没有几张呢？已经泛黄的啊，这样小小的纸片，它们可能卷边起角，也可能油墨晕染，但是清清楚楚地记着粮票、面票啊，甚至是购粮卡这样的字样。方寸大小的票证是一代人生活的通行证，也是锦州几十年烟火气的见证者。可以说呢，粮票是印着时光的卡片。今天呢，和大家唠一唠老锦州特有的粮票，以及呢粮站的故事。我在想啊，不知道还有多少听众朋友对这段历史有印象，对这段生活有回味啊。那互动话题就是，您用过粮票吗？或者说没用过粮票，但是去过粮站啊，看到过粮本儿，咱们也都可以唠一唠。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小二七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 APP 在线用手机来收听，这个不受地域的限制。当然了，如果您想边看边听啊，也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来在线观看。咱们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还有这个评论号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啊，咱们都可以进行互动。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咱们锦州人的生活当中呢，是不能没有粮票的。当然全国也一样啊，凭票买粮，凭票吃饭。啊，出差呢要换全国粮票，春节盼着多发一点呢，奇奇怪怪的票啊，比如说糖票啊、邮票啊、花生票啊等等等等。粮站里排队啊，使用粮本的队伍，那个木柜里盛米盛面的漏斗，营业员里笔下划掉的定量数字，还有那种粮站独有的那种大量的面粉啊和大米啊等等这种粮食混合出的一种独特的清香，那个味道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印象啊。现在那个味儿也难得一闻了，你在超市的粮油区也闻不到那个味道，因为现在呢咱们都是密封包装了。来吧，虽然说凭票供应的日子有它的苦，但是也有它独特的美好回忆。要聊咱们锦州的粮票啊，得先从全国粮票的前世今生开始说起。本质上来讲呢，为什么会有粮票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懂啊，就是因为不能够敞开供应啊，必须计划分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粮食难题应运而生了粮票。其实能够想得到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几经战乱的中国经济啊，其实是接近在崩溃的状态当中。粮食产量很低，供需关系矛盾突出。那么到了1953年，啊，这个问题呢依然是很紧迫的。 主要的产粮区收不到足够的粮食，城里的面粉也不够供应。那个时候北京、天津等地，就现在我们觉得这是中心腹地啊，同样需要必须配售，就是你不能说我光买面啊，我光买米，咱们得搭着来。那个时候呢，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参考英国经验和战时供应的模式，在农村呢实行计划收购，然后在城市进行计划供应。这个呢，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统购统销啊。这想一想，这背后的人力投入也是相当之大。1953年十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还有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啊，这个供和共，他们是一个同一个字儿，两个不同的发音，怎么区分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小的窍门啊，但凡这个东西你最后是要花钱购买的，一般来说它都读供，比如供水啊、供电、供暖。如果说这东西呢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啊，这个可以读供，例如上供、供奉啊，这是一个挺好玩的区分方法。不能说百分百准，但大差不差是这么读。1955年八月啊，国务院又出台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那么同年九月，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发行了1955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那粮票呢，从这个时刻正式走入了亿万百姓的生活。就问大家啊，谁还能找到1955年的全国粮票？什么概念呢？我们的中国自此拉开了近40年的票证经济时代。而锦州的粮票故事呢，实际上比全国通用粮票的使用还要再早一些。那这一段呢，就要进入到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当中了。1947年到1948年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呢在东北战场发起反攻，辽沈战役首战攻打锦州的时候，前线部队集结，那么军粮供应成了重中之重。军迷朋友们一定知道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打物资，打仗就是打补给啊，你吃不上，什么战斗力都没有。那么当时的东北粮食总局，咱们简称它叫东粮，为了保障作战需求，先后发行过3套军用粮票。那这个3套粮票呢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好多锦州人也不知道啊。咱这个时候还发行过这样的粮票，这应该说呢是藏着锦州解放前后的重要记忆。第一套呢是1948年六月，也就是民国37年发行的前方战区特种粮票，它仅限辽东和吉林战区使用，有效期从6月1号到11月30号。那么它是专门是供应什么呢？供应粗粮啊，就大米白面是不要想了。这个票幅是多大呢？是125×65毫米，双面印制，正面蓝色纹饰打底啊，四周边缘呢还绕着五星图案，朴素庄重。面额分为4种：半斤、9两、1斤、1斤8两。这个定量啊，就是想想觉得跟咱们平时的想法不一样，觉得那不应该半斤啊，1斤、1斤半、2斤啊，这是通常东北人的思路啊，就是好记。哎，但它的面额不是，它是半斤9两、1斤和1斤8两。听着其实都不多啊，就即便是最高面额的1斤8两粮食也不算多，但是在物资匮乏的战时，这是辽沈战役前线战士的救命粮啊。那第二套呢是1948年十月，锦州当时已经解放了，那么东粮 就再次发行了东北解放区前方粮票。那个时候

候锦州、长春、沈阳是相继解放的，东北逐步实现了全境解放。那么这套粮票的有效日期呢，是从1948年12月1号到1949年11月30号，限辽北、辽宁、安东三个地区使用。它的面额呢只有7两和8两这两种，票面的设计比第一套更有这个战场感了。正面的四个角印着“支援前线”这四个字儿，票内的四个角呢还悄悄地印了四支步枪的这个图案。啊，现在想一想，这果然啊是解放区的那种感觉扑面而来。那么第三套呢，是东北解放后东北野战军准备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时候，东粮发行的临时借粮证啊，1948年9月在新解放区使用。它的使用范围呢包括就咱们常说的东北地区都包括，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晋察热辽啊这四个地区。它的面额只有一种，而且这个是十斤的啊，这张粮票的面额是十斤的。那么这个三套军用粮票有多珍贵呢？咱们锦州市筹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时候，就想找一下当时啊这个粮票的踪迹啊，有一张也好啊，就证实那时候锦州啊发行过这种粮票，但是没有了，没有这样的实物留存了。这个是咱们锦州在特殊时期啊，比全国通用粮票还早的使用过的粮票，啊，见证着锦州的解放。那咱锦州什么时候开始有咱那个全市通用的粮票呢？是1959年1月27号，这个居然还是有留存的，还是可以看到它当时印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粮票呢印得特别粗啊，那个纸呢能摸到里边那个纤维，然后没有任何的防伪措施啊，票面设计很简洁，外圈啊外框搞了一圈花边，四角印着粮票啊，还有数额啊，凸版印刷，油墨还不太鲜亮，但是呢它有一种莫名的美感啊，是一种很朴素的烟火气。那么这个粮票的使用时间就是整体时间不长，1962年11月27号啊，这个就不再使用了。所以呢这个首套锦州市内邮票就用了3年的时间，但是这3年呢就正好赶上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所以大多数锦州人家里头真的是翻不出这张粮票了。因为当年假使是有这个粮票也一定用了啊，就根本不可能说是我还攒下了，我还留着以后做纪念啊。那时候真是想尽一些办法先吃饱，大人孩子别饿着。说到这个粮票啊，那个时候上面使用的还不是克和千克啊这样的一个标注，用的是斤和两。那么就问问大家了，咱们常用的市制单位和公制单位的换算当中，一两等于多少克？哎，咱别往历史上去追溯啊，就是我国现在常用的市制单位和公制单位的换算，那一两到底是多少克？请大家呢在评论区啊，视频号的评论区，或者是在咱们锦州新闻广播啊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哎，说一说呢这个一两到底是多少克，等候大家的回答。

0: 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开课了 CAAC 无人机培训加考证驾驶员机长班，随报随学，咨询电话04163810666，报名方式请携带身份证到市府东路2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缴费报名，学无人机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刚刚考了一道题，真的不算难啊，要么是没答，要么都答对了，1两等于50克啊。答对的听众朋友，我来重点表扬一下，有迎春花，光谱，别问我是谁，星语心愿，熊二，海哥，长亭外，爱你1万年，阳光沙滩仙人掌，咸鱼翻身，是梦终会醒，提前退休史大爷，安然乘风破浪，百兽之王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是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回答。再来看看视频号当中答对的听众朋友，有努力学习、韩童、沉默、细雨微风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想抓一个答错的啊，没抓着。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沉默说呢，粮票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买油条都得用粮票，作为小时候的云邻居，秦哥哥你还记得锦华街上小胡同里头有一个粮油店吗？买啥都要票，光记吃没记得要不要票了。但是呢，我小时候是去过粮站的啊，那时候粮站呢已经有余粮了，所以呢也为了丰富居民的生活，所以很多粮站是有自己两把刷子的，比如说他们会炸点油条，还有呢烤那个烧饼儿啊，那种白糖的烧饼很好吃啊，就一咬很酥脆。那后来有人呢说这个锦丽发面包也是粮站最开始应运而生的啊，就是说这有余粮了，更多的丰富大家的口味。但是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详实的解答啊，说这个锦丽发面包到底最初是不是粮站牵头去做的，就光记得锦丽发面包的那个味儿啊真是很美妙，可以一层一层的撕开啊，还可以给它搓成一个小球啊，咬起来哏啾啾的。后来呢说实话也有这个锦丽发面包的复刻版，但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总觉得和曾经的啊真正那个锦丽发还差了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又说不出来到底差在哪儿。所以一般我觉得啊，那可能差的是我吧。咸鱼翻身说了，我妈说在听你节目啊，跟我念叨她年轻的时候还在粮站当过临时工，要给居民核定量画粮本儿，虽然累，但是大家都特别客气，有时候啊还会给她带个自己家种的什么菜。现在粮站早不在了，但是那些温暖的回忆她一直没忘。大娟子说呀，看到这个熟食片能换点心啊，你是在哪儿看到的？他说突然想起呢小时候最盼着家里的熟食片啊，他说能换桃酥，在哪儿换的桃酥呢？这个回忆我都没有啊，没有看过熟食片。他说掰一块能吃半天，他说现在呢超市里的点心随便买，但再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了，大概是少了盼头的感觉吧。我就感觉啊，咱们现在如果想比如说过年那顿能吃肉吃得特别香，大概得提前至少半个月你就不吃肉了，然后那一顿才能香。现在觉得有些东西没有原来好吃呢，也的确和物质的丰富是有关联的。爱你1万年说呀，我姥姥说当年去走亲戚必须提前去换全国粮票，你要是忘了换到外地可能连碗米饭都吃不上，现在出门带个手机就行了，时代变化真的太大了。就过去说呀你不做饭你饿死怎么办，现在实话实说呢就是完全不会做饭，在这个 城市生活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你有手机有钱的情况下，饿死是不大可能的。那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啊，多自己做饭，少点外卖，尤其上了点年纪的。长亭外说呀，粮站排队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啊。80年代末，我妈每月26号会带粮本带着我去粮站排队，有时候队伍很长，我就在旁边玩。我都能脑补出那个画面啊。如果是妈妈去的，那一般来说呢，得借助一辆自行车啊，然后去的时候驮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看你多大吧，有可能你会作为另外一袋粮食在前杠上进行配平。那如果你已经太大了，或者那月粮食买的多，那你大概呢就是压车的那个啊，在后边帮妈妈扶着啊那个后座上的粮口袋。野灵麦子说呢，我爸说那时候粮票比钱要金贵，谁家都粮票不太够啊，有时候真不够了，邻里之间会相互借一点，然后等有了再还。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情味真浓啊。其实也是因为你爸爸啊，那时候就一家人人缘好啊，不要分时代，这个人情味浓不浓得看人怎么样。海哥说呢，小时候在北街粮站买过粮，印象最深的是粮站那个大木箱子，装着满满的小米啊，还有装的满满的玉米面儿。营业员儿，哎，粮站的那个工作人员，我觉得不能叫营业员，他们怎么叫？因为这个不是商品经济啊。他说呢，用铁皮的那个撮子。哎，只有东北人才知道啥叫撮子。咬粮的时候啊，那个扑的一声或者哗啦的一声特别好听。他说我总盯着那个大斗，看着粮食流进袋里，觉得特别神奇。小蘑菇说呢，第一次知道辽沈战役时期还有军用粮票，是那个时候的军用粮票主要也是为了计数使用。努力学习说呀，他说基本上粮站不会太远，每个街道都会有粮站。幸福像花儿一样说，总觉得沈晴应该是没有见识过粮票粮站的。见识过，但使用的时间不太长啊。而且我有印象开始呢，就是这个粮票它已经不会涉及到这个温饱问题了啊，然后再后来很快这个粮票就消失了啊，消失的也很快。一会儿咱们讲讲粮票啥时候没的。除了全国粮票和咱们讲的军用粮票之外呢，锦州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票证。那这些特色票证呢，不是像全国粮票那样能够全国通用，甚至它出不了市，但是更贴近咱们当时锦州人的生活，藏着最真实的锦州烟火气。不知道有听众朋友们看没看过那个购粮卡啊，就是有一波购粮卡，甚至是拿那个竹坯子做的，像一个腰牌啊，5.5×3厘米，长方形，哎，拿在手里还有那个竹子的纹路感呢。正面喷一个红漆啊，然后里面涂蓝漆，弄得特别醒目。卡片有编号，然后上面呢会专门的印这个苞米面啊，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的啊，用这个去买啊，就购粮卡去买。为什么说是不整成那个专门的本儿啊？后来就改成本儿了，但那个时候可能是出自印刷的不便啊等等啊，就有这个购粮卡。那时候使用这种购粮卡呢，这个流程啊比现在这个手机支付是麻烦太多了，但是呢它有一种按规矩来的啊那种踏实感。这购粮卡呢后来很快就被粮本彻底取代，因为毕竟啊弄一个本子然后在上面画啊，有这个计数要更方便得多。那时候呢咱锦州人每家基本上都有固定的粮店，这个粮店呢有你家的购粮档案 就说你拿着这个粮本你去买，哎，不行，人家是有核对的，有底根的。家里几口人，每个人的定量是多少，可以买多少粮，都记得清清楚楚。到日子的时候呢，负责买粮的人揣着粮本出门，先到粮店外的窗口交粮本，核对余粮和品种啊，没问题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交易。另外呢，锦州还有一些时令票证，比如说易县发行过春节面票，这张票呢没有印制的年份，根据票面上的风格和这个所有者的回忆，说这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儿使用的，它的尺寸呢是9.5×4.5厘米，纸很薄，薄到什么程度，稍微一揉就出褶了。票面上下两边还留着分割线，能看出来是整版裁剪后啊，就是印一大版啊，再撕成单张，分割线以内的两侧还印着一排实心的五星。印五星的目的呢是第一，稍微美观点啊，苦中作乐，另外呢它正好是一个分界线，裁的时候知道别把哪块裁破了，可能或多或少的它也担负着那么一点防伪的意义。那这个易县发行的春节面票正中间有三行字儿，从上到下依次是易县粮食局春节面票二斤啊，无章无效，丢失不补，然后盖了一个易县地藏寺粮食管理局的红色印章。这个二斤面粉对那个年代的地藏寺乡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藏寺乡呢是易县最靠西的一个贫困乡，山多地少啊，那时候六七十年代，你别说六七十年代了，甚至是八九十年代吃粗粮也是一个常事儿。春节能够凭票买的这两斤细粮等同于奢侈品啊，甚至你可以精准地定位到这二斤的白面就是为了包年三十的饺子用的。可以想象啊，那时候如果家里头已经拿到了这张啊这春节的面票啊，它一定是得是春节之前能让你用，得是认真的给它夹在粮本里，或者甚至会放在一个更靠谱的地方，防火防盗防小孩啊。然后呢到了除夕前才能拿这个去换面粉啊，你想想那种仪式感，我们并不向往回到那个生活啊，只是说那时候有计划的去生活，也把日子打理的这个井井有条的，其实真的挺美好的，这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上进和勤奋啊，不去抱怨环境，努力的把那一点好日子啊给他过好了，那果然后来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有这个粗粮票，还有细粮票，哎，当然也有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熟食票，啊，熟食票这东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这个熟食票当中还可以买桃酥，我后来一想，是我理解的熟食是什么？

细粮票呢能买大米、白面啊、面条，就是挂面；粗粮票呢是让你买小米、玉米面，甚至包括地瓜、土豆啊，这也在里面。那么熟食票呢是可以买包子、馒头、点心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咱们锦州街头有这种卖馒头的地方。那么地方粮票，据说啊，那个购买力半斤是能够买四个馒头的。所以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来且了。啊，这个当家的主妇会从粮本里匀出点细粮，哎，拿这个熟食票去买几个馒头。也就是说，你家里突发的需要什么细粮的这个行为，也得算在你这一个月的定量当中。啊，如果说想敞开量吃细粮，那一定就是不够的啊，得精打细算，运用智慧。全国粮票呢是出差神器，它的尊贵地位已经凌驾在如今的身份证以上了。假设说呢，您这个身份证到了外地你丢了，你随时可以补办。我亲眼见证过这个高铁站给你补一个证，5分钟OK 了。当然这是让你乘车用，你正式补办还得回你所在地的那个城市。但是那会儿呢，你如果没有全国粮票，或者是你把全国粮票丢了，首先是没地方补，而且你当时也未必能够再换了。那时候咱锦州的干部啊、职工啊，如果要去外地，出发前需要先去单位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到粮食局去兑换全国通用粮票。没有通用粮票，你到外地啊，什么招待所呀、饭店，你有钱你也吃不上饭。所以那时候呢，还有一种操作，就如果这个全国粮票还没用完啊，然后下一次呢你又不急着出差，也可以把这个全国粮票在你当时所在的那个地方，如果说能去一些大城市啊，相对呢那个他们的供应的物资更好一点，你就可以再买点物资啊带回锦州。想一想啊，这生活的变化多大啊！咱们现在无论到哪儿，你是国内国外啊，什么风景区啊，名山大川呢，你可能会给家人带当地的手办、当地的特色，谁会在当地啊一定扛点粮食回来？这几乎再无可能。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留言挺多啦。看一看，努力学习说呀，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买煤柴都得是计划供应。韩童回复努力学习说呀，计划经济的时候得肥胖、糖尿、高脂、慢性病的太少了，因为没有得那个病的条件。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说出生在50-60年代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后来得糖尿病的比例会更高一些呢？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副食品太少了，主食的摄入量大，然后形成了相对高碳水和这个重油重盐这样的一个口味啊，所以好多人就是按年轻时候那么吃啊，说我原来吃这些东西也没有问题呀、结果呢年龄大了之后代谢不好了，就很容易得这样的慢性病啊。现在咱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吃好吃饱，而追求的是怎么吃得健康，吃啥能活得长点啊，有没有唐僧肉卖所以现在呢吃粗粮又蔚然成风了啊。如果说哈，如今您是40-50岁的一个人，依然可以呢想喝酒喝酒，大米饭吃到饱啊，没事能够造一碗大面条，鸡鸭鱼肉全不忌，吃麻麻香，那么你已经战胜全国90%的同龄人能够把主食吃饱啊，到现在哎，反而成了另一种很奢侈的事情。再看大家留言啊，这个相逢是缘说，那时候买肉啊得用副食票，每人一个月给半斤，是你听着半斤是不少，我觉得是一天给半斤不少，但是一个月给半斤呢、啊、那可真是

不可想象哈。还有杰哥说，那时候北京到锦州的列车行李架上全是北京挂面，有吃过北京挂面的吗？觉得那个感觉啥样？好，再来看看咱们的留言部分啊。哎，我得重新刷新一下，刚刚有一些留言已经被顶掉了。百兽之王说呀，粮票和粮站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它承载的记忆还在，希望沈清多讲讲这样的老故事，让年轻人了解当年的岁月。诗梦钟慧醒说呢，1993年锦州取消粮票，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小学，我妈跟我说以后买粮不用粮票，这些可以给你玩了啊。现在想想，那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好日子的开始。安然说呀，我爷爷收藏了一套90年代的锦州粮食的熟食票，3套1张，图案还挺好看呢。他说那时候这套票能买包子馒头，要是家里忙用票可以换现成的，比自己做啊要经济实惠多了。嗯，得空拍一下我看看是啥样的啊。乘风破浪说呀，我还知道我家原来去买粮那个老粮站，后来他改成粮食超市了，那再后来他又黄了，但是那个地方我一直记着，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对呀，回忆的意义就在于此。韩东说呢，上学前在姥家玩，翻到几张票就叠了纸飞机，老姨捡起来交给姥姥了。第二天姥爷早早的把我叫起来，给我一个小纸飞机，又拿2毛钱让我拿着和姥爷去粮店啊买油条啊当早餐。姥姥姥爷二舅老舅姥爷和我就一起啊吃这个油条，而且跟我说呢，没有这个小飞机你得多花好几毛钱，粮站也不会卖给你啊。他说那时候买油条买点心得先用粮票再用钱，没有粮票花钱再多也不行。哎，那韩童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等于说是你只要有一张这个2两的这个票，然后呢你就可以多买了是吧，这是不是日子当时已经是好很多了，不是说粮票2两然后只能买2两油条。因为你后来提到了姥姥姥爷二舅老舅老姨和你6个人啊，不可能是2两油条。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这个粮票作废的时候我爷还挺舍不得的啊，把剩下的粮票都给我留着啊，说以后给小孩看。他说现在我家小孩看一下粮票还会跟我说啊，说爸这些纸换吃能换吃的吗，在哪儿换。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啊唠一唠粮票和粮站的故事。那接下来咱们说啥呢，说说锦州的粮站体系啊。这是跟全国的统购统销政策同步建立的。上世纪50年代初呢，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建粮站，锦州也不例外，但是各地的时间不完全一致。比如说呢，1955年是全国统购统销政策全面推行，那这时候锦州的粮站体系刚开始确立啊，咱们也是很紧跟政策的，主要负责粮食的收购、储存、供应啊。他一点都不胡说啊，这是跟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单位之一了。现在啊，这样的盛况再也没有了。你上一趟超市啊，品种齐全的粗粮、细粮，各种包装、各种款式、各种规格，都恨不得求着你买啊。那时候呢，咱锦州有6个粮食营业部，后来又增加了6个，又把那个粮食营业部改成了粮食供应站，那简称就叫粮站。我觉得这个改动非常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供应的功能啊，而且粮食营业部啊，这个闭口音太多，叫起来非常的拗口。再后来呢，咱们锦州市有27个消费合作社，原本呢是代销粮食部门的叫主食部，也全部由粮食局接管，然后

属于统一的经营，那么那个时候就实现了全市有12个大粮站。那时候的粮站呢，会根据居民分布来调整网点儿。北街粮站是当时挺重要的一个粮站，它下属呢还有北一和北二两个粮站，负责北一里、北二里、北三里这三个大片区的居民粮食供应。那这三个片区合起来，就是当年解放路以南、北街以西至西大坝、西街以北这个区域。那么现在呢，再找这个粮店的位置，北一粮店大概在锦州市市长监督管理局的对面，北二粮站在锦州华亭小区里面中部偏西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能够说得特别准的两个粮站。那有一些粮站呢，因为当时技术的那个地名和位置和现在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不敢瞎说，有点考证不出来了。很多老人都回忆说，那时候去粮店买粮啊，真是远远就能到有那种米面的香味儿。咱当时锦州啊，这12个粮站情景都差不多，进门就是一个大木箱子啊，挺高。对于当时的小朋友来讲，觉得那个比他自己都高，里边有面粉啊、大米、玉米面、小米，然后木箱子上有小口，营业员呢会拿那个铁皮的簸箕从里面舀粮食啊，旁边有个铁皮的大漏斗啊，然后你买粮的人把布袋套在那个漏斗底下，然后他一倒粮食就顺着漏斗哗哗的流进了袋子里。肯定会有一些米粒到地上，谁买粮谁一定会捡啊，就是包括呢，就是没有那么金贵了，因为几粒米不顶什么，但是没有人会啊置之不理，粮食是宝贵的。粮站的营业员啊，那时候也很吃香的，他们手里拿着笔，在粮本上一笔一画的记录，陈默家里四口人，本月细粮15斤，已购10斤，剩5斤。写完了还会给你画个条啊，动作熟练又认真。有人说呢，那会儿跟这个粮站的这个营业员呢，或者叫这个粮站的工作人员，你套关系也没啥用啊，不是说呢你跟他一定哎呀关系好了就能多给一点，因为他那个粮站的粮也没有那么大的余分。后期不敢说，但是早期也有余分。但是呢也会等到能卖那个加工粮的时候啊，那会儿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可能人情味的东西会变得多一些。啥时候国家取消了粮食统购呢？其实1985年就取消了统购统销，改成了合同订购，那么粮站就开始卖溢价粮了啊。那这个呢会比计划粮贵一点，但是呢家里头人口多的不太担心为粮票不够用发愁了啊，就是你粮票正常用，但你如果额外买可以买到粮了。1993年，粮票制度彻底终结，那么粮站也就退出了生活，有的是改成粮油超市啊，有的就变成了仓库，也有的被废弃，更多的是随着城市的改造，慢慢的破败拆除，消失在现在的繁华世界当中。但是呢，说起来也是很亲近啊，粮票陪伴锦州人走过了4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也随着啊咱们头脑灵活身体勤劳的锦州人苦干的精神啊，让这个粮票在我们这儿谢幕了啊。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转型，当然啊，本质上来讲呢还是粮够吃了。1949年到1999年，咱们粮食的总产量从1132亿公斤增加到了5080亿公斤左右，增加了3.5倍，而且呢从1999年之后平均每年还在增长3.2%，那么它是高于

世界同期2.8%的增速的，就是中国人的种粮领先全世界，这个不是胡说的。这粮食一多，粮票就再也没有啥用武之地了。那早些年间啊，如果是这个省吃俭用啊，或者是忘性较大，又或者在家防火防盗防小孩的锦州人，那恰巧留下了一些当时的粮票，哎，这是很好的一个收藏品啊。那么取消粮票第一枪是从哪儿打响的呢？是从深圳特区啊。为啥呢？因为深圳特区嘛，外来妹那个电影看没看过，外来人口根本没有当地粮票啊，然后呢在当地吃饭它就是个问题。所以84年的时候，这个深圳市委就针对这个外来人口多，人家要吃饭，人家要干活，又没有粮票，没有这个定量的那个粮食本啊，叫粮食关系，那干脆算了，这就不用了。粮食部门那时候储备了一批粮，勇敢地取消了粮票，但是提高了价格，但是敞开供应。发现呢挺好的，预想当中那个抢购的风潮没有发生，哎，这个问题还不大。所以深圳的经验很快影响了全国，锦州也不例外。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啊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明确粮食和棉花取消统购。93年的时候，全国粮食基本是供应充足了。你可以说你吃不上肉，你吃不上鱼，吃不上虾，吃不上大螃蟹，但你要说米饭吃不饱，在93年，这个稍稍得是不普及了啊，就是吃饭吃饱是没问题了。所以各地陆续取消了粮票，上海呢是93年的4月份，北京是在5月份，咱锦州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不知道那个风啊得提前吹多久，但是真的说停就停了。还有在2006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农业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农业税废止了。哎呀，上下5000年，历朝历代农民种田是要交税的，那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农民种田不需要再交税，打多少收多少都是自己的。可以说呢，粮票是咱们的一个历史课本了，粮站是咱们的一个童年美梦了啊！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今天的生活无论有多么幸福啊，粮票的存在也提醒我们，我们来时路并不容易。不浪费，吃多少做多少啊，这是永远要遵守的。同时，我们也怀念那个时候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快乐，还有邻里互助渡难关的温情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好啦，念念留言部分怎么又有一些忘念了呢？努力学习说呢，小时候排队买粮，还有东街粮站，我就在东一粮站买粮。对呀，因为那个时候咱锦州的市区面积没那么大，所以12个粮站据说当时是很够用了。来阿坤说，天天听沈静节目真好，声音好听，从中长不少知识，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韩东说呢，南京路车辆购置税临河地税那儿以前是个粮站，南京路刚铺成柏油路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打了2两油，一出门啊油瓶就打了，她就回家来拿，拿碗用钢勺啊，赶紧掏油装碗里，看上去特别不容易。韩彤说呢，我现在也是50多岁的小老头了。啊？有吗？50多岁也不算大啊，不要在意年龄。嘉宾说呢，我小时候人民街玉烧烤附近有个老式粮站，不知道是不是统筹的粮站，打豆油还是机器压出来的呢。好啦，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人呢，有的是通过直播间在收听，有的呢，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通过我们经济广播的电台，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在分享着星光夜话。那么在最近我们这些话题里呢，可以说大家，哎呀，就是充分的互动，都把自己的一些事儿啊，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分享，我们来这里呢共同的去讨论。那么在我来的路上呢，就是我是一边开车的时候，我一边我就看我那个就是这个后台哈，就有人在问我说，老师，那你说如果要是人离婚了，那能不能做朋友？这离婚了能不能做朋友？哎呀，这话咋说呢？其实当他一说离婚了还能不能做朋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在想哈，这个你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孩子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两个人真的分开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彻底就分开了，各自安好，然后各有各的生活。但如果你们俩真的是有孩子，真的就分开了，那么在这里面怎么相处？其实每一个家庭的都有他的相处的方式，每一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没有哪一个说哪一个更好啊，或者哪一个更对呀和错呀。其实我感觉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对错，真的是没有对错。只要呢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彼此舒服，然后呢如果有孩子，对孩子好，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发展有利，那么你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相处的这模式就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为啥我说是对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我是从孩子的角度，你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妨碍到其他人，没有妨碍到其他人，那么你就再这么相处的，就是只要舒服就可以。因为他一提到这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我前一段哈，我就看过，就是有一个战地记者哈，就是他总去巴格达那儿进行访问的一个记者，叫唐诗曾，他 唐诗筝不是筝，唐诗筝，我现在想起了这个人啊，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看到他那个就是这个事儿的时候哈、因为唐诗筝那时候去世，当时是我看到是唐诗筝的去世哈、前一段去世哈、可以说就在这里我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其实挺打动我的，挺打动我的，我就是看了一下，我一看到唐诗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说，离婚以后能不能做朋友，然后在这里我一下就真的想起唐诗筝。为啥说我说就是通过这事我就想起他了呢？因为唐诗筝可以说他和他的爱人，就是他的孩子妈、儿子妈，可能他叫儿子妈，其实他这个他们俩可以说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和他孩子的妈妈，当时就是真的两个人就是巴格达的时候，就是满目废墟，就是苍凉的一个巴格达，愣拉拍出了20集的纪录片，叫重返巴格达，就是战火后的。其实当时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其实他们俩呢，可以说也在那个时期真的是一个也是灵魂伴侣，真的是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他们结婚，03年孩子出生，孩子出生了，而且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啥？叫亚素，叫亚素啊。但一听这名就好像是有纪念性的啊，因为它是伊拉克一个北部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国土，叫亚速嘛。你说吧，唐诗筝哈、他和他的孩子的妈妈就并肩作战了，走了这么多年，而且有了那么多的品了那么多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浪漫，可以说不一样的浪漫。他不是和那个风花雪月，但是他是生死与共的，他是生死与共的那个见证。他们俩其实真的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岁月，他们俩共同走过了，共同的走过，真的，而且这个呢烙印在下一代的生命里，所以他们有了他们的儿子亚素嘛。哎呀，但是呢，人世间往往就是这样。你看我在做星光夜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说杨老师、燕秋老师啊，就不主张大家离婚。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在某种前提下呢，就是，不得不离的时候。那么其实我的原则啊，有问题婚内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实在没办法，有的时候呢也得可能也得走向呢就是分开的这样一个结局，就实在不行才能走这条道。你看唐诗筝他吧就是真的就是世事无常啊。你看他和他儿的妈妈能够共患难共赴生死，他这两个人他就是这样啊，但他们却没熬过平平淡淡的那种柴米的烟火、柴米的日常，他们没有熬过这个。03年孩子出生，04年的时候孩子1岁，他们俩安安静静的，也没有争吵的，就和平就离婚了。曾经人们眼中的那种灵魂伴侣，他们就离婚了。其实真的就是很戳人的，这个事儿确实很戳人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唐诗筝可以说作为他这个人来讲，他满眼装的就是一个天下是众生，是那种战火的人间，他是战地记者嘛，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都浇筑给了镜头下的可以说的大千世界了，他都浇给那儿，但是唯独亏欠了家里的这一盏灯火，亏欠了家里一盏灯火。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在战争的凶险面前，他是一往无前的，但是细碎的烟火，那种家庭的日常，你看那种日常，他却难以做到特别的周全。就是你看他好像是奔赴了山河，奔赴了天地，但是呢他没有兼顾家长里短，他没有兼顾这个，他可能也兼顾不了。其实在他的婚姻里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谈不到， 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只是两个人的人生宿命吧。就是可能能够患难，但是呢在这个平凡的平静的岁月里就不同频了，他们俩真的就不同频了。但是在这里为啥我要提这个，一说离婚以后可不可以做夫妻哈，其实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就在这一时刻开始了。因为多数人离婚以后啊，可能有的基本都是一别两宽，基本都是这样一别两宽，互不相干了，对不？因为法律义责任法律义务一解除以后呢，有各自的人生了，对不对？甚至也有反目结怨的，也有，都有。但是呢你看吧，唐思征的他的就是他管他那个就是他叫王春华，他和王春华他俩是曾经是夫妻，其实他们后来离婚了22年，但在这个22年里，王春华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唐思征的牵挂。你看他俩是婚姻关系没有了，但是没有放下过对他的一点牵挂。四季更迭，然后他知道他喜欢鲜花，所以吧就是王春华就是可以说他会按时的给唐思征送去鲜花的，给他送去鲜花，逢年过节家里又是包饺子做好吃的，一定会给唐思征送去一份的。因为唐思征这人比较孤独，所以吧王春华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吧他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他一定要给王春那个唐思征送去一份的，也不张扬也不讨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过了22年。其实真的22年，而且在这个22年中从来也没有间断过，也没有间断过，这也是一个你看吧。所以说就这个听众说，老师那离婚以后夫妻可不可以做朋友，我说我就想到了唐思征和王春华他们俩这个离婚22年这种关系哈。因为唐思征这人不是爱说话，你看他是个记者啊，他不特别善言辞，而且总是就是很少向外诉说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总是悄悄把送的鲜花他喜欢花有时候会放到窗台上，会放到窗台上，就是无声的无言的那种表达。其实懂的人自然明白这花的背后，自然就会明白了，这是22年就是不曾褪色的那个情分，这就是他不曾褪色的情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感人的一个性细节吧。啥细节呢？就是离婚了22年，唐思征呢在外人面前从来不直呼他前妻的名字，也不说他是他的前妻，他从来不这么称呼。他怎么称呼王春华呢？他就是儿子妈，到任何时候都是儿子妈。其实这是一个男人最体面的那种感恩，那体面的认可，这是一个最体面的认可。后来在这个里面，其实后来呢唐思征患白血病了嘛，患白血病以后呢他这病重了，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就准备静静的就打算自己一个人独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王春华他就出来了，他就不是完全是默默的守候了，那么在病前所有的跑医院呐、住院呐、看病历呀、然后核对这个病历呀、另外对接这个医生啊，整个就是一张张什么知情同意呀、包括日夜的陪护啊、送饭呢、照料啊，反正一切一切的哈，全是王春华一人在一力承担，可以说他一力承担。尽管离婚了那么多年，但是王春华在这个时候他就走了出来，真的走了出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半分义务了，法律没有半分，但于人情世故呢那是儿子的爸，是吧，那是儿子的爸，他其实完全可以抽身，但是他没有，但真的他没有做。其实有的时候在他那这个关系里，我真的是感觉哈、啊，其实成年人有的是最高级的感情，最高级的感情，不，他可能不是说强行捆绑啊，也不是轰轰烈烈那个爱和恨呢、啊、哈，就是属于啥呢？彼此看懂了对方那种赤诚， 彼此能接纳你对方的那些不足、那些缺点、那些缺憾，见过你光芒万丈的模样，但是也看到你狼狈不堪的那个状态。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尽管缘分已经离散了，但是呢他还愿意为你人生托底，他愿意为你这个人生托底。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人们可能就看到了唐思征扛起镜头啊，走向记录这个时代呀，走进那个这个记录着世间的百态呀，走进各种各样的战火之中啊，因为他是战地记者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王中华用自己的方式在记录着、守护着、成全了唐思征。其实他在背后呢，真的是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了，但是他就是成全了唐思征。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看了唐思征这事儿，我真的就在想哈，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所以今天就我们这位听众在后台跟我聊的时候说，老师，就是离婚以后可不可以这个做朋友，怎么相处。其实他想探讨是如何相处。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不是说同吃一碗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不一定说锦上添花，就是总是风光时候那种锦上添花。我感觉有的时候身在低谷时的那种不离不弃，身在低谷时那种不离不弃，就是另外呢，假如就缘分散尽了，还给彼此那种体面成全，尤其在大难来临的时候，稳稳的托举和守护，因为你们有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老话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但这是世俗的常态。但是在这个唐思征和王中华他们这个关系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为啥我看到这我特别感动，而且我想的也很多，就是看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情谊。这种情谊啥呢？婚可有的时候是实在那个，有的时候是可不可以离，可以离，但是情谊不散，情谊不散。岁月呢可以相隔，但是真心就是永远不寒凉。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作为唐思征这一生，我感觉他挺值得。他有了王春华对他人生的托举，我感觉一生值。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人陪他，就是闯过了他生死的远方，闯过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那个时刻，也有人岁岁年年在惦记着他。你看唐思征，就尤其在他人生的最后的路途中，有人守候，有人相送，有人铭记。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就是，所以我看到这我是，哎，特别感慨，真的，我就真是特别的感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看啊，就是我听过这个以后吧，听过这个唐思征的，可以说真的让我，让我特别的感动。然后我们叫梅恩，那应该叫梅恩吧，他是汉语拼音呢还是英语，我也不会。你要是英语的话我就不太会读，因为大家知道我最弱一点就是英语是我绝对的弱项。然后我不太怎么叫梅恩。然后说了，杨老师好啊，我们又来支持你了，来了就是我家孩子吧，马上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人际关系一直处不好，总感觉被孤立，因为他初中高中的时候呢都被同学鼓励，应该是孤立哈，然后呢怕孩子上大学后被舍友 孤立咋办？这孩子不会相处，太上火了。

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英林呐、啊，春天呐、啊，然后相信自己，哎呀，那个，哎呀，就是那个献礼爱心啊，然后宋佳，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还有什么星空啊、磊子啊、什么对酒当歌呀，反正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哈，来自郑州的、营口的、锦州的、葫芦岛的，这是啥地方呢？这叫盘锦的，我威海的，这样啊，我就还有河池市，我河池市在哪？然后这样啊，我就不跟依依和大家问候了啊。那么这样啊，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哈、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说就是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曾经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马上上大学以后呢，他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呢，就有点担心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呢，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室友。处理不好这种关系，他比较担心。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我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是你的担心还是孩子的担心，我们首先要分清哈，你这种担心是来自你的担心还是来自孩子的担心，然后呢我们再聊，如果要是你的担心，可能孩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那时候可能就是被孤立过，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是感觉呢孩子会不会大学也会这样，其实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这个首先你要知道这种担心来自于哪，是来自于自己还来自于孩子啊。假如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来自于你的话啊，来自于你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看到什么，孩子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可能都被孤立过，你说过哈，都被孤立过，那不代表说他整个的一个学涯生涯中，学生初中高中的生涯中呢都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某一个时期被孤立，但是呢他在这里为啥能考上大学，实际上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时刻呢他也会处理得很好，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呢，可能更多的呢是特别特别的心疼孩子，然后呢就是他呢有意识的，因为对孩子的关心，就是有的时候关心则乱呢，对孩子关心的时候有意识的就把孩子做得好的这部分呢给忽略了，然后呢就是盯着他不好那部分，为啥你盯着，你希望孩子呢做得更好，你希望孩子一点也不被孤立，一点也不孤独，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着孩子被孤立的时候，你就感觉心疼，特别心疼。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跟这位家长说哈，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的成长，首先要看到孩子，孩子在高考中能有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高考成绩，有一个理想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遇到过一些事儿，遇到一些被孤立的一些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可能很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也都处理得很好了，也都处理得很好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你首先看看啊，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担心是来自孩子还来自于你的，如果真的来自于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他会在这个里面就把自己的这种焦虑呀、啊、就是投射出去呀、啊、他的投射的时候，他如果要有的孩子他会接收的，有的孩子自己不一定有多焦虑，因为他对一个新的环境尤其自己考上的大学，他是有成就感的，他是内心是很对一个新的学校他是有好奇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家长什么，假如要是来自于你，那么你，我特别希望你啥呢，换个角度看孩子，看孩子那些成长的特别好的地方，为孩子自豪，为孩子高兴，然后呢给孩子希望，当你把这些投射给孩子的时候，孩子收到的是满满的自信，
满满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哈，如果真的是这个担心来自于你的话，来自于家长的话，就是换个角度。但如果假如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于孩子，真的就是来着孩子，可能以前假如他经历过这样一些初中或高中经历过一些就是被孤立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要他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上大学之前他真的还是有这种担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哈就是应该带孩子呢找专业的老师做个调整。这个调整不是说孩子有问题，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呢让孩子呢更好的适应学校的环境，更快的适应学校的那种同学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就是他如果他不是那种倾向于就是不是倾向于那种有一点比较稍微就是那个这被孤立啊或者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话哈，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是满心的希望和向往的，因为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现在说了，我咳嗽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就是叫，哎呀，咋称呼呢？这个都是拼音的，或者英语啊，这我就不太会拼音，我会拼，但是英语我就不会读哈。我说不好这个名字咋读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说的，是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孩子一直被在高中一直被孤立，然后高考的时候呢也没有考好，然后也没有考上大学，是整个高中就是被老师针对，就是我们也经常去学校找老师，然后也不行，就是学生也欺负孩子，就是这孩子根本就处理不好同学的人际关系，就是这孩子自己也难受，可以线下找你们找您吗？可以。你家孩子，我要是这种状态，我倒建议啥？你这个孩子需要单独调整。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因为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以科普性的为主哈。如果涉及到一个孩子具体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每一个孩子情况不同，那么每一个孩子呢，他调整方向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果你要孩子，就是假如真的就是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影响了生活，不影响生活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影响了生活，我还是建议你专业调整。就说再这样讲讲，或者明天呢就讲讲人际关系这种事儿，讲讲人际关系，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太难了，就人际关系太难了。哎呀，其实人呢，人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人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咋说呢，就是人就是社会群居的这样一个种类，一个品类。因为人就属于啥呢，他一定是要有群居的，所以他是要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其实这个社会里面它是有很多的人际交往，人际的底层逻辑的。这样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比如说像你家孩子，我建议你单独调整。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我就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聊一聊关于就是人际关系这一块。然后说的太难了，就是我觉得一点招都没有，就是有的孩子就是难整，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命不好。

相信宿命。一个逻辑，我又不相信宿命。他认为呢，人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您就说好像是说，假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受气，比如说自己还受气，那么自己的孩子为啥受气？为啥别人欺负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里面呢，一定在这里面我们要去了解他背后的，了解背后的东西。在这里面我就不跟你说太多了哈，因为如果我要是做个案的时候，我说的非常尖锐的，或者是我可能要更多了解孩子，我要一针见血的，要就是可能有的说，哎呀，老师为啥你做的疗愈挺好的？因为我可能在这里说的可能要不是说的，我要根据孩子不同的孩子来做。那么这样啊，关于这个呢，我只能现在跟你说哈，不要相信宿命，你就记住，人生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那么自我选择怎么选择？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聊。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聊。人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的，你看心理学的理论流派就认为啊，我现在为啥我能现在，是因为我原生家庭不好，是因为我以前经历什么事儿，是因为以前人们受欺负了，所以我现在我才这样，然后就把自己当下的归结为过去。那么在这里，如果你要都归结过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成长？你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实际上心理学还有一个理论，就说啥呢，就是说人所有的，你当下所有的发生都是什么带来的呢？是你的选择，就是自我选择带来的。你之所以说过去对你有什么影响，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是拿过去来影响你自己的当下，你自己选择了用让过去来影响你。心理学其实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就自动的去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啥，是你自己来选择的，不能怪任何人，是你自己来选择的。然后心理学其实还有一个，就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呢，就是向着自己最好的方向去努力的那个想法和做法，就是自我实现呗，对不？就是自我实现，就实现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最好状态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你去努力就可以了，努力就行了。关于，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这一切呢，可以说人呢，就人际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为啥重要？因为你要在社会中一定和人打交道，一定和人打交道，你要通过你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你就要有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人际互动，那你就一定会有的，那你就一定会有的。所以吧，就现在呢，你看见就是，因为今天是9月2号吧，对不？是2号不？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说到他是自己的，然后说老师有这样沙龙课吗？让孩子参加一下，有，确实有，关注我的朋友圈，关注我的朋友圈。然后这样，杨老师，我们也拜托你了，明天一定讲讲，我们就期待明天了。我叫小梅，小梅，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关于你看你家孩子是这么大，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刚刚开学，我就是其实这两天我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的事儿哈，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我记得昨天我讲到是不是被理解这个部分里的，然后被就是应该说好像是讲到被理解了吧，是不是讲到这儿来的，如果人如何被理解，如何被看到，这个特别的关键，也是涉及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重要的。

人际关系，因为你看嘛，比如说像我带讲究就幼小衔接这一块，幼小衔接这一块，你比如说孩子，就是孩子刚刚就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最核心的困难，最核心的困难不是说我不懂社交，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家孩子不会社交，那就是一开始就预设了，我家孩子不懂社交，我家孩子不会社交，就一开始就预设这个了。当你不懂社交，就感觉那么接下来的呢，可能的我们预测一下行为，就是可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那就没人理我，没人理我呢，那我就被孤立，我就被孤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就是大家有点紧张是常态，有点紧张真的是常态。他在这有紧张的时候，就是警报拉满，就内心警报拉满，他就有点紧张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要就是降低那种就是这种外在的那种刺激的密度，给他可控感。啥意思？给他可控感就是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然后呢再谈其他的人际来的各方面的。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人都会有点多少有点紧张的。我记得你看，大家看啊，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我发的我的小孙女，我的小孙女呢，小葵哈，5岁多，不到6岁哈。然后她在走进那个，走进这个就是那个录音棚，她来录了一首歌叫《萱草花》，大家可以进我的直播间啊，我直播间我也有，就是那个哈，大家看哈，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也在观察她哈，因为她头一次来到这个录音棚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往那一站的时候哈，然后他有一个动作，哎呀，就这样哈，这不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吗？张闪闪说：“小葵唱的真好。”因为小葵其实他是有基因的，因为我儿子唱歌就特别好，我儿子他爸唱歌也特别好，然后我去世的老公公唱歌也特别好，他家老张家是基因遗传，唱歌画画都好，他家你说我就啥也不行，就是我在这方面我是一点儿天赋都没有啊。然后你看吧，就是我在跟小葵过后聊天的时候哈，因为我工作也忙，没有空看他哈，然后就是小葵跟我说句话，说的啊，就是小叔豆豆说的没有图像，我不知道为啥今天就是这里这个吧，这个直播里就是没有图像，我咋摁它也出不来，我就是关了，我又重新起，它还是没有图像，我不知道啥原因，大带的那个，等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再看一看，然后呢，你看吧，这个孩子就跟我说，他说奶奶，我走进那儿的时候，我有点害羞。哎，我一看哈，啥叫害羞呢？在这个他当初他害羞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呢，他在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紧张。他害小孩用他的话叫害羞，像我们一理解不就是紧张吗？对不对呀？就是紧张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一个孩子在这个里面呢，在一个新的环境，先找到一个啥呢，可以让他退回的位置，让他退回的位置，就是先给他一个安全感。尤其像一个小孩，你比如说就是孩子在人际交往中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中他有点紧张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告诉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推论，说哎，老师在这儿，然后呢或者是呢摸摸他的头啊，你就记住，摸小孩的这个位置顶发的时候，对孩子绝对是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然后呢在这里面让孩子或者坐下呀，或者拍拍孩子后背呀，就是轻轻，不是拍啊，就是抚摸他的后背，都是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这就是啊，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这就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
其实这个退路的本身呢，就降低了孩子的紧张和焦虑。你看嘛，就是比如说那天小葵哈，哎，就这个动作，我就感觉自己不就在放松吗？我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呢，没人教过他，就包括我是他奶奶，我也没教过他，但他是一种本能的，他就感觉哎呀，我就放松吧，气沉丹田，放松一下啊。我也没有来得及跟孩子好好聊聊，因为我后来我始终没看着他。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孩子真的就是还在紧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强迫他，你比如说人际关系上不要强迫他硬性的加入到某个团体中来，不要强迫他，要允许他在边缘，让他旁边看，让他在旁边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是有家长或者老师的时候，在这里呢可以轻轻的就是跟他做一个小的交流交谈，或者是扶扶他的肩，抚摸抚摸他的后背，哎，就是这样吧，对孩子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支持，一个最好的支持。其实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内向的孩子啊，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啥呢，就被推着你去跟大家玩啊，你融入进去，你怎么不说话呢？就是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你这么跟他说话，因为你这么说的时候相当于吧，因为他做不到，他相当于被否定被指责，然后他心里就特别难受。其实正确的节奏是啥啊？旁观，然后你和他一起来旁观，你就和他一起来旁观，就是被动的回应，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主动的参与。你这么做是就是这一步呢，可能你比如说孩子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几天的时间，也可能是几周的时间，但在这个里面呢，在三五周以后，孩子一定要融进去的，一定要融进去的。如果要不融进去的时候，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帮助孩子，我们再用其他方法帮助孩子，就是可以让孩子先做观察者，但是孩子不能永远做观察者，不能永远做观察者。其实观察的本身呢，因为内向的孩子往往他在啥呢，观察的过程他在收集信息，哎，看看哪个孩子，他其实内心还是非常聪明，他在评估哪个孩子可能有可能和我同频，哪个孩子可能我们能够在一起玩到一起，他在这个里面，就孩子特别聪明，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孩子这种聪明度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就像小猫来到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先躲在这边沙发底下看两天呢，然后他就开始满地开始跑了，就这样，因为他没有危险了，他就开始出来探索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胆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懦弱，其实胆小不是懦弱，其实我感觉他也是一种智慧，只是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过渡课题。啥叫过渡的课题呢？就是安抚物。你看有的孩子，尤其在幼儿园的孩子特别明显哈，上哪去都带个娃娃，带个小熊了，带个小狗了，带个小玩偶了，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呢来回换，有的可能主带的那个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安抚物就叫过渡课题，就叫过渡课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包括一个熟悉的照片呐、手帕呀，反正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小玩意儿小东西，在心理学中我们就管它叫过渡课题，就是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呢给他提供连续的安全感，陌生的环境里提供连续的安全感，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这么大了还带这个玩偶多丢人呢，不要给他这种概念。因为他有一个过渡课题的时候呢，就是对于适应比较弱的一个孩子来讲，这是拐棍，可以先让他有拐棍，然后有了拐棍以后，等他自己慢慢哎自己有点强大起来了，你就记住有更多的他可依赖的了，哎，这个东西自然就放下了。等他真正的把这种自我强大了，那种安全感建立起来了，你就记住他自然就放一边去了，你不用管他。
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有些人找我做咨询的，找我咨询有的孩子呢来了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家长在旁边陪同，有的呢就让家长就是回避一下。但是有很多的人为啥就能说，就是来过了以后呢，他会发现呢，哎，就这种咨询的效力持续很久很久，甚至很多年，甚至很多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个以后给大家，将来为大家，我将来我出一本书哈，为大家讲，这是它是有一定内在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在里面的。所以在这里面有就是真正的咨询，不是说你来了这事儿我就就是直接给你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要解决，但真正的解决是什么？孩子的成长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常说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做心理咨询的很多的人，可能有些人认为，哎呀，我有病了，有事儿我才能有问题才找咨询，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其实真正有问题的人在咨询里只占15%，而真正做咨询啊，是发展型的咨询，是为了让自己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成长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这种咨询其实真正未来咨询一定走这条路的。我们平常心说了，幼儿循序渐进的融入好，其实幼儿吧，这个循序渐进的融入确实很好，但是这个也和啥呢？和孩子性格有关。有的孩子震雷手，有的孩子就是进去以后就和大家打成一片，有的孩子呢他一定要先观察，他不一样，他不一样。就是总的来讲，循序渐进的融入这个特别稳妥，特别稳妥。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胆小的孩子，胆小内向的那样孩子，有的时候往往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不太会表达，或者是不敢表达，他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就是一遇到事儿呢，就是默默的，要么就哭，要么就闹，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哈，就比如说孩子，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知道孩子这样特点以后呢，提前告诉老师一声，就是老师呢，就是提前呢，就是和这孩子呢先说好，说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告诉孩子，如果你哪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真的哪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想出去一下，举手告诉老师。你看你小学的时候举手告诉老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孩子那个，要不孩子又哭又闹的，那不就是特别模糊的一个不舒服吗？对不？特别不舒服，模糊的一个内心的小孩又焦虑啊，那个焦虑，就是我们就把这种模糊的焦虑转化为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动作。你说老师，我这有点不舒服，那我想出去走一走。那好，你举手，在这个里面，规则意识就给孩子立起来了。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孩子呢就有了一个什么？我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举手，就是啥呢？掌控感在孩子自己的手里。你看一个人为啥有的时候人在虚无的状态，不确定状态是最难受的，但当他有掌控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就知道啊，下次再遇到什么事儿，他如何处理，他就学会了方法。因为在这里是让孩子学会方法的。其实好多的时候，比如说幼小衔接这块哈，孩子呢就是刚入学的时候，他崩溃的往往不是因为这事儿本身有多难，有多不好处理，他不是事儿本身的问题，是不知道呢他怎么办，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办。但当你呢了解了孩子，了解自己的孩子，包括老师了解自己的学生以后，那么告诉学生，告诉自己的孩子，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掌控感就在自己手里了，那就知道了啊。那么我遇到感到我不舒服的或遇到事儿的时候，我如何去表达，这个点对幼小衔接很重要。另外还有呢，就是家长我感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幼小衔接这块其实在这点比孩子还关键呢，家长这块比孩子关键。因为很多的孩子适应的问题根源有的时候不在孩子，真的不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焦虑传递和那种错误的应对。
和家长有关。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孩子遇到一点事儿的时候，就是可能就说，哎呀，这有啥可怕的，没啥可怕的。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当你一说的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这句话本身呢，你就没有接触孩子的感受，在这个里面呢，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啊，就是别人都不怕，凭啥你怕呀，对不，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其实这等于你在告诉他的，你这种紧张是错的，就相当于否定了他，就是你是错的。其实在这里，那么就是我们要是相对来讲，其实哪个啥叫正确的回应哈、啊？就是我只能说相对的啊，相对的没有最好的，只是相对的来讲，因为不同的情境呢，它回应模式是不一样的，回应的话术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正确一点的哈、啊，我只能说相对啊，就说的，你先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有点胆小，有点害怕，是不？或者是我呢，我可能也这样，你这不就跟他共情了吗？对不？你跟他共情类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事儿遇到这事儿咋办呢？你看，在这个里面是啥呢？邀请孩子一起想办法，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嘛，也就是我们家长干嘛呢？先共情，先跟孩子共情，然后呢再解决。先共情再解决。其实在这里面，一个人的感受，一个人这个感，你的那种感受，焦虑的感受被看到了以后，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焦虑往往是什么，一个你自己能体会到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部分焦虑你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所以这焦虑是分两部分的，他不是说的仅仅都是你就对未知的恐惧，他不是这样，还有一个你希望呢被别人看到，有表演性。另外一个呢，作为一个家长还有啥呢，在孩子面前不要表现的比孩子还焦虑，不要这种传递，说比孩子还焦虑。因为有的家长真这样，因为在这里面家长啊，那对自己的孩子但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哎呀，自己的孩子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嘴里怕什么的，就这句话真是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放学了，家长就反问，哎呀，今天孩子回来放学以后有没有欺负你呀，老师对你好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呢。你看啊，你在这里实际上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你这问的话本身就预示着一个什么，给孩子你学校的环境是危险的，是不安全的，是对你不利的，是可能给你带来危害的。你看你这些话，这也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所以家长啊，不要表现比孩子还焦虑。在这里其实孩子的，其实在这里面知道呢，就是他就是一个雷达，他能精准地捕捉到你的不安，家长的不安，这孩子能捕捉到的。然后呢你一旦一放大，他捕捉了以后，孩子因为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最信的，然后他会自己放大了，会自己放大了。你就记得，你越淡定孩子越安全，你淡定就是比谁都好。我们平常心说了，看来呀，家长的焦虑对孩子影响比较大，那一定大呀。因为孩子吧，你就记住啥呢，几乎是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在绝对的信服自己的父母的，他会对父母，孩子对父母都会察言观色的，所有孩子有一位算一位，都是这样的，对家长都会察言观色的。你对你的孩子可能没那么多了解，但孩子对你可是了解的透透的了。尤其孩子对谁呀，对自己的姥姥了、姥爷了、爷爷奶奶拿捏的，那就是你，就是我跟你说，那就是拿捏的你骨头都得酥。孩子都是这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啥呢，你给孩子传递，别传递焦虑，不要比孩子还焦虑，你别传递这个，你一传递这孩子一定接受啊。另外呢，就是送孩子的时候，这个告别一定要简短坚决，另外呢可预期，你说放学时候妈妈接你啊，可预期，对吧？另外简短
就是坚定的，一定不要磨磨唧唧的，还哎呀，你喝点水呀，渴了喝水呀，什么什么样的，一顿的嘱咐啊，磨磨唧唧，你就记住，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中，最忌讳的是家长的依依不舍，不断的回头，孩子上学了，还在那个，就是那个校园外头扒着栏杆还看呢。你就记住，反复回头，就是在这个里面，家长最正确的做法呢，蹲下来看着他，妈妈，你放学的时候，妈妈，你放学后，妈妈准时来接你，然后呢，果断的离开，就是果断的离开，因为可预期的分离，比模糊的陪伴更有安全感。你磨磨唧唧，顶我嘱咐这个嘱咐那个的，好像恨不得你都想跟孩子进教室了，那不行。另外一个你要偷偷的走，你就记住，会破坏那种信任，所以你就直接就告诉他，你上课去了，上学了，妈妈要走，然后呢，你放学妈妈再来接你，妈妈不会在校外卖等你，不要给他做这样的承诺，所以吧。当他你有了这种承诺，然后你放学一接他，你就记住形成了规律了以后，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就对这个分离就有预期，他就不会那么焦虑，就不会那要焦虑，然后回家以后呢也不要审问似的啊，今天咋样呢，交到朋友了吗，你就记住这个，你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暗示孩子你交不着朋友啊，今天你可能过得不咋地呀，都在这个里面，一定要降低压力，一定给他降低压力。另外一个呢，哎呀，我一看呢，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前面那个时钟已经变红了，标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了最后啊，又到了最后。那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会带着笑脸。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现代戏啊，听现代戏，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也比较传奇的现代戏，当年是火爆全国，家喻户晓啊，历经了十余年的打磨，然后南北两大京剧团同台竞技，数十个剧种移植改编，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升华，最终呢成为了超越时代的梨园经典。这出戏就是咱们今天要听到的《杜鹃山》。

很多的朋友是听过和看过啊，1974年杨春霞老师的京剧电影版本的《杜鹃山》的，但是呢，对于这出戏曲电影的诞生与演变啊，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京剧电影产生的这样的一段，算是冷门史料吧，啊，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这事儿呢，其实最早啊是在于1963年的时候，剧作家王树元根据文艺杂志上的短篇小说《乌豆》改名了一个同名的话剧，然后呢，经过上海青年艺术剧院啊进行了首演，当时呢一经演出就立刻引爆了全国的文艺界，紧接着呢戏曲改编的浪潮就席卷而来，徐固若、曹克英啊把这个话剧呢移植为了评剧版本，由沈阳评剧院首演，韩少云、赵荣明联袂主演，大获成功，这也是全国最早的戏曲版本的杜鹃山。那在同一年的夏天啊，宁夏京剧团到东北巡演，被评剧版的杜鹃山呢震撼了啊，主动开启了京剧移植，由老生名家李明胜啊挑梁来主演乌豆。开始的时候呢是田文玉饰演贺香，后来呢换李丽芳出演，阵容呢是很精良的，打磨也非常精细。那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京剧团全员顶配入局，包括马连良先生、裘盛戎先生，包括这个赵燕霞、谭元寿、马福禄等等一众的梨园泰斗同台创排，两大京剧团两套阵容，南北隔空对垒。到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上啊，两台杜鹃山同台亮相，各有千秋。那么当时的业内人士呢一致的评价啊，北京京剧团的阵容呢是空前豪华，那宁夏的京剧团呢舞台完成度和人物鲜活度呢却更胜一筹。裘盛戎先生当时也是一直在夸赞啊李明胜，说把这个乌豆粗犷豪迈的这种农民英雄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融合了老生与花脸的特长，比他自己演的还好。原本呢这个宁夏京剧团啊就想开拍电影了，就按照这个版本来演，但是呢因为当时的主演李丽芳调到了上海，干嘛去了呢？出演《海港》里面的方海珍去了啊，另一出非常优秀的现代戏，那天咱们再听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拍摄就很遗憾搁浅了，一直到1972年北京京剧团重新打磨全新的剧本，人物唱段剧情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主角的乌豆改名叫雷刚，贺香改名叫柯香啊，温七九子改名叫温七九，然后呢确立了这个柯香的第一主角的地位，同时呢还新增了这个传世的名段啊，家住安源，补齐了人物身世还有升华精神内核的部分。那1974年杨春霞、马永安主演的京剧电影杜鹃山正式问世，风靡全国，传世至今，这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杜鹃山的由来。

当然呢，开始咱们也提到了，就很难得的一件事儿，就这出戏呢滋养了全国戏曲舞台，包括评剧、豫剧、西剧、婺剧、粤剧等等都有改编和移植，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各有韵味啊。那咱们今天呢就都来欣赏欣赏。首先咱们要听的是1974年京剧电影版的这个里面的两个封神名段啊，也是整出戏里面情绪最重、张力最强的核心唱段，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乱云飞》。这个时候的杜鹃山呢，革命形势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地主武装毒蛇胆大举围剿，然后呢对内叛徒温其久暗中挑拨，鲁莽耿直的自卫军首领雷刚不听劝阻，执意下山，哎，结果呢中计遇险，还连累了队伍，陷入绝境。一时间呢敌军压境，军心涣散，哎，众人慌乱无措，人心惶惶，哎，唯有这个党代表柯湘临危不乱，镇定自若。那这一段乱云飞就是柯湘呢仰望长空，心沉千钧，梳理局势的时候的一段内心独白，也是整出戏的戏眼和精神高光。

0: 杨春霞老师这段唱啊，数十年无人超越，她的嗓音清亮通透，哎，特别的宽厚，大气沉稳啊，兼具青衣的那种端庄，又有革命战士的刚毅，行腔跌宕舒展，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节奏把控啊也是非常的精巧，整段唱以情代声，以韵素人，完美的诠释出了柯湘那种临危不乱，哎，重压不垮，心怀家国的这种人物格局。那听完乱云飞呢，咱们就得听一听另外的一段，是温柔厚重的催人泪下的一个名段，家住安源。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影片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唱段啊。这段的雏形呢其实是源自1964年宁夏京剧团老板的贺湘的绅士唱腔啊。北京京剧团在1972年打磨全新剧本的时候，就以宁夏京剧团当时的那个唱腔为蓝本，进行精细的雕琢优化升级，最终定稿才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京剧版的家住安源。哎，这也是电影的点睛之笔啊，咱们来听一听。
1: 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这一段的唱词呢是非常的质朴真挚的啊，句句泣血，层层走心。从底层的压迫到资本家的压迫，到亲人惨死家破人亡啊，这样的血泪过往，再到投身革命，哎，化悲痛为力量，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这种坚定决心。整首唱段既是个人身世的深情回望，也是革命信仰的深情告白。杨春霞老师的这段唱啊，既温柔又厚重，哀而不伤，悲而不颓，把《乱云飞》里面的那种磅礴的张力给去掉了，多的是一份温润共情和赤诚的柔和啊。那听完了京剧电影版本的，哎，咱们呢正式的来听一听啊，这个杜鹃山最开始的模样，也就是评剧版本啊，评剧版本的杜鹃山啊，1963年的时候了啊。那么这个版本呢是由评剧宗师韩少云、赵荣明来主演的。韩少云呢饰演初代女共产党员贺湘啊，在当时还叫贺湘，也就是后来柯湘的人物原型。赵荣明饰演的是初代的男主吴斗，也就是雷刚的前身。哎，两位评剧大家珠联璧合啊，也开创了戏曲杜鹃山的经典雏形，唱腔、人物、剧情都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质朴风骨。咱们来听一听，感受一下吧，从来没听过哈。
1: 我们的血太流了，我吴斗一人之过，我

今旧仇未报，有天定恨同

0: 你错了。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不，你不知道，你不应当在困难时刻丧气，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啊。
1: 党代表，
2: 这段唱啊，生活化十足啊，情感特别真挚，很质朴，保留了六十年代戏曲的那种纯粹的朴实的艺术质感。唱词呢，直白通俗，情理交融，一边呢是温柔规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边呢是愧疚悔过，真诚认错，痛改前非，人物的反差是非常鲜明的。那接下来咱们再听听豫剧版本的杜鹃山啊。实际呢，这段豫剧版本的杜鹃山呢，它是两段连在一起了啊，放在一起的一段连唱。咱们看看时间啊，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咱们就听一段。这个豫剧版本的杜鹃山是谁唱的呢？豫剧泰斗一代宗师常香玉先生来演唱的。

钱大将，我的好兄弟。原谅我眼不亮心不明，是个

常香玉老师的这个豫剧演绎啊，可以说是红色豫剧的教科书级别的范本了。他的嗓音呢，高亢、明亮、浑厚铿锵，穿透力特别强，自带中原戏曲的那种豪迈大气，质朴厚重。行腔呢，也是开阔舒展，咬字清晰有力，每一句都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啊，这个戏种咱们没听过，听一段什么呢？听一段婺剧。哎，婺剧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听到最多的就是三打白骨精，对不对？哎，婺剧里边其实有很多非常出彩的戏曲的唱段啊，也有很多经典的剧目。那么婺剧版本的《杜鹃山》同样也好看。今天呢，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是由婺剧表演艺术家郑兰香老师来演绎的一段核心唱段：“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

从1963年的一篇短篇小说《乌豆》开始萌芽，到话剧的爆红、评剧的开山，再到南北两大京剧团的双雄竞演，名家云集打磨，历经岁月沉淀，反复雕琢，最终成就了1974年的传世电影版的《杜鹃山》。他虽然呢说，众多的戏种都进行了移植，但是呢，这个电影版确实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凭借着极致的艺术水准、饱满的红色内核、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了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梨园经典。那关于京剧电影《杜鹃山》，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问候啊，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欢迎大家。那今天啊，我们呢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真的算是一个重磅

好消息了，那就是易县奉国寺大雄殿修缮收尾，有望在十一全新回归。对于所有这个辽界爱好者呀，还有古建发烧友啊，还有易县的家乡人来说，那这个真的是2026年啊最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儿了。5月10号开始，我们知道奉国寺核心地标大雄殿就正式启动了封闭式的保护性修缮，千年国宝迎来了一次精细严谨高标准的文物体验与千年养护。时隔4个月的时间，修缮工程稳步推进，有序收尾。那么综合多方的施工进度和文旅工作节奏的预判啊，大雄殿呢有望在11黄金周之前全新对外开放，再度和全国的古建迷见面。那么这一次的修缮期间呢，奉国寺闭殿，但是呢不闭园儿，这个大家都知道，景区是正常开放的啊。那么有很多的游客呢依然是前来打卡千年古刹，感受辽韵风骨。而随着这个大雄殿修缮的收尾啊，大家心心念念的完整的奉国寺的全景，原汁原味的辽代大雄殿很快就能够完整重现了。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啊，因为这个目前工程呢是处于一个收尾的阶段，所以说最终的开放时间，也就是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有参观的细则，请大家呢以奉国寺景区官方正式公告为准。

们说过这个丰国寺大雄殿的修缮的情况啊，下面呢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咱们锦州北普陀山景区关于工会活动年卡办理延期的通知。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啊，那这一次这个工会的活动年卡办理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8月31号，但是近期呢仍然是有这个会员啊到北普陀山景区去申请办理，也是为了切实保障会员的权益吧，经过研究决定呢把100元工会活动年卡的办理期限延长到9月30号，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哪些朋友还想要去办理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好吧？每张100块钱，100块钱。如果说呢有办理需求的工会会员，在这个期限之内前来办理的话呢，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超过9月30号，那就不能了。你别等到来十一之后，你想起来说，哎，我想去办这个年卡，那这个应该是不会太延期了啊。望大家知晓啊，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8081810。感谢陆虎珍啊，送来的礼物也成为了这个粉丝团的成员。还有福儿刚才咨询说，陈光老师啊已经退休了啊，感谢您一直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落下帷幕了。那么锦州站这一次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了1145人。那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哈、也是，哎呀，铭刻着咱们这个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的汗水啊。那么车站呢，在这个暑运期间呢，也是聚焦旅客出行的需求，进一步的来推进服务的质量。你看，比如说改造了售票窗口，提升综合的服务能力，而且呢，出站地道也增设了中转信息引导屏，还有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的效率。那么，针对像学生流啊、亲子客流啊，动态的调整了窗口的资源，增设了改签退票专窗，完善了大客流的疏导方案。有一些这个服务台和这个服务团队，他们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你看有什么丹丹爱心服务台，还有揣南初心服务团队啊，重点去对这个旅客进行帮扶，落实了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等服务，而且呢配齐了轮椅、应急医药箱等等便民的物资。在暑运期间呢，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做好人好事92件，找回了遗失物品161件。好，感谢啊、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对豆豆的这个点赞啊、还有关注，也期待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给豆豆来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欣赏自古以来乐队演唱的《锦州》。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5: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您现在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加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近期呢，这个各地开学嘛，也是迎来了学生的返程的客流高峰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从民航方面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上涨啊，而甚至于说呢，部分的航线还出现了特价的机票。那么，同程研究员薛冰冰介绍说啊，这个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那么今年呢，暑运航司投放运力是比较大的啊，目前呢没有明显减少。从需求上来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那么对于这个局部点对点的需求，有一些高校的开学的时间也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说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不紧张，也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业内人士介绍呢，9月机票的价格啊，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之内，从北京出发，不管呢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块钱的特价票。那在平台上呢，出现了大量的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那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是随处可见呢。专家表示呢，未来1到2周的时间，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跌啊，也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旺季过后呢也会明显的回落。9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是比较充沛的，那么可能在11之前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水平。那我们也观察到啊，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这个热度呢，较去年同期高了21%，整体的出游热度高于往年。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时候去出行的话，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了。气候上也非常的好，而且呢，不管是从这个住宿啊，或者是机票的价格呀，客流量等等等等来看，这个时间恐怕是性价比出游最好的时间段。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下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倒是挺有意思的。那如果您是很喜欢吸烟的话啊，您会不会动心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这个烟给戒掉呢？据吉林省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的消息，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开启了。那么这一次的大赛呢，是吉林省大型全民控烟的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戒烟的活动哈，专业的医师呢将会全程一对一的来进行帮扶，要提供全程的专业的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的考核来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且颁发证书。那么参赛执行者同意书显示呢，这个干预期间呢是3个月的时间，包括首诊、随访，还有一氧化碳的检测。那么第3个月进行随访的时候呢，通过进行呼出的一氧化碳的气检测以来验证这个戒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的时间，并且呢经过这个一氧化碳的气检测来确认，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证书了。报名通道呢是9月1号8:30开启，9月20号24:00关闭。哎呀，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不但是有害自己的健康，也对于身边的人来讲呢，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啊，咱们是辽宁省对吧，不是吉林省，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也会触动更多的人可以去有意识的把这个烟给戒掉呢？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下面时间呢请大家来欣赏歌曲魏晨演唱的《旅程》。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4: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5: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如果秋景也有天花板，或许它就藏在伊春。相比于哈尔滨呢，这个北国小城显得有一点过分的低调了。实际上呢，伊春只是深藏不露。要知道，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就在这里。500多年树龄的红松高达30多米，仰头望不到树梢，需要两个人伸手才能够合抱。入秋之后，整片森林便会逐渐进入深沉而温柔的南瓜色调。伊春的自然壮阔、原始而又充满野性。1亿年前的火山喷发在这里造就了罕见的大片火山熔岩和石海景观。此外呢，伊春还发掘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02年从伊春嘉荫出土的黑龙江满洲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具恐龙化石。冬季红松岩庄，春夏郁郁葱葱，伊春的色彩就好像是小森林的四季篇章，百看不腻。而这里的人文风物也让每个来这里拥抱自然的人被它的有趣所驯服。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不仅是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融入了独有的俄国风情。伊春最鲜明的标签有两个，一呢是超高的森林覆盖率，二是独有的红松林资源。在伊春，森林占据了整座城市的80%面积，人类生活空间仅占了一小部分。森林覆盖率之高，放眼全国几乎无城能及，因而呢，它是祖国林都，也被称为是东北人的小新西兰。生长在红松林的树，最老的已经近1000年了。很多人远赴瑞士只为拥抱古树感受自然疗愈，却不知在伊春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心愿。茂密的红松，挺拔的白桦与冷杉交织成美丽的北方秘境，丰富的负氧离子使得伊春成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当然，如果你选择进入森林徒步，大概率能够额外收获摘蘑菇、掰松子儿、观察松鼠等趣味体验。行走于山林之间，你或许还会偶遇打松塔的采塔人。打松塔呢，是一种传统的采摘活动。松塔也就是松果，很多老师傅啊，仅是靠着一对儿脚渣子、一条系在腰间的安全绳，爬上30米高的地方，用长长的竹竿把松塔给敲打下来。另一个帮工呢，在底下捡松塔。那么这些果实在运下山之后，经过脱粒、晾晒、筛选，然后加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松子儿了。虽然松树很常见，但是质地饱满、可食用的松子儿，只有伊春特有的红松果能做到。松塔采摘的黄金期呢，一般是在9月到10月期间。松塔呢也是当地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每到采摘季，有很多外来务工的人加入到这一波的打松塔的活动当中。那么对于这个采摘者来说，松塔是生计，它是珍贵的自然资源，而它同样也是松鼠赖以生存的粮食。所以呢，每年采摘都是有规定的啊，至少要把30%的松塔留给林中的生命。在伊春，人与自然生灵默契地共享着这一片片丰饶的山林。

与森林紧密相连的日常也塑造了伊春人向山而食的饮食文化。伊春人爱吃菌类，那么这也是林区在开发之初物资匮乏，林业工人随着季节采食附近的山货、蘑菇、野菜、野果，并且逐渐烹饪出伊春独特的风味。当地人把蘑菇叫做什么呢？叫做单腿大虾，你听听，很形象是吧？那么擅长以多种方式来烹饪菌菇，煎、炒、炖、炸、做馅儿、凉拌，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呢，就是小鸡炖蘑菇。据伊春市志记载呢，本地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达到了380种，其中像榛蘑、草蘑、鱼黄蘑等等菌菇是特别受到欢迎的。那不仅仅是菌子，那么自然的一切都是伊春人的美食来源。比如他们会把清甜的桦树汁做成饮料、酵素或者是化妆品。当地的水果蓝莓也因为巨大的昼夜温差而格外的鲜甜，颗颗饱满，汁浓味醇，因而伊春又被称为是中国蓝莓之乡。如果说想要体验当地的地道小吃，那么生辉早市绝对是不可绕开的打卡地。早市通常是在凌晨5点钟就开始了，一个小时就可以逛完。那么作为伊春最有代表性的露天市集之一，这里汇聚了各种林区山货市井小吃。虽然随着游客变多，早市也逐渐有网红化的趋势，但是许多本地的老摊主依然坚持用传统的柴火熬粥的方式，冒着热气的大茶粥、刚摘的山货和淳朴的方言，让这里变成了体验市井百态的地方。

来到伊春不可错过的一站呢，就是金山鹿苑。这里不是人造公园，而是一片被小兴安岭群山环抱的天然山谷，场内绿草如茵，一条清澈的溪流蜿蜒穿过，与远处的森林构成了一幅宁静优美的生态画卷。四季景色各异，尤其是夏季的翠绿和秋季的金黄最为迷人。没有围栏，没有铁笼，只有低干预的半放牧，让数百头梅花鹿与马鹿在这片天地中自在栖息。步入鹿苑，人们可以漫步在绿地上，观察梅花鹿的生活状态，又或者是走进鹿群，触摸、喂食、拍照。来鹿苑的游客络绎不绝，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伊春与鹿共生的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有关。伊春一带呢，历史上是鄂伦春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在大小安岭的浩瀚林海当中，鄂伦春族人如隐秘的精灵一般生活了数百年，至今仍然有鄂伦春人聚居在此。

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也只是使用驯鹿的人。鄂伦春族呢是山林中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经使用驯鹿以及精湛的狩猎技艺而闻名。他们崇拜自然万物，信奉万物有灵，就算是狩猎也会取之有度，用之有节。1996年，鄂伦春自治旗全面禁猎，一匹猎马、一杆枪的狩猎。

城市与自然共存离不开当地文化的影响，而一个时代的转身是人文的变迁，也是岁月与记忆的共同沉淀。伊春的底色不仅仅是壮丽的风景，还有山林的馈赠，还有人文的温度。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3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的饿死了，得不吃不行。 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儿，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发酵中药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 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儿，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儿的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它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5.3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发酵中药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 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发酵中药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 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酵中药凭借3通疗法，1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效果怎么样？
4: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1: 好好好，嗯。
4: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1: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4: 哎，可不是嘛。
1: 嗯，
4: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1: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4: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1: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4: 也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1: 啊。
4: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1: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4: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1: 嗯，
4: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1: 嗯嗯。
4: 但是用上这个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1: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4: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1: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4: 嗯，
1: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4: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吧不是长了骨刺嘛，
1: 嗯，
4: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1: 嗯，
4: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1: 哎呦，
4: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呢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1: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4: 对对对。
1: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4: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1: 嗯。
4: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1: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 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4: 还有四五天吧。
1: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4: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0: 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3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

0: 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啊，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儿，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发酵中药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到底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儿的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它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5.3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 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发酵中药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啊，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啊，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 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发酵中药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酵中药凭借3通疗法，1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 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其实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也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哈、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 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
0: 嗯，
3: 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0: 嗯嗯，
3: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0: 嗯嗯。
3: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3: 嗯，
0: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3: 对，
0: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3: 哦，
0: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
3: 嗯，
0: 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3: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3: 哦，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3: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3: 嗯嗯。
0: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3: 哦，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
3: 嗯，
0: 也是三副药，
3: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3: 那咱们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嗯，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3: 啊、哦，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啊，就是别说1块钱，
0: 嗯，
3: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3: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
3: 嗯，
0: 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3: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3: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3: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方。你这样吧，
3: 嗯、
0: 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
3: 嗯？
0: 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3: 是。
0: 嗯，
3: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4: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4: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4: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4: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4: 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4: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4: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4: 我跟你讲啊，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4: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4: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嗯
4: 嗯，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4: 哎，可不是呗。
0: 嗯，
4: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4: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4: 2018年那年。
0: 2018年啊啊啊！
4: 哎，
0: 嗯，
4: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0: 嗯嗯，
4: 当时堵的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的，这是很危险的。
4: 可不是呗。
0: 嗯，
4: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 特别的疼
0: 啊，
4: 然后脊上就下了支架嘛，下了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4: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布利韦啥的，
0: 嗯，
4: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的。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4: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儿哪一块儿，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4: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4: 哎，李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4: 就是勉勉强强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淌哈喇子。
0: 嗯。
4: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4: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4: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4: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4: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4: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4: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4: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
0: 啊，
4: 有些事儿我得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吧？
4: 对对对。
0: 嗯，
4: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4: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4: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哦。
4: 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4: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4: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一回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4: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像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呢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啊啊！
4: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4: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4: 对对对对，
0: 嗯嗯，
4: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的药啊？
0: 嗯，
4: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4: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 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我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4: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4: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4: 哎，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5: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5: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5: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5: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5: 我就是有糖尿病， 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5: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0: 是。
1: 哎，这幸亏呀，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儿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吃的是亚麻利和二加双胍缓释片儿，两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呐，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就这叫治标不治本，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不仅没有利用，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治疗无需忌口，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 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

0: 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那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气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呢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方的患者你们瞧吧， 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3: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3: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3: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3: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3: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7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

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啊，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得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拿着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儿。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

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那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发酵中药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儿，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儿的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它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5.3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呀，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发酵中药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

那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啊，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在这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发酵中药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儿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
他说要不是自己

0: 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这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发酵中药一片儿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发酵中药凭借3通疗法：1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是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 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儿啊，烟酒无度啊，

0: 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1: 嗯，
0: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1: 啊，
0: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1: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1: 啊，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1: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1: 嗯嗯。
0: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1: 哦，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也是三副药，
1: 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1: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0: 嗯，
1: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 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
3: 可不是，快80了。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用了快两副药了。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我跟你讲啊，我身上毛病挺多的。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2018年的年。
0: 2018年啊啊啊！
3: 哎，这也算是捡条命嘛。当时堵的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的，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了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儿哪一块儿，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3: 哎呀，真是这样啊。哎，李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0: 啊，
3: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 大便哈，4-5天才一次。
0: 嗯，
3: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3: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3: 所以说70多快怕死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3: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3: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3: 有些事儿我得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3: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3: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哦。
3: 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3: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3: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呢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啊啊！
3: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3: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3通疾病。全无踪，
0: 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1块钱的药啊？
0: 嗯，
3: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3: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房子做到的叫3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我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3: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3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 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八十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发酵中药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3: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3: 哎，谢谢李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5: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5: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5: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5: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5: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5: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5: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5: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5: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5: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利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5: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5: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 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5: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5: 对对对，
0: 嗯、
5: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5: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5: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就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5: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5: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5: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嗯，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啊，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唐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5: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10几20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2-3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5: 哦，那太好了。
0: 嗯，
5: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5: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1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1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5: 啊，行行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5: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6: 这个发酵中药，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6: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6: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6: 哎，可不是嘛。
0: 嗯，
6: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这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6: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6: 也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嗯，
6: 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6: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嗯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6: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6: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6: 但是用上这个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那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6: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
0: 嗯，
6: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6: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6: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儿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6: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6: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6: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呢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
0: 嗯，
6: 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6: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6: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6: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6: 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6: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9: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2度，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2度，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0: 花木兰在沙家坨遇上一位老汉，此人武艺精通，本领出众，非要跟木兰交交手。花木兰被逼无奈，只好点头应允。结果两个人这一伸手啊，木兰是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显着自己在人家的面前无能为力，有多大的能耐施展不出来。再看这老头银然飘摆，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伸手抬腿如同狂风闪电一般。相比之下，木兰就成了不会练武的了。勉强对付到20个回合，把花木兰累的是通身是汗。正在这时，从角门走出一个中年的女子，在这女人身后啊，跟着两个仆人。这女子的衣着并不十分华丽，但是朴素当中带着典雅。这女人漫闪秋波，往院中看了两眼，一眼就瞅见花木兰。这女人高声喊道：“别打了。”爹爹，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苦呢？老者闻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哦，哈哈哈哈， 是文具呀、啊。我们这不叫比武

大口大口喘气，一边擦汗一边观看。他不认得这个女人是谁，听刚才的称呼，好像跟这老头是父女，但是不是也叫不准。正在这时，这个中年的女人来到花木兰切近，满面带笑就。你是不是叫花木兰呢？木兰这脑袋嗡的一声，心说要坏事。自从我女扮男装以来，一点破绽也没有啊！谁都知道我是个小伙子，莫非今天遇上了知情人了？这要暴露了身份，对我是大大的不利呀、啊！我在军中一天也不能待了。木兰真有点害怕了，急忙解释：“不，我不是花木兰，花木兰是我姐姐，我是她兄弟，我叫花木立。”哦，你叫花木立，对。你怎么长得酷似你姐姐？活脱是一个人，哈哈，这不奇怪。大家都说我们姐弟连相，确实长得没什么大区别。可惜我是个男孩子，她是女孩子。这个女人点点头，才不往下问了。但是，话锋一转，他又提到别的上了。茉莉呀，你知道我跟你姐姐是个什么关系吗？哦，不清楚。哈哈，那好，其实也难怪，我老是一时疏忽忘了说这件事儿了。我跟你姐乃是一师之徒啊！哦，木兰就一愣，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著名的风尘三侠洪福女张初晨，张老剑客，是吗？请问尊姓大名？我叫何文玉，人送绰号叫塞北红姑。木兰真没听说过，这事儿真怪洪福女张初晨，压根儿也没提过这件事儿。其实啊，何文玉说的一点都不假，原来他也练过武艺。拜过洪福女，可是后来因为原因种种，半路她不学了。这个女孩子事情就是多，在家庭的压力之下，许配给人家了。你这一成亲，哪能说去学武艺去呢？因此落了个半途而废。洪福女张初晨一气之下，见着谁也不提这个事儿，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没必要提起。因此没跟花木兰讲过，说你还有个师兄，你这师兄叫何文玉，是怎么怎么回事？没提，也难怪木兰不知道。何文玉嫁给谁了呢？嫁给一个姓沙的。叫沙山，沙山乃是沙家坨本地的首户，就是这里人，为人比较正。沙山的父亲名叫沙坤，沙万里，人送绰号叫塞北一条龙，就是这个老头儿，要不他能耐那么大呢？沙山还有俩儿子，一个儿子叫沙勇，一个叫沙猛，就是前文书咱说这俩孩子。沙勇挫骨抡。

0: 吨跟地缸似的，沙猛细高条跟吊死鬼似的，说话还有点磕巴。这老者跟这俩孩子是祖孙二人。沙山呐，活到37、8岁，突然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死了之后，把这一家子都撇下了。现在何文玉年纪还不大，已经守了寡了，拉扯着俩孩子过日子。好在呢，老沙家家趁人直，在乌海的城里还有烧锅，还有绸缎庄，家里边还有地有房子，生活倒不成问题。因此何文玉没事就传授这俩孩子武艺，好开心解闷。后来啊，红拂女曾经来过一次，在这儿住了能有一个月吧。何文玉非常高兴啊，见着老师了无话不谈。红拂女曾经跟他说过，孩子，我给你收了个师弟，此人叫花木兰呢，他长得什么什么什么样，住在五台县花家峪，他们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人，这孩子多聪明，我多满意，倘若你们往后见着要多亲多近呐。因此呢，何文玉就牢记在心，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亲师弟。打那之后，红拂女走了。何文玉以为我们师兄弟很难见面，他住在遥远的五台县花家峪，我住在塞外，怎么能见得着呢？除非有意去看望，不然的话这一辈子没有见面的机会。结果他想错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没有见不着面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真来到塞外了，正好误走沙家陀，今天见了面了。原来何文玉在内宅听手下人说的，咱家今天出事了，哎呀，全庄子的人呢全来了，老爷子一高兴还要比武，来了个姓花的小将军，长得可带劲了，听说跟咱们家也不发生什么误会，把老爷子喜欢的鸟给踩死了，两个少爷不答应，发生了争执。就这样，那个姓花的小将军代表随营赔礼道歉来了，老爷子一高兴非要跟人家比武。你一说这事儿，何文玉就动了心了，说姓花的人叫什么？叫花木丽。你没听错呀，他是哪儿的人？听说他是不是本地人，是这个山西五台县什么峪的人。哎呦，何文玉一听，我师弟肯定是他，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巧呢？因此更换衣服，带着两个仆人到前边看看，正好遇上花木兰跟他公爹比武，他这才过来给拦住。他一看花木兰这个长相跟老师说的一点不错呀，因此头一句他才问你是不是花木兰。容等木兰这一打岔，他也没词儿了，心里头就画魂，这姐姐和兄的长得是真像啊，世上还有这等事。他把公爹请过来，逐个给做了介绍，然后把木兰又请进厅堂，让各位英雄也进入。现在花木兰知道这是自己的亲师兄啊，从感情上讲非常近，但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张嘴我姐姐，闭嘴我姐姐，他就以真正花木丽的身份出现，还越唠越近乎。 何文玉跟他公爹说：“要，爹爹，你也是。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他们心里头都没底。您为什么非要逼我呢？”孩子，这有什么奇怪？练武的家庭，三句话不离本行嘛。咱们不拘小节，见着面就得伸手过过招，这是表示亲近。我已经跟他们说过，500辆粮车给他们返还，一粒粮食咱也不敢扣留，把鸟给踩死，踩死算白踩，不让他们包赔损失，这不就完了吗？留他们吃顿饭，大伙再讲究讲究武艺，又有何不可呢？爹爹说的是，不过呢，素无往来，难免叫人家心里头没底。可这也倒是，这不，你这一说开了，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来啊，从摆酒宴。这刚吃完还要吃，大伙谢绝，老头说什么不答应，这又重新摆的酒宴，大家团团围坐。不过这次吃多了个何文玉，他的俩孩子沙勇、沙猛垂手站在老娘的身后。你别看他俩长得难看，一说话昏天黑地的，但是非常孝顺，真是难能可贵呀。在酒席宴前，何文玉就问花木兰：“小弟，你怎么参了军了？”哎，姐姐若问，话长了，因我父年迈，不能入伍当兵，国家又在用人之际，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爷俩一商议，我这才替父从军。好孩子，有出息呀！小弟，你姐姐我那妹妹可挺好吗？劳您挂怀，一切都挺好。她的武艺练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你高？比我能强点吧。我姐姐天天练功，没有一天耽误的时候。哎，老师到我家来了，对她真是赞不绝口啊。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跟着你赶奔花家峪去看望于她。大姐，您别客气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应当让我姐姐来看您才是。老头说：“别光说话，来来，喝喝喝。”何文玉赶紧给拦住了：“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我不是打您老人家的高兴，还得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小弟呀，除了把粮车给你们返还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哎，事情多得很呐！我们现在有件最发愁的事，什么事儿？是否姐姐能给你们帮个忙？谁知道这忙你能不能帮上呢？现在我们跟突厥国正在开战，好不容易打了个大胜仗，现在突厥兵还盘踞着乌海。我们打算收复失地，但是这乌海城墙坚固，守地也严密，想要夺回势比登天。我跟元帅商议，3天的时间拿出粮策收复乌海，可到而今也没想出好主意来。大姐，您是本地人，能不能给我好好出个主意呢？要能帮着我们把乌海收复，您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呢。 哎呦，这忙我可帮不上。要说你用钱、用人，或者其他的事情，姐姐能帮忙。这工程占地，我是个外行啊。老头沙坤在旁边说话了：“哎，花小将军，我是个门外汉啊，我本人就住在城里。”乌海有我两座买卖，一座3亿烧锅，还有一处绸缎庄。自从突厥人来了之后，这绸缎庄他妈黄了，也没人买，我赌气关了张了。只是这个烧锅现在还开着，买卖还不错。我这回从城里来，回来拉高粱来了，回去那好做酒，你是不知道。这突厥人见酒如命，我这烧锅想关张还不行呢，还每天净跟突厥人打交道。老头是闲谈呢，花木兰灵机一动，眼前就闪出亮光来了。老人家，等等，您就住在乌海城里啊？就在南门里，靠着城墙不远。太好了，孩子，什么事儿太好了？老人家，我正发愁收复不了乌海，既然您住在城里，这事儿好办，我恳请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你说吧，孩子，凡是我能办到的，你是用酒啊，还是用什么？不。酒要用，但是必须以酒代兵。孩子，我怎么听不明白？到底你打算叫我干什么？老人家，我的意思是这样：您可以拉着高粱还回乌海，越快越好。您回去之后，您得给我带几个人去，看见没？我这些弟兄一个个武艺精通，可以扮作您的伙计或者是什么人吧，跟着您赶奔城中。您不说卖酒，突厥人爱喝酒，您又离着南门不远吗？咱们定个日子，最好您用酒把守门的突厥兵全都灌醉，您把城门打开，放随军入城。乌海不就收复了吗？您不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吗？
1: 这个，还行啊，这主意真不错。那你说得什么时候行动？
0: 势在燃眉，是越快越好。老人家，今儿个您能不能返回乌海？
1: 哎呦，今天可不行了。最快也得明天吧。
0: 那您带几个人，能不能带进去？
1: 我估摸着差不多。另外，小将军，我再告诉你，这乌海呀，城墙非常高，也非常坚固。突厥人占了乌海之后，又把这城墙加高加厚，城外的护城河也加宽加深了。引进黄河水，一般人是过不去啊！你是不知道，城中的老百姓把这些突厥人都恨死了，恨不能盼望着随军快点来，把这些骚奴野犬给打跑。因此，你们来既占天时，又顺民心，我说这一仗啊，非胜不可。
0: 你看，我说说就走题了。哎，咱把话再拉回来啊。方才我说了，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顶多也就500-600步吧。南城门有个都督，就是突厥当官的，这个人叫雷洪，能耐挺大呀。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没事儿呢，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如果要分不开身呢，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
1: 因此我们见过几面。就即使我带几个人儿，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我看行。
0: 好了，多谢老人家。
2: 轻轻，
3: 螃蟹就吃三两公，
4: 螃蟹就吃二两母。
5: 中秋送礼别带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恩万谢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38176996， 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96，或拨打电话38176996。
6: 河蟹来啦！
7: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8: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9: 我是抗美援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8: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10: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8: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10: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哎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8: 太老爷，当时打德顺里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10: 正睡觉是不能，不渴也不困，抖道还有劲儿。
11: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12: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11: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2: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13: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1145人。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众多返回家乡锦州的大学生跳出回家度假的假期模式，主动积极投身于各类高质量社会实践活动，在走访实地调研中感知时代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全面了解、认识和观察真实的社会，将专业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在行走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近日，携程旅行网发布的2026暑期文博类景区10大榜单显示，沈阳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位列榜单第一位。依托城市文旅发展的大环境，今年暑期该馆门票预订订单量同比上升10.19%，成交票量同比上升5.82%，携程平台国内搜索量同比增长6.77%，订单成交率同比增长50.4%。獐子岛位于大连市长海县，开海季一到，这里就像一座巨大的海鲜自助餐厅，海鲜种类繁多，吃法充满海岛风情。每当夜幕降临，岛上夜市、美食街灯火璀璨，烟火升腾，手掌大小的生蚝搭配扇贝、海虹炭火烤制，不用过多调料，现捞现烤，一口下去，鲜甜汁水满口迸发，尽显开海季独有的热闹氛围感。黑龙江漠河，我国版图的最北端，是最早入秋的地方，也是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它地处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赋予它短暂的秋日，却让色彩格外浓烈，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催生出五彩斑斓的山林。9月1号，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也就是渝万高铁钢轨全线铺通，为开通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渝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线路从重庆东站出发，途经涪陵、丰都、忠县，抵达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将串联重庆多处沿江旅游目的地。暑假期间，位于贵州六盘水盘州市石桥镇的妥乐村绿意盎然，上千株古银杏构筑天然清凉秘境，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依托优越气候，千年古银杏

0: 巡逻资源，当地持续做强避暑文旅，延伸民宿、餐饮、研学、农特产品产业链，大力发展清凉经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轻轻螃蟹就吃三两公，螃蟹就吃二两亩。
2: 中秋送礼别带大包小包，锦州经济广播为您带来千恩万谢高端蟹卡礼，核心产区上千亩水产基地，防伪蟹扣每一只都有身份证，一张蟹卡体面含蓄有格调，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合适，订购咨询加微信 JJGB 3817696，经济广播首拼字母 JJGB 加3817696，或拨打电话3817696。
3: 河蟹来啦！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6: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5: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8: 好，时间来到了7:06:59，欢迎大家呢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9: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您看啊，昨天就有一位朋友说，我想求购电动三轮车，或者是两轮的板车啊，能拉货的就可以。同时呢，我还想求购一台水银的电压仪，哪位朋友有的话呢，可以和我联系。当然了，好的朋友说呢，我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有两轮的自行车款的电动车，65的电瓶，八成新，售价700元，在新玛特附近交易就可以。如果您有旧物要转让，或者是有求购方面的信息，有求职、用工、出售农副产品的信息，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8: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9: 昨天啊，海城的娜他就问了说，哎，我是外地的，可不可以参与你们的节目啊？当然可以，因为现在呢除了用收音机听广播之外，很多朋友呢是用手机啊，或者是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抖音直播间视频号来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借助互联网，我们的广播呢已经是面向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了。
8: 没错，那么大家呢可以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来观看直播画面。怎么来搜索呢？比如说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您就在这个手机的应用平台应用商店当中呢来下载啊，北极海新闻。那么在这个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
9: 在抖音平台您可以直接搜钟磊2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呢是3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8: 对，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9: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多播2天呢？
8: 对，
9: 没问题，有3种方式。一种呢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 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

0: 也合作伙伴。
1: 哎，另外这个两类呢是挑战类的啊，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是才艺挑战。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三道问题，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啊免费给您连续播五天。
0: 还有一个才艺挑战环节，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您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您唱歌、朗诵、来段戏曲、演奏一段乐器都可以，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1: 对，那么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今天呢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2度，市区黑山31度，北镇临海30度。
1: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0度，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看到呢已经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3310，你好，这位朋友。
3: 主任您好，
0: 哎，欢迎。
3: 招一名保姆。
0: 招，
1: 对，招24小时白班夜班的。
3: 24小时的。
1: 女性保姆、男性保姆有要求
3: 吗？男性的，尿毒症，带他上医院透析。
1: 那您是要找男性护工是不是？
3: 女性的。
1: 啊，要招女性保姆啊。女性保姆招24小时，女性保姆照顾一位男性，这个男性多大年纪啊？
3: 57，
1: 照顾57岁，
3: 盲人
1: 啊，
3: 盲人，
1: 这是尿毒症患者是吧？
3: 对，一周去医院3次透析，26透析。
1: 带他去医院做透析，家住哪里啊？
3: 对，家住市营街。
1: 家住市营街。
3: 市营街加油站，
1: 加油站附近。
3: 对，
1: 一周得去3次。
3: 然后打扫卫生、做饭。
1: 然后打扫卫生、做饭。家里还有其他人能够帮忙吗？
3: 还有一个女儿。
1: 啊，好，打扫卫生、做饭。家里还有女儿可以帮助。
3: 女儿上班没有时间。
1: 好，那工资待遇怎么算呢？
3: 工资3000，俩休，不休加200。
1: 月薪3000元有双休，不休能够涨200，
3: 一个月2休，
1: 对，
0: 一个月休2天
1: 啊，
0: 一个月只休两天，
1: 月休2天，
3: 不休加钱。
1: 好，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3: 是55岁左右吧。
1: 保姆年龄要求在55岁左右。
3: 60岁以下也行，身体好点的。身体好点的，别有病那样的。
1: 要求保姆60岁以下，身体健康。
3: 对。别抽烟喝酒那样的。
1: 没有不良嗜好。好的，联系电话是
3: 要求长期
1: 啊，
3: 长期
1: 要长期做。
3: 打快船那样就不要了。
1: 要长期做的。
3: 电话是

0: 152-0416
1: 041633103310152-0416-3310，
0: 对，
1: 好，您这个信息，
0: 没有，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
2: 不客气，
1: 好，您这个信息呢，我们记录下来了，因为这个家庭环境啊也比较特殊啊，家里有患者，您这个信息呢，
2: 我们给您多播几天。
1: 对，
2: 嗯，
1: 给您多播几天吧，啊，
0: 嗯，好，谢谢你，
1: 哎，
2: 好的，
1: 不客气，
0: 着急，明天就透析去
1: 啊，家里急需用人，嗯。好，您这个特事特办，给您先连播五天啊。但是呢，今天是周五了，明天周六周日呢没有这档节目，下周一的时候我们继续连播，播到下周末吧，好不好？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尽量的给您
1: 多宣传
2: 多宣传几遍，多多播几遍。
1: 对，
2: 嗯，
1: 好，那就说到这儿
0: 啊。谢谢您。
1: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2: 好。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招工啊，如果大家呢有求职用工，家里面有旧物要出售，或者是这不九月份了吗？农副产品要出售，或者是家里闲置的房子要出租出售，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对，
2: 你看今天早晨那呀，早早的就来了，海城的是吧？毛奇镇，记住了，海城毛奇镇的，雾里看花说。钟磊刘旭，周末早上好。
1: 你好，
2: 还在天津大港呢吗？
1: 啊，快回来了，是不是？
2: 今天早餐吃点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好，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接通一下啊。这位朋友的尾号是665，尾号是5665。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想卖那个出租出售楼房和卖点旧物啊。
1: 啊，好，那咱一个一个说。
3: 先说一下，就说那个楼房的地址。
1: 好。
3: 在古塔区兴业里，辽宁工业大学那个西门对过吧。
1: 辽工西门对过，嗯。
3: 它是正楼五层，那个五层它就顶楼了。它的面积是68.2平米，小三室的，它是31厅，有小厅。俩南屋一北屋，明厨明厕，不冷山子也不临街，交通也方便。室内呢又是出租，有床桌椅衣柜，热水器等。
2: 有简单的家具家电。
3: 小学吧，又是孩子上小，静山小学和12中学，距离这两个学校步行也就6-7分钟吧。
2: 就
3: 是出租呢，它是零租，就是说租3月几个月的，就每月500。它又成年租吧，有少，可以商量。
2: 好的。
1: 售价呢？
3: 售价吧，面议吧。
1: 好。
3: 我说多少，反正现在的房子也不咋值钱。就他又是。想买看那个，我们俩可以商量。
1: 好，联系电话是多少呢？
3: 这个电话呀是1513418
1: 3418-08700870。
3: 哎，完了留两个，还有一个是15714164940。
1: 好，157-1416-4940啊，两个电话，151-3418-0870。好，那个
3: 完，另外我卖一点那个旧物的，这也挺多的。
1: 您说，
3: 一个一台小孩自行车，就两边带轱辘的，哎，8-9成新。
1: 好，
3: 一个是大人骑的自行车，8成新。完了，还有一个是1到7-8岁都能用的室内滑梯，这小孩他能拆能卸，他就说又不想用啊，都可以拆卸的，活的，他这9成新。完另外还有啊，3双轮滑鞋，34-40号的，他这轮滑鞋反正能伸能缩吧，所以这个号它也能大能小。
1: 好，
3: 这轮滑鞋也8成新。
1: 嗯，
3: 还有一个葫芦丝9成新。
1: 嗯，
3: 还有两个床上用的海绵垫子，一个是双人床2米乘1米5的，一个是单人的2米乘1米2的。 完了，我还有两个。

0: 拉杆枪，一个大号挺大的，一个中号的。
1: 嗯，
0: 我还有几块那叫电木板呢，电木板，完了它都是旧的，但是也都完好的。完一块黑色的纯毛呢子，两米几，我还忘两米多长。要是做那啥做大衣够。现在没说也没人用，还有两块新疆产的纯毛料，那两块都是做裤子够用了，一米多点儿。
1: 嗯，
2: 还有吗？
1: 布料，
0: 没了，就这些。
1: 嗯，
0: 完了这电话呀，那我再重复一遍，就这两个号就行。一个是151-3418，0870。完那个是157-1416。
2: 嗯，
1: 伯杰，有什么信息您可以直接发布。电话尾号2918。
2: 嗯，
1: 在这儿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之后呢，直接听听筒里面的声音，暂时的把身边的收音机啊，哎，是您，清嗓了，开说。
2: 还有别的电话吗？
3: 还有手机号，
2: 您说，
3: 139，4068-7113，
2: 7113。好，139-4068-7113，座机号码是2922。
4: 哎，你好，你好，我想查一下，就是昨天有一个人卖电动车，就60伏的大电瓶的。60伏的，完了那个踏板型的，就是那样的。
2: 对，他那个是不是踏板型？他那是自行车款的，只不过是电瓶的，相
4: 对
2: 来说大一些。
1: 3419-1889。
4: 151-3419。
1: 1889。
4: 1889呢？
1: 对，在人民街新玛特附近交易，售价700元，是这个吧？
2: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24，大家呢还可以再拨打16分钟啊。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5: 北极海新闻
6: 3817696，
7: 河蟹来了。

0: 您说。
1: 156，
0: 156，
1: 126，
0: 416，
1: 426，啥事儿？
0: 这样的信息呢，给多传播几次，是吧？
2: 对，快乐每天也说了，理解那。

0: 包装盒、小音响。交易地点呢是在小商品批发服装城附近交易，联系电话18843697088。188能源视频号感谢。我又想吃煎饼果子了，一直没吃到嘴呢，等了好几个月了。
1: 对，他这个呢是什么呢？家里啊有很多花盆，就在他这个味美香的煎饼果子铺门前放着呢啊，大花盆啊，容刷进来啊，哎，你看说着说还真刷进来一条，再看一下。这个呢是风中的云，昨天晚上8:16发
2: 布力啊，经过一层层技术的攻关攻破哈，都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虫草当中所独有的各
3: 种很特殊天然的菌种与这种专属幼虫跨界的一个结合体，而且体内呢它多种成分物质分子结构以及对温度 pH 值，它有很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分子多态，它除了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多态，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还有这些大半代复合物，就这些精华成分已经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确实现了100%全部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出来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播了，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借助外援利用一些更高端的技术啊，能不能打破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在国际基因级从根本来进行调理。那第四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起效不残留，修复它没有负担，全程都是可代谢，完全都被同化了，也就是实现了这些活性物。
2: 那人家老外要分走80%份额，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呀。
3: 当时他们签这个合作协议了，你就得履行合约呀。
2: 对，所以就导致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留给咱们，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的最新的进展。